0: 部的交汇处呢，东向西方向存在有一定的通行压力。
1: 还有今天的宇都街和学院路交汇处哈，东向西方向排队等候红灯车辆稍多一些。此时此刻的中引路双方向是可以来放心出行。人民路现在是从华西持续到宇都街，北向南排队车辆较多一些。
0: 人民路啊，现在呢是在人民路学校门口，双方向通行压力较大，包括呢现在河东街和红旗街和人民路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都是有一定的通行压力的。

0: 保安能量站充电开始。
1: 8:02，我们一块儿来充充电了。
2: 今天我们温故而知新一下哈，第一题之前有问到过大家哈，来考一考大家还有没有不知道的啊？
1: 细山麻花能久放久酥。然后呢它还是比较的酥脆，就你放多长时间，像一般情况下冬天都是买上一箱麻花放家里头啊，比较酥脆一些，然后还不回软的关键工艺在哪里呢？前两天就说到那个竹饼，然后呢能够久存不放还特别的软啊， 是一个什么样的也是的关键工艺在哪儿？那岐山麻花它的这些关键工艺在哪儿呢？ A 呢是蜂蜜和面温火慢炸， B 呢是加盐发酵，C 呢是自然风干。
2: 第二题来说一说葡京渡唐代大铁牛啊，这个铁牛哈一共是出土了几组铁牛呢？ A 三组， B 四组， C 五组。
1: 第三题，旗开得胜啊，真的也是我们最美好的期望，能够给到所有的高考的考生们了哈。旗开得胜，大家呢来接胜。
2: 对，往后接2-3个词语哈，就算您成功了。再来跟各位重复一下我们今天这三道题。第一题，岐山麻花能够久放酥脆不回软的关键工艺是什么呢？ A 蜂蜜和面温火慢炸， B 是因为加了盐发酵啊， C 是自然的风干。第二题，葡京渡的铁牛一共是出土了几组铁牛呢？ A 三组， B 四组， C 五组。第三题，成语接龙，今天我们给出的词语是旗开得胜，大家来接胜字。一首歌曲的时间，等待一下各位的留言。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2: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1: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2: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3: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

0: 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1: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0: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1: 好。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谁明白听谁的。
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交法早知道，云锦来说道。
1: 8:30来关注我们这一时间段的云锦说道。各位上午好，我是清瑞。
2: 大家早上好，我是陈琦。
1: 今天呢重点来说一说高考的一些注意事项啊。那今年的运城盐湖区的高考地点呢是运城中学、盐化中学、河东一中、理想学校、盐湖三中、东康一中、新康学校，所有考试期间啊设置在考点周边的200米范围内的临时停车泊位停用，禁止社会车辆来进行停放啊，这是在这几个考点周边呢进行一个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对于接送考生的社会车辆，允许仅靠道路右侧单排顺序来临时停放，上下考生即停即走啊。我们来说一说一大队的管辖范围呢，是盐化中学，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在浦东街，就是这个所有的社会车辆是不允许在浦东街这个边上来停车的哈。运城中学角管制路段呢是南边的卫峰街，北边的铺安街。
2: 那二大队管辖范围是理想学校哈，是朝远路素水街至条山街的这个路段，还有河东一中交通管制路段是货场路和兴源街。运城护理职业学校的交通管制的路段是复旦大街学院西路分叉口至运红路的路口。
1: 对，这是职业医师考试的这个一个考点啊。三大队呢是盐湖三中交通管制路段，安逸西路和宇都大道交叉口到安逸西路和安逸东路的交汇处。
2: 康捷路的交通管制路段是康捷北路顺地街与康捷路交叉口，康捷南路机场大道与康捷路交叉口，还有康捷路全段哈，这个的话都是在这个管辖范围当中。
1: 对，幼儿师范学校交通管制路段呢是培向路段啊，还有呢新康学校管制路段呢是河东街和柳河东路交汇处，东康一中管辖路段呢是。
2: 一下各县市哈，文喜县的话是文喜中学，交通管制路段是西湖北路文喜门至西湖港啊，是。

那么在刚才上一个时间段哈，我们连线到了运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大队大队长杜旭美，为我们说了在高考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哈。那么另外哈，我们

0: 还是要来提醒一下各位，高考期间一定要主动践行静音护考行动，尽量错峰出行，途经考点周边路段哈，一定要自觉减速慢行，禁止鸣笛，为考生营造安全的考试环境。
1: 对，还有呢，就是严禁在考点周边的路段的占道经营，聚众喧哗，播放的高音设备，共同来维护呢考场周边的良好秩序。那还有呢，就是我们要自觉的服从交通管制的规定，不闯禁行，不违停，不抢行。遇到交通临时管控缓行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耐心等候啊，文明礼让，安全通行，静音出行。高考期间啊，尤其是在考点周边，车辆更应该做到呢降噪禁鸣，各类宣传车辆也应该要禁用音源设备，从事流动宣传活动，以免产生噪音了。
0: 在这里哈，也是预祝我们运城的广大考生们哈，笔锋所至，心愿皆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共同来关注一下我们在高考期间的天气预报啊。
1: 对，在高考前期哈，五月五号到六号，我市呢是这个六月五号到六号哈，我市呢多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呢有雷暴大风、短时的强降水等这个强对流天气。在七号上午呢有分散性的阵雨，八号到九号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啊。
0: 对，这两天的话是有阵雨出现的哈，也是提醒大家出门的话最好是带上雨具哈。六月六号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阵雨，四到五级东南风，阵风可达六级或以上，最高气温24度至28度，最低气温15度至19度。六月七号哈是高考的第一天，阵雨转多云，三级左右西北风，最高气温25度至27度，最低气温14度至18度。六月八号多云见晴，二到三级偏西风，最高气温26度至28度，最低气温14度至17度。六月九号晴见多云，三级左右偏西风，最高气温28度至31度，最低气温16度至21度。
1: 所以说在这儿也是提醒给大家哈，预计呢在高考期间呢，我市还是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六号到七号有分布不均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对于出行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那么八号到九号呢是没有明显降水的，气温也非常的适宜。目前呢也正值呢主汛期，天气还是复杂多变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还是提醒广大考生的，还有以及家长，一定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确保高考顺利进行啊。所以还是预祝广大考生啊能够取得好的成绩啊。今天呢我们说到了哈，还是世界环境日啊，我们跟着总书记呢来共绘美丽中国。今天的世界环境日，一起来重温的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共绘美丽中国的新画卷。
2: 我们这个希望那个蓝天啊、白云、洁净的水啊、新鲜的空气，这些都是生态建设，生态文明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1: 真的，习近平总书记哈、始终呢是心系生态文明建设，从戈壁荒漠到江河湖泊，从高山密林到广阔的平原，总书记走到哪里就会把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呢讲到哪里，为生态文明建设来倾注巨大的心血了。所以爱护环境保护环境，从我做起吧。好，那接下来哈，8:51了，我们看到哈，微信公众平台上最后甄希元也说到了啊，
0: 他说为高考加油啊。
1: 嗯，
0: 还有我们其他朋友哈，都是在问到了这个通行哈，大家伙都可以来查询一下我们今天早上推送的这个最新链接，运城广播上哈会有详细的一些管制的路段哈，您可以来进行了解。今天头条包括昨天的这个消息哈，您都是可以来详细看一看的哈，里面会有详细的一个文字详情，并且大家这两天出行的话，再次来提醒一下各位哈，尽量选择绕开有学校路段的这个路段来通行哈，为我们的考生来让出一条 条更加顺畅的道路哈。明天的话可能会提前看考场，明天下午的话学校周边就开始有压力了，并且包括7号、8号、9号这三天我们出行的话尽量选择绿色出行。
1: 对，有任何的问题的及时的联系我们交通文艺广播啊，任何时候都有人员值班来给大家。

0: 家呢，就是疏导，就是联系我们的交警部门，给大家呢一个最好的一个后期的保障服务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畅通109节目的所有的内容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与守候啊，下期我们再见了，
1: 各位下期再见，拜拜。

下调，哎，挺好。好了，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继续来帮伴大家各种问题，生活中碰见了什么困难事、麻烦事，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好，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听友的留言打卡。哎，柳进强说：“安妮老师早上好，市区打卡。”哎，你好。珍惜园说：“安妮老师好，明收园打卡。”哎，你好。我们听友说：“上午好，签到打卡。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芒种节气，下一个节气呢，也就到了夏至了。半年呢，即将过去，是真快呀！”哎。对，到了芒种天气了，一到这个时候也是我们这个小麦收获的季节哈。就是一到这样的小麦收获的季节，似乎这种雷阵雨的天气就特别多。哎，记得过去呢，大家有时候在这个季节总是跟这个天气再去战斗啊，有时候下雨我们抢收麦子等等吧。现在机械化了，更快一些哈。如果要是趁着天晴，这小麦熟了会迅速的把它给收拢哈。哎，如笑叶说：“安老师好，签到哈，昨天两点呢打雷又下雨，小孩呢却雷打不动的在睡觉，周末愉快。”嘿嘿，对对对，小朋友这点小雷声没事哈，昨天那个雷不是很响哈，但是满天呢在闪电，哎，说明这个肯定是哪块雷特别响，不知道昨天晚上在哪里的哈，这个雷声特别响，可以在节目中跟我沟通一下哈。来，唯物之徒低调说：“安宁老师周末愉快，打卡签到。”哎，涛声依旧说：“安老师早上好。”清风微徐说：“安老师早上好。”哎，你好。棒子面烤囊说：“安老师早上好，打卡打卡。昨天晚上那场雨可不小啊。”哎，对啊，下了一阵还挺大。哎，看来昨天晚上那雨好多人都知道哈。云龙宫说：“安老师早上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哎，浪迪说：“老师好，临沂打卡。”哎，不知道昨天晚上有没有不知道这场雨的，没听见动静的，睡得还是挺深沉的这种。来，我们听友星星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司机打卡签到。”哎，来，这个中国男人说：“感谢安宁老师，永远支持你。套餐呢，终于降了哈，谢谢你哦。”我记起来了，你说的是手机套餐的问题是吧？就是你手机套餐挺高，然后要把它降下来。

0: 好，接下来我们来接听王女士的电话。王女士你好。
1: 你好，安妮老师，你好。
0: 哎，王女士有啥事儿请讲。
1: 我是想咨询一下，迁户口的事情。我不知道需要什么材料，我就想，我现在不是去不了运城，我说想问一下。
0: 你是从哪儿往哪里迁？
1: 从那个平陆迁运城。
0: 平陆迁运城，是怎么从城镇迁城镇吗？还是农村迁城镇等等？
1: 城镇迁城镇。
0: 这个比较简单呢。你是想了解先去哪个派出所是吗？
1: 对，我不知道还需不需要再去平陆的派出所先出什么的。
0: 好的好的，那您稍等一下，我们导播刚好帮我们也接通了平陆县咱们这个胜仁建的派出所哈，我们来沟通一下。你好，是咱们胜仁建派出所的王警官吗？
2: 对。
0: 哎，你好，刚才你也听了一下，这王女士想从平陆迁到运城，这个手续先去哪里办呢？
2: 直接迁入地派出所办理。
0: 直接就到运城他的想要迁入的派出所。
2: 派出所办理，具体需要什么资料，让当这个迁入地派出所来那个告诉他们，因为我们也不清楚迁入地派出所需要什么资料。
0: 他直接过去就行了，不用先到我们这儿来申请是吧？
2: 对，因为不经过我们了，因为现在很便民，这措施是省内的话，你要迁入到另一个派出所，直接到迁入派出所。
0: 这就简单多了，就现在有些手续从网上就动了是吧？
2: 也不是从网上，肯定也得提供相应的。

0: 不敢在这水房弄，网上目前没有开户。
1: 那他要是去的话，一般迁户口需要带上什么东西呢？
0: 得让迁入地派出所来给他答疑呢。
1: 哦，行行行，你们那儿一般会带什么呢？
0: 我不清楚他是因为什么迁。
1: 王女士，你因为什么迁？
2: 我就是孩子上学嘛，我想把我房子也在那边，所以我就想迁过去。
1: 哦，你的房也在云城？
0: 是大厂的房。大产权住房吗？
1: 大产权房子吗？
2: 对，是
1: 啊。
0: 那你在那入住了吗？实际入住了吗？
2: 还没有住呢，我是计划等到下半年去住。然后带孩子过去，刚好上个幼儿园，不是过两年上小学吗？
0: 就是目前的规定是必须实际入住六个月以上，还得提供相关的手续来证明你实际入住六个月以上了。所以呢，大概就在就是，如果要具体需要什么资料，还得让当地派出所来给他去解释呢。
1: 好的好的，行，非常感谢王警官哈。哎，
0: 对，
1: 好好，王警官再见。王女士，我想问一下，你是迁到运城啥地方？
2: 金浦一号。
1: 金浦一号
2: 那边啊。
1: 行嘞，我们一会儿再问一下这边的派出所哈。
2: 哦，
1: 你要是有房产或者怎么样，刚才说了必须要有入住呀或者等等。其实这个迁户口目前挺简单的。
2: 哦，那意思就是我带上房产证去。
1: 房产证，把你平路的户口也拿上，身份证，其实它也就是这些东西，拍照现场就能拍等等吧，就是看。
2: 哦，因为我现在我户口是在平路吧，但是我在夏天居住呢。
1: 嗯嗯。
2: 我就不知道要不要再去平路那边跑一趟。
1: 嗯嗯。
2: 行，他要是说不用去的话，那我直接去运城的派出所去办就行。
1: 嗯嗯。行。
2: 嗯，好的好的。
1: 嗯嗯，好嘞。行，那就先这样，我们一会儿问一下这个金浦一号，应该是北城派出所吧？应该，哎，那块不一定是北城，那块有可能是姚木派出所。你不知道他，你知道你要迁入地是哪个派出所吗？
2: 哎呀，我这还没问呢。
1: 还没问，行，我一会儿咨询一下，好吧？
2: 行，好的，谢谢。
1: 咨询一下，我再跟你说一下，好吧？
2: 嗯嗯，好，谢谢。
1: 好嘞，好好，再见，嗯。

0: 好的，欢迎大家呢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1，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来，我们听友气说，这个安老师早上好，曲沃打卡。哎，你好。这有娇说，这个早上好，安大爷哈，少爷家蝈蝈米线下线店打卡了，为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们加油哈。哎，高考在即，稍等一下，我们的三分钟广告时间，9:15，我们再会。
1: 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2: 省吃俭用供你念书，你就是这样回报我们？
3: 就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有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有的人却要用一生弥补童年的缺失。
5: 不要报考外地的学校，必须留在我的身边。
2: 还要挑？你以为结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吗？
4: 我已上好发条，努力把自己的人生活成他们喜欢的模样，尊重他，倾听他，信任他，鼓励他。父母之爱可温暖岁月，治愈一生。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 哎，慢点走啊，
2: 慢点，
1: 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 快来一起晒娃啊。
5: 好嘞。
6: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7: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8: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9: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0: 有难题您说话，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您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15，热线电话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可以加入到运城广播。好的，这个今天呢天气比较热一些哈，还是大白天的，大家多喝水哈。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接听李先生的电话。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艾老师。
0: 哎，您请讲。
1: 我是在咱们这个全有家私，那时候不是家中的时候就是全有的定制。
0: 嗯。
1: 全有的定制，因为他给我做柜子的时候，我那个柜子本来深度就是90，就是从这个口到底的深度是90。
0: 嗯。
1: 但是他给我做柜子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个60的深。然后我就说是你这做的不对啊，啊，因为我这个就是90的柜子，你给我做60，他说要不你放后头，要不你放前头，我说我放后头，前头有个30公分的空，放到后头是后头留的那，那就不合适啊。我说你既然按定制，你就得按我这个尺寸走，是吗？哈，
0: 那是啊，
1: 哎，他说他这个设计师疏忽了，按他们的标准，他做出来的柜子是60。
0: 你们最开始应该有个图纸啊。
1: 他有图纸，他是平面图，他只是做柜子这样做过来的，他没有，他那个上头就是现在就是没有。
0: 不管他啥图，不管他平面还是啥图，因为做这个东西，他不管设计师怎么弄，都是跟你们主家说过的呀，深度多少，他不是会有一个尺寸图吗？
1: 哎，他这个尺寸上头就他只是个效果图，他就没有这个深度。唯一的就是没有。
0: 不是你们要是定制柜的话，他最后会出一个有尺寸的图呀、啊？
1: 他没有，他最后出来就是哪个地方卧室了、客厅了、你加什么东西了，

0: 没有这个，就是这个柜子因为是嵌入进去。
1: 按说不应该啊，定制的东西刚开始它会出，刚开始它会出一个效果图，然后效果图完了，你最后就说这个样子行，然后最后要确定尺寸，它得量尺呢嘛，他不得到你家量尺去啊，然后量尺复尺嘛，量尺复尺之后，他要做一个有尺寸的图啊。
0: 可是这个柜子不是从口
1: 对，我现在说的就是有没有有尺寸的图，那是很重要的证据。
0: 有尺寸只有这个表面，就是有这个，长和宽，就唯一没有这个深度。
1: 没有深度是吗？
0: 合同上没有，对。然后他这个工程师跟我沟通了，他说不行了，柜子我给你重做。
1: 嗯。
0: 啊，我说重做嘛。
1: 嗯嗯。
0: 重做，然后就做成90的了，按这个尺寸来。
1: 啊。
0: 他这个结果就是我多掏了10000来块钱。而且是你还要非要给他，你不给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定制里头他涵盖的虫还有这种家电，反正你不给他这个10000块钱他不给你。
1: 我想问一下，刚开始深度你们强调过这个事儿吗？
0: 没有，就是因为他不懂。
1: 不是吗、
0: 哦、
1: 深度一般情况下，我跟你说李先生，90%的柜子都是做60、嗯、做90的柜子的很少很少，非常少，我跟你讲，一般
0: 他
1: 们的标准尺，大部分是以60为主，所以说这就是你们刚开始说过这事儿没有？
0: 没有呀，关键是没有。
1: 那你也没跟他提过90这件事吗？
0: 没有，因为我
1: 你也没说过90。
0: 哎，因为我以为就是他定制做出来的时候就是按咱们这个荷蜡这个尺寸来的，他说我们的标准是60。
1: 对啊，标准一般柜子都是60。
0: 但是他也没有跟我沟通，就是说是重做了以后，我等于把这个重做的柜子的钱掏了。那个柜子他说拉走。
1: 重做掏不掏钱这个东西，主要是看你们前期说清楚这事儿了没？
0: 没有。
1: 你也没说。
0: 因为前期的时候他说是，你比如说是24平米吧，你这个涵盖里头，就是因为我重做了以后，他说是原来的给你做过了，他那个，按他那个就是说是套餐的标准是629。系统上现在全有是629，
1: 嗯，
0: 然后我掏的时候我要掏到800了，
1: 嗯，
0: 等于说我又他给我重做了，我又做错了，就是说是重做了一次，等于我把所有的柜子的钱都掏了，而且还掏的是高价。
1: 嗯、是这样，李先生，我听明白了，就是量柜的时候你也没说，他也没说，然后光说了一下平面的面积，然后这个柜身呢，他就认可为。就是标准柜60深60嘛，
0: 嗯，
1: 一般这个柜子我就说了90%的定制衣柜，它大部分都是60深，这个我知道，它60深是它的一个现在目前做柜子的一个，我不能叫标尺吧，就是大家都在做这个60深，就挂衣服刚好，但是你们俩谁都没说，刚开始这就看谁的责任了。不是懂不懂的问题，这个尺寸包括复尺啊，包括什么东西，你们俩刚开始都没说清楚这事儿。
0: 对，
1: 所以说这就要归责任的问题了，知道吧？就是责任归谁？你们他去量尺的时候，你在跟前吗？
0: 嗯，在了。
1: 也在跟前是吧？
0: 啊，在了。我以为是定制，因为咱那个深度就是。
1: 我再想问，不是你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要做90？
0: 因为它那个从这个表面，它是个嵌入式的，不是你做出来凸入式的，就像咱们那个衣柜一样，它就整个嵌入去了，它两面墙、就是。
1: 你是专门有一个地方，它两面有墙，
0: 哎、
1: 那个
0: 对
1: 那个墙是90是吗？
0: 90，
1: 它深度是90。你是想给它做成平的、
0: 啊、
1: 是吧？
0: 哎，对，做成平的。
1: 啊
0: 啊！
1: 那当时在量尺的时候，你们没沟通过这个事儿吗？你没说我要把它做成平的，就你提过这事儿没？
0: 我没有提过，
1: 你一句也没说过是吧？
0: 哎，对。
1: 然后他呢就默认为我就要做成60的是吧？就是你虽然是个嵌入的，但是我按照60的给你做好放进去就行了，没有考虑什么平不平的问题是吧？
0: 哎，对对对，是他说要不你放到底，我前头有个30的空。我如果和他了以后，我后头有个30的空，
1: 嗯、
0: 我说这不对啊，对吗？我说不行，你
2: 要关你的门。
1: 嗯。
2: 啊，那个是什么火锅连锁店，在那个苏水小镇上的啊。
1: 嗯
2: 嗯。然后的话，我说这个东西的话，有理的话不要紧。哎、
1: 嗯。
2: 然后我们的话就是货。

0: 还两清了，它有两个柜子在这放着呢啊。
1: 嗯。
0: 我们卖了以后的话，卖之前谁要这个东西的话，因为这个东西的话不属于产权，不属于我们，我们只能给你代卖。比如说他人家卖10000块钱也好，卖5000块也好，或者是你同意3000块钱买也好，我们可以给你买，啊。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不存在这个争议问题。然后的话，我们这个服务的话，也就除了售后以外，我们就结束了。售后服务是终身的嘛。
1: 嗯。
0: 然后的话，我们货款呢，我们就两清了。两清了，这个师傅的话，他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的话，就是说，我这个10000块钱的话是掏的冤枉的，啊，是你们的问题。
1: 嗯。
0: 然后连着的话，去这个1345投诉。
1: 嗯，
0: 1345给我们打电话的话，我们也是把这个过程描述了一遍。
1: 嗯，
0: 但1345说认为说，哎呀，你这个东西没有道理啊。
1: 嗯，
0: 然后的话，他紧接着的话就投诉到市场监管局。
1: 嗯，
0: 市场监管局处理了以后的话，说你这个东西的话，每一个环节的话都是有尺寸的，因为定壁的话，如果说国标是60，他给你做到40了，或者做到30了，这个东西他明显错误了啊。
1: 嗯，
0: 那么你的诉求的话，你应该为你的诉求买单。
1: 嗯，
0: 人家劝他呢，劝他了以后的话，我都不知道今天的话，
1: 嗯，
0: 后来你们打过这电话了，
1: 嗯，
0: 事情的原委的话就是这么个情况。
1: 嗯，
0: 首先的话感谢这个顾客的信任啊。
1: 嗯嗯，
0: 然后选择了全友，我们的话就是说会一直的服务，哎，顾客的诉求的话就是我们这个第一要素嘛。
1: 嗯，
0: 但是我这个问题的话就说，如果客户感觉到他自己委屈了，然后的话设计师的话他也有他当时的他签字同意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建议的话就说有职能部门的话把这个事情的话谁的问题谁承担。
1: 嗯，
0: 啊，如果设计师的问题，哪怕设计师全权给他付钱。
1: 嗯，
0: 如果他自己的问题的话，我认为的话不要在这个上面的话浪费咱们公共资源。
1: 嗯，
0: 是吧。哎，我们如果说他售后服务了，或者售后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会终身都会负责不管这个情况。
1: 嗯，
0: 真实的情况呢就这么个情况。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听明白了哈。我大概总结一下，就是前面的都是不管是重新有了要求，都是经过同意之后再去做的，是吗？然后都做完之后，然后又全部都弄完了以后去维权，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对，
1: 不是在过程中在维权，是吗？
0: 不是。
1: 行，我想问一下李先生，你是这样吗？就是刚开始都是同意了的，签了字的，重新做了，都是同意，到最后都装完了，后来后期维权。
2: 他那说，他那个上头哈，他就是唯独没有标注这个后，然后后来他是整个他设计师，他说是设计师有责任，他现在设计师他就没有承担，我就说了嘛。
1: 嗯，
2: 他这个地上制作的价格是600。但是他最后给我按800多算，800多算的，他等于两头都算了，并没有吃亏。
1: 嗯嗯。
2: 最后的他是最大的赢者，因为我给你按高价还给你做了，你看给我把钱掏了。
1: 好的，现在是这样吧，
2: 哎，
1: 李先生。
2: 哎。
1: 你们俩双方我都听明白了哈，我想问一下，张先生你好。
0: 你好。
1: 我听李先生说，曾经你说可以让他免掉一点钱是吧？
0: 这个已经承担过了，因为他做那个柜子的时候的话，一共是。算下来尺寸的话，和它的面积的话是15600多。
1: 嗯，
0: 然后的话，他们现场就他把这个他的诉求的话就说了。
1: 嗯嗯，
0: 说设计师的话，我就不管你有没有责任，我们主家都是对的嘛。
1: 嗯
0: 啊，主家是对的，我要求啥你就得满足我啥。
1: 嗯嗯，
0: 然后设计师没有办法，设计师和这个销售员还有他的经理的话，还有咱们公司的话，共同承担了5000多块钱。
1: 嗯。
0: 这个的话是他现场的话，他也有人也有录音。
1: 嗯
0: 啊，这个他可以，我们如果说真正的话有争议的话，就是也可以人民法庭就是取证嘛。
1: 嗯
0: 啊，这个我认为的话，这个事情的话都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公司的话奔着客户至上的原则的话，满足顾客的诉求。
1: 嗯，
0: 我认为的话这个没有缺点，然后的话。
1: 啊，
0: 就是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并且的话，我们承诺的话，后期把他这个柜子的话卖出去的收入的话，也好卖。前几天的话还有人问呢，只是说他的诉求的话太高了，那两个柜子他又要10000多。
1: 嗯，
0: 这个情况的话，就说可能顾客没有接受啊。
1: 嗯嗯。
0: 作为我们来说的话，就是可以尽量满足顾客啊，给顾客提供服务。
1: 行，我听明白。李先生你好。

0: 也就是这个给你免过一部分了，是这意思吗？
1: 他免的是，你比如说做这个会址，他现在
0: 其实我听了
1: 说，
0: 一下李先生，你这个事儿从头到尾啊，怎么说呢？你从一开始图纸就签了字了，是吧？
1: 签的字他没有标注，
0: 没有标
1: 人。
0: 注，我想问一下李先生，没有标注，你为什么要签字呢？
1: 那时候咱，关键是那时候咱不知道这个深度，我以为说是
0: 不
1: 政
0: 是，
1: 府就是
0: 你要是不知道的话，你是业主，你是业主，你要告诉他，我这个柜子特殊要做好深的。
1: 关键是咱那时候咱不知道，我以为
0: 你
1: 说是
0: 看，
1: 定制。
0: 你要为你的不知道要去买单的，李先生，
1: 哎，对，哎，
0: 是这个
1: 咱
0: 意
1: 买
0: 思
1: 单，
0: 吗？你如果都不知道，咱不签字嘛，是不是？你没搞明白的话，咱不要签字，签了字就是你认可了他的图纸了。
1: 他这个图纸只有这个效果，他没有
0: 是啊，
1: 成。
0: 他就像你说，他平面，因为他会默认标尺60，他不是说我这个尺子我就是90的、1米的、2米的，不会这样的，知道吗？
1: 是这么回事，
0: 是这么回事吧，李先生？
1: 因为
0: 哎，所以说咱们扯了半天，就是谁责任大小的问题。我现在目前觉得你责任大，你责任大一些，知道吗？至于说你们双方，比如后来又加了钱，对啊，重做了，可能又加了钱了。至于这个钱要多了少了的，一会儿
1: 对。
0: 现在节目中，我觉得马上也扯不清楚。然后我先琢磨一下，对方不是也免了一部分了吗？是吧？至于这个价钱怎么算等等，这块儿这不是我在节目中现在细细研究的事情，因为你又做了深的嘛，很就是又做了深柜子或者怎么样，对吗？所以说这个签了字之后，你默认图纸对它是按照标尺在那儿标尺在设计，对吧？然后咱们业主呢，咱毕竟业主有些都有装房子的经历，装房子我有什么一些要求的时候，一般会跟设计师沟通的比较细节一些，对吗？所以说这个，咱们也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各自有各自的责任，明白这意思吧？
1: 是，咱没有
0: 哎，
1: 错。
0: 所以说这个对，咱不要一直强调这个，甚至我现在听了一遍之后，我觉得你责任大一些。你
1: 他
0: 甚
1: 这
0: 至
1: 个
0: 在
1: 是，
0: 第二次做的时候，你现在包括价格，你不买这，你为什么在过程中不去说呢？你全都装好
1: 或者
0: 了，
1: 说
0: 然
1: 的，
0: 后，
1: 他就是最后的时候，就是包括我跟
0: 那
1: 他们老
0: 不
1: 板，
0: 是啊，你在过程中，你比如第二次又做多少钱，怎么，你刚开始不知道吗？你不问吗？
1: 他那个
0: 你都弄完了，都装完了，好，我现在开始又去维权去，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你在过程中你觉得不满意，过程中就要去做呀。你比如一开始等等，所以说你都全装完了，然后
1: 安装的时候，那时候的时候，我本来就不选择，就是我就是，因为我同学是卖板子的，
0: 所以是这
1: 然后
0: 样，
1: 他，
0: 李先生，咱们这个事儿在节目中燃的确实太长了，快一期节目了，你让我想一下好不好？
1: 好嘞，
0: 但是我觉得我个人目前觉得，我从我个人感受上，你的责任大一点。你是业主啊，你是业主啊，对吗？你是业主，有一些特殊要求。其实你要做90深，这是特殊要求。就是我得有，对，他确实要，如果他们服务更细致一些的话，他设计师应该再多问一下。但是你是作为业主，你有特殊要求，你得主动说呀，对不对？
1: 他并没有跟我沟通，说是咱这个柜子做下就是60，
0: 不是，
1: 你
0: 是他没说，咱也没说嘛。
1: 那
0: 咱
1: 对，
0: 作为业主，这换句话说，个人家的心，个人都没操嘛，对吗？
1: 关键是咱不知道他做出来就是60，咱以为就是按这个尺寸，我这个深度是多少？哪怕我是50了，你做个50就行，
0: 你
1: 这个
0: 看，
1: 90就是
0: 你这都
1: 不知道
0: 是，你这是啥？就是啥也没说，自己以为是不是？你
1: 对。
0: 啥也没说，你以为他就给你做1米，就给你做90，给你做多少，对不对？
1: 对，是。
0: 有些不是咱以为的，是不是？
1: 哎，对。
0: 啊，那就先这样吧，咱们节目时间也有点太长了，我一会儿下节目，我就让我思考一下的，好不好？
1: 完了，
0: 然后我再，我对我我思考一下，或者怎么样，咱们再沟通，好不好？
1: 对，
0: 哎，
1: 行，
0: 另外
1: 好，
0: 一点，对，咱做这些东西，咱自己也想明白怎么弄，好不好？哎，行，那先这样，哎，好，李先生
1: 好，
0: 再
1: 感
0: 见。
1: 谢主持人，
0: 嗯，好，张先生再见。嗯，
1: 好，感谢主持人，
0: 嗯。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

0: ，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1: 不持续为您
0: 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2: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
4: 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5: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神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7: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6: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7: 好。
6: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7: 谁明白听谁的。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有难题您说话，
1: 聚焦百姓困扰，直击问题根源，
0: 追踪真相，
1: 不畏艰难，
2: 为您发声，
1: 以监督之力促问题解决。运城广播电视台安宁帮您忙，正在帮忙。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安宁帮你忙，我是主播安宁。现在是北京时间9:51。刚才这个事儿确实燃的时间太长了，快把我一期节目给弄完了哈。大家也在这里都听了一下，我刚才是按照我个人理解，不一定对哈。我觉得李先生责任有点大，自己家装修的嘛，你有什么要求或者怎么样，跟设计师沟通，因为做柜子这种事儿，我相信是装这个装过家的呀。都有过经历，就是一遍一遍的会和设计师在对，也在思考，甚至柜子要做多深，你就算是不是嵌入式的，大部分的业主也都会沟通一下，我这个柜子的深度大概是多少，是55还是60？对这个，而且整个过程中我听了一下，就是整个过程中也同意了，也签字了，又修改了，钱又掏了，到了最后。都整完了，然后开始维权了，那过程中在干嘛呢？所以我觉得李先生责任大，个人责任大。其实当时做完了，因为60是标尺嘛，挂衣服是没有问题的，我都觉得就是他想做平，按着平的做过来就行了嘛。

他说后面还有30公分，还能多放什么？说实话，你那被子才几个钱啊？你加一下尺寸，花了10000多块钱，你得买多少个新被子呀？所以说这事儿呢，我个人理解，就是说按照我个人理解，李先生这个，哎，我是觉得怎么自己家里的柜子、自己家装修你不操心吗？你不要，我以为他会给我嵌入什么？我不是，你以为你跟设计师沟通，设计师要听你的意图呢，对吗？因为你像咱们家里头做衣柜的，各位定制也都知道，做深度90的很少很少，这对这就属于特殊的一个要求了。所以说这块呢，我个人，就咱们站事儿平事儿要往理上站，我个人觉得李先生不占理哈。咱们听友中国男人说，安迪老师周末快乐，李先生责任大，没沟通。哎，对呀、啊、这个你不能光说，那要设计师你啥都不需要说，那就由设计师来呗。那你既然是由着设计师来了，设计师你又不说一些要求，那设计师都做完了，都弄完了，你说好，你咋不替我想到这儿呢？你怎么不帮我想这个问题呢？那不对哈。来，我们的听友说，上午好，李先生应该让他的亲戚啊去把那个店给封了。哈哈，我知道你在说反话呢，就像刚才那店长，若有真有此事的话，那我觉得李先生这个亲戚有点口出狂言了哈。一个做柜子的纠纷你就把人店能给封了，那我不知道他什么来头。哈哈。来，我们听友说，徐宁给张先生推荐一律师哈，说啊，张先生就是那个家具方的。来，我们听友说，这个好家伙，听着麻烦死了，自己跟全友啊先商量一下，实在不行啊再打电话找安老哥帮忙，简明扼要点，这么占用大家的节目和资源时间。哎，我倒是觉得李先生后来这钱该掏，做这么深的柜子那肯定了嘛，那超尺了呀。他说的投影面积那是按60标尺在给你投影的，你90还按那个能投出来吗？投不出来，重新做一下肯定是要加钱的，1.5倍嘛，跑不了。你自己非要那么深的柜子，对吧？南门亲友新桥区建材说，这个全屋定制呢要经过 N 多次设计方案修改，最终呢确定一套方案，客户签字呢才能下单。既然客户签了字，和商家有什么责任呢？又不是质量问题。对，从头到尾的没什么质量问题，就是尺寸问题哈。来，逸轩说，这个国家标准呢是60，超出部分呢得另收费，但是商家呢有义务告知业主。其实这个在说的时候一般都会说一说吧，对，他的设计师我觉得也应该大概说一下，但是这个作为业主，我觉得在设计这个方面更要操心。为什么呢？他设计师不管设计出什么样子来，最终满不满意，想要什么样子，多深多浅的，咱业主确实有些心是咱要操的心呢。来，用心说，安老师早上好，我来打卡。哎，你好。沉默说，安老师早上好，出租车打卡签到了。还有我们听友用心安去爱和这个马说，直接到派出所就可以办理啊，说的是王女士迁户口这事儿哈。好的，我们节目时间快到了哈。来，我们听友说，这个死心眼儿啊，按照安迪老师说的，拉出来弄平不就完了吗？对呀、啊。咱说实话，你就多上个30公分，他说什么放被子什么的，你挂衣服下面还是那一溜，他虽然多了30公分，你挂不成2溜衣服，最起码你还是那一溜。你被子，咱说实话，家里头有几张被子，有几个被子需要去放啊？对，家里头有多少被子需要去放我不知道啊。来，我们听友这个室内装修说，这种特殊定制呢需要着重交代一下。对呀、啊、做90的柜子确实是不多见，你要做就说，其实真没必要，那后面那30公分没用，真没用。你家里能有几床被子呀？那也放下了，你这一下加了10000多块钱，我说得买多少被子呀。好的，那就先这样了哈，接下来是这个我们的律师节目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视频会员又到期了。

0: 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如果想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我来自中生代时期，为了见到你，我已经走了1.3亿年。10000年来，我变化多端，橙黄是我，雪白是我，可红可蓝，可盐可咸还是我。10000年来，我历经沧桑，曾经被冲散过，又在地壳的运动中重生。10000年来，我硕果累累，我产出的那粒粒池盐，出现在皇帝的晚宴里，安静地躺在佳肴里，穿越市井，素面朝天，停留在百姓的烟火气里。从古至今，我赫赫有名。北宋时期，包拯来我这里监理河东盐务时，我认识了他。宋元明清千余年间，我贡献的财富数不胜数。最早他们叫我古盐，后来叫我陆盐，我现在的大名叫运城盐池。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与您一起守望盐池，守护文化。

工商没人管，工资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01，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今天呢是6月5号星期五啊。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哎，今天是个周五啊，其实呢也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是再加上这一周末的时候呢要迎来高考了，所以它就变得很不普通了。明天开始呢就是这个考场的准备工作也基本上就绪了，考生呢会拿着这个准考证看一看考场，还有最后的一个准备啊。所以在这里呢，米律师有没有什么就是要祝福大家的？因为你是结束高考的时间也没有太多年嘛。
1: 回忆起高考那也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这都是19年，我19年参加的高考，这到现在也都快7、8年了。
0: 对对对，快10年时间了啊。对。

0: 热线啊，接听啊，已经挂掉了。稍等呢，我们的导播再连线一下啊。好的，那这个电话挂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吧。来看一下，今天呢是全天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呢是31度，最低温度是18度。明天呢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呢是30度，最低温度是16度。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四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贵姓啊？
1: 免贵姓张。
0: 嗯，张女士，您是哪里的？
1: 我是新疆的。
0: 啊，新疆的朋友，好，有什么问题您说。
1: 就是孩子现在不是在那个新疆丹尼尔上大班吗？
0: 嗯，丹尼尔是吧？
1: 对，丹尼尔幼儿园。
0: 嗯。
1: 然后去年就是咱们不有个政策，就是，免收保教费吗？国家。
0: 嗯。
1: 啊，然后去年，他给我们退了600块钱。
0: 嗯。
1: 啊，然后今年，他说是4个月，
0: 嗯、
1: 然后给我们退480。
0: 嗯。
1: 啊、但是他是按学期收费的。
0: 嗯。
1: 啊，现在就是说是按学期收费，他按月给我们退，这种做法对吗？
0: 啊、
1: 因为他幼儿园吧。
0: 嗯。
1: 嗯，人家就是上学期是多少退多少，就今年还是退多少。
0: 嗯，对。
1: 对，这个都打听了。
0: 嗯。他这个退的数额和你们了解到的是一样吗？
1: 那什么意思？
0: 嗯，就是他不是去年退了600吗？是吧？
1: 对对，学校就是有1000的，有900的，
0: 嗯，
1: 是最低的，但是我们没有说是跟他计较过这些，
0: 嗯，
1: 但是今他就是说，嗯，你按月给我们退，我们就是有疑问了，
0: 嗯，对，他现在是按月退的是吗？
1: 对，他现在就是只给我们退480。
0: 哦，对，你是觉得这个数额不对是吧？
1: 对，不是说在乎这120呢，是觉得你学期收我们的。
0: 嗯，
1: 那你为什么要按月给我们退呢？那你收的时候也应该按月给我们收资格费，
0: 对
1: 不对？
0: 对这个问题呢，其实之前节目当中呢有听友就是咨询过这个，它是关于政策上的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呢，就是问的问题不一样啊，也是问到这个数额问题了。它有这个就是财政分批拨款的一个问题，所以说呢，就是您这个学校的话，我先记下了，我得联系一下这个相关的职能部门，然后他们来从专业的角度上来回答一下你，好不好？我稍后连线一下，再给你一个答复，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嗯，好的，行。还有其他什么问题吗？
1: 目前是没有了。
0: 目前是这个是吧？行，那稍后的时间呢，我来联系一下，联系一下再回复你，好吧？
1: 嗯，好的。
0: 嗯嗯，好，再见。
1: 嗯，再见。
0: 嗯，好。好的，我们的张女士问了一个政策问题啊。其实之前节目当中好像有听友打过电话问过这个类似的问题，当时呢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解答了，就是完全是按照政策来的，但是呢他可能就是财政上在拨款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分批拨付的一个情况啊。那稍后呢这个问题呢我们一会儿来连线一下相关部门，来了解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啊。好的，如果说大家还有相关的法律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来给我们拨打电话0359-2339-100023392000和23393000，后台呢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浪迪留言说，美女老师好，米律师好，打卡，祝我们高三学子金榜题名。哎，好的，今天所有的美好祝福呢都送给我们的考生啊。好，来看一下云楼宫说，徐老师上午好，永济雪花山打卡。哎，收到。今天是这地方还是挺美的啊。来看一下这个清风微徐说，徐老师律师上午好，周末快乐。哎，快乐快乐。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系统有点繁忙，稍微刷新一下。好的，大家还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来拨打电话0359-2339-100 2339-200和23393000。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米律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比如说生活当中呢你们就是常见的一些案子有哪些类型，因为作为老百姓来说的话，生活当中的矛盾和纠纷非常多嘛，就是你们接过的案子当中呢大家涉及的哪方面会更多一些？
2: 目前比较多的类型可能还是集中于像这种民间借贷，
0: 嗯，
2: 还有劳动仲裁，
0: 嗯，
2: 像这种工伤理赔，可能是这一些方面比较多一些，这个是民事方面。
0: 嗯，
2: 刑事方面可能目前比较多的，
0: 嗯，
2: 今年啊就是比较多的领域可能是招投标的领域。
0: 嗯，
2: 可能刑事犯罪会比较多。
0: 哦，招投标是吗？
2: 对，那么这一块就是需要提醒我们一些做工程，尤其

0: 比如说做工程，包括很多需要招投标项目领域的一些老板们啊，可能就是需要注意这个领域，因为咱们刑法上有一个罪名叫串通投标罪，那很多像工程领域或者其他的招投标领域很容易出现这种，可我们了解到，最近可能在招投标领域的打击成力度可能是比较大一些的，所以那么我们就是需要注意这个方面。
1: 对，这个是工程方面的，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就是借贷。
0: 对，
1: 然后这个
0: 大家平常生活中的这种比较多一点。
1: 嗯，你像借贷方面的话，是不是都是属于那种要不回来钱的这种情况比较多？
0: 对，是的，这种情况目前是特别多的。
1: 那你们通常会用什么办法，就是帮助大家要回这个钱？
0: 像我们吧，你像这种民间借贷，我们介入之后，可能如果真的到了诉讼的这种地步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比如先申请一下财产保全，先将对方的这种账户呀，这种先冻结，或者有房产的先查封，那么就是在按部就班的按照法律的流程往下推进，到执行阶段的话，就看能不能再发现一些财产的线索等等，积极和法官沟通。
1: 对，那关于这个借贷的话，其实呢，后续我们的这个米律师呢，包括其他律师呢，在节目当中接听过很多类似的问题了。真的到最后，如果对方经济条件不太好的话，真的很难很难啊。那现在呢，就是要提醒大家，非必要不借钱。对，现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借款的平台有很多很多，如果他信用正常的话，他其实通过其他的方式就能借到，不用把这个风险转嫁给自己的亲朋好友嘛，对吧？如果说他信用有问题的话，那你可要谨慎了，信用都有问题了，你还指望他以后能顺利的还钱，这个可能性就更小了嘛。所以呢，非必要不借钱啊。因为呢，你不借的话，你们俩还能是好朋友，如果你借的话，未来还不了，你俩的关系可能就真掰了啊。一时的面子根本就不重要，重要的就是我们怎么能规划好，还有就是规划好自己的钱和这个友情啊。好，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后台有一位听友问到一个就是消费合同纠纷的问题啊。这个呢，我觉得也是比较常见的。Dance 他留言，他说：“律师你好，我咨询一个消费合同的一个问题。他说两年前我在一家影楼消费的，那其中包含一项免费赠送的复购优惠。然后呢，我已经当场享受并且付清了全款。今年我因店铺更名转型，要求解除新的复购合同，并且呢退还定金，这个是确定的定。然后呢，商家同意退款，但是呢要求啊从定金当中扣除两年前的那笔已经消费的优惠对应的费用。商家的逻辑是什么呢？他说，我在第一单当中给予的优惠呢，是我必须履行第二单，也就是复购的为条件的，现在我解除复购了，所以呢他们之前就不会再给我优惠了，所以说让我对价支付。他说这一点呢事先没有告知的，也没有出现在合同当中。他说我觉得这个呢就属于是这个不合理的，315投诉了但失败了。他说我不想走诉讼这一条路，怎么办呢？
0: 这个的话就是让他留下联系方式吧，因为他这个就又涉及到比如说合同这一方面，那就先看他们中间到底约定了哪些的内容，关于这个复购到底是怎么约定的，还有他交定金到底交了多少，等等，这个得再了解一下他这个更加具体的这种情况。
1: 对，我们这位听友啊，就是你听到节目之后呢 Dance 啊，你可以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稍后呢米律师来联系一下你。但有个问题我问一下米律师，你像这种情况金额不是很大，他也不想走这个诉讼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救济途径？315已经投诉失败了。
0: 那就是看就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部门能不能介入解决一下，如果涉及到消费这方面，比如我们的市场监管呀等等，可以再尝试一些这些途径。当然还有之前节目里面咱们也说过，现在就是调解协会，看能不能申请我们调解协会在中间做一些调解的工作，也是可以的。
1: 哎，对，是的，反正是315投诉已经失败了，那主要就是看一看你手头上的一些合同它怎么约定的，就是你这么说的话，它不一定商家完全是有问题的，还是要看是怎么约定的啊。所以说呢，方便的话呢，留下电话，我们具体来了解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棒子面烤馕，哎呀，好久没有互动了啊。来看一下，他说呢，米律师是19年参加的高考吗？听这么多期，我还以为。

0: 哎，这么专业的律师，肯定是有资历了呢，原来还这么年轻呢。他说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主持人应该知道我要问啥吧，哈哈哈。有对象了吗？是这样吗？是这个问题吗？我猜的对不对？
1: 我以为要问年龄。
0: 问年龄是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啊，棒子面烤馕，你觉得我应该问点啥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大洋喷绘猴，他说米律师好，打卡。哎，好嘞，收到。你看看这一会儿这节目就变成下午的这个亲爱的你了，一会儿要变成这个相亲现场了啊。你想让我问啥吧，你就说吧。好的，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律师帮您办。在节目当中呢，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们沟通，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好的，心若浅，他说，我觉得他就是要问有对象嘛，你看看，我就是脱口而出的，就感觉是这样啊。有吗，米律师？
1: 没有，
0: 没有是吧？好的。答案已经给大家了，那后面要怎么样就看大家的了啊。好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没人管，公司被拖欠，理赔遇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2339-200-2339-300即刻咨询。
3: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2: 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始创于1993年，是综合型区域大所，资质荣誉丰硕，团队专业多元，规模雄厚，治理规范，设多地分所，深耕31年，法律服务权威专业，资源深厚，口碑卓著，行业位居前列。
4: 米涛律师，刑事辩护专职律师，行事高效果决，有求即办，热情有能量，秉持终身学习态度，深耕刑辩领域，专业扎实，服务热忱，以高效专业的法律服务为当事人权益保驾护航。
5: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6: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5: 又能有啥诗意？
6: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支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4句就有6味中药。
5: 哎，有点意思。
6: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5: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6: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5: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5: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6: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5: 帮我身上，
6: 赶紧把药喝了呗。
5: 嗨，
6: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8: 谁？是谁？
7: 你往下看，往下看，
8: 往下看。
7: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8: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7: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8: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7: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8: 问问自己吗？
9: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运城本土最具影响力电台 FM 101.9，资讯最快，快乐不断。

力培育阻碍，借贷担保婚姻财产，生活维权无需迷茫，律师帮您办，资深律师专业支招，23391000，23392000，23393000即刻咨询。

0: 北京时间的10:20，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10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律师帮您办。各位好，我是徐宁。好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00到11:00的是律师帮您办节目。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请到专业的律师嘉宾来帮助大家答疑解惑，有关法律方面的难办事儿和法律方面的困惑和问题都可以打到节目当中来咨询律师。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呢可以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给我们留言签到打卡就可以了。不管是婚姻家庭借贷纠纷，还有这个财产问题，包括呢就是合同啊、交通事故啊等等啊，方方面面的问题，大家有困难的话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0359-2339-100-2339-200和2339-300，后台关注一下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请进今天的节目嘉宾，来自山西华聚律师事务所的米涛米律师。米律师你好。
1: 徐宁老师好。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幸运留言啊。他说，你好，我想问一下米律师，说问一下这个误工费的问题。他说老人用的是儿子的副卡，微信绑定的是儿子的银行卡，微信流水账单呢都是儿子的名字，那怎么办呢？要理赔的时候，理赔误工费要证明老人是在工作，但是老人的这个所有的工作的钱打在儿子的卡上。嗯，
1: 这个误工费的话，首先就是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他自己要提供自己的一个收入的证明。
0: 嗯
1: 啊，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可能就是比如说老人的工资用的都是儿子的卡，把钱都打到了儿子这边。
0: 嗯，
1: 那么就是看他所在的单位能不能、
0: 开个证明，
1: 出具相关证明，就是说我这个他每个月的工资是多少、然后他的收入水平是怎么样的。
0: 嗯，
1: 看能不能出具这样的证明，来证明他的收入来源。
0: 嗯，
1: 因为误工费首先就是你当事人要提供一些你自己的收入证明。
0: 对，
1: 如果说你这边没有办法提供你这个收入的证明，那有可能就要按相关的标准，法律的标准进行一个计算了。
0: 哦，明白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有可能老人他不太会使用这些电子产品啊，或者等等这方面的问题吧。
1: 嗯，
0: 就是只要能跟这个单位沟通一下，能开具一个证明来证明一下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好，然后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三路线听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喂，
0: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现在有那个法帮法办他们代办那个贷款的那个合同吗？
0: 您先稍等一下，您把您的这个免提关掉，信号不是很好，关一下免提，不要戴耳机啊。好嘞，您贵姓啊？
2: 你好。列宁的宁。
0: 什么？
2: 列宁的宁。
0: 啊，您是哪里的？
2: 新疆的。
0: 啊，也是新疆的朋友啊。好嘞，行，您把您的这个事情具体来说一下。
2: 就是现在不是有那个法帮法办，他说可以贷款。
0: 代还贷款是吧？
2: 对，咨询里他说就是你只要起诉了。

0: 做了，然后流程走完的话，如果欠款人没有能力偿还的话，他们公司可以贷款。
1: 啊，他们公司可以贷款。
0: 对。
1: 啊，那然后呢？你想问的是什么？靠谱吗？
0: 这事儿可行吗？对吗？
1: 啊，你想问这个事儿靠谱吗？
0: 啊。
1: 嗯，米律师，像这种情况的话，你就是当事人没钱的话，有公司会贷款，贷款的意思就是他会收取利息，是吗？
2: 我没有听
0: 说
2: 过。
0: 他说不产生任何费用。
1: 啊，不收取任何费用，就是他白给你还了。
0: 对。
2: 我先问一下啊，这位听众朋友，您是就是索要欠款的人，还是说您欠别人钱？
0: 索要的。
2: 啊，您是索要，然后是有那个公司替那个人给您还钱，是吧？
0: 他说就是在把那个欠款人起诉了，起诉然后法院如果执行完的话，那个人没有偿还能力，他们公司可以贷款。
1: 嗯，你是什么事儿呢？是普通的借贷吗？还是说就是其他方面的？
0: 资金借贷。
1: 就是资金借贷是吧？你借的是个人嘛，对吧？
0: 对。
1: 啊，他这个人就是名下没有什么公司呀，或者说他没有什么背靠公司啥的吧？
0: 没有，都没有。
1: 都没有是吗？是法院这么跟你说的吗？还是你通过什么渠道了解的？
0: 朋友介绍的。
1: 朋友介绍的。
0: 啊。
1: 嗯。
2: 这位听众朋友，因为你没有听过有这样的，就是可能这也有，只是我不太了解这个。
1: 嗯。
2: 但是我个人的建议是不太可行，谨慎一点。因为就是说，如果您这边想要索要，就是让对方来给你偿还这个欠款，还是通过法院正规的途径推进执行这一块啊，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会有点不太靠谱，这只是我个人的建议。因为你像他如果说可以替这个被执行人还款，那他给被执行人还款之后，他再去找那个被执行人吗？啊。
1: 嗯，
2: 是吧？
1: 问题是按逻辑上来说，他图啥呀？
2: 啊，对，
1: 他一方面不管你要钱，一方面呢又不管对方要钱，而且对方已经被执行了，还有没有钱都不知道。那他总不能做慈善吧？
2: 对，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事情是有风险的。我这边是建议您谨慎一点，尽量还是通过就是说咱们法院的正规的执行的程序来推进这个事情。
0: 好的，好的。
1: 嗯，谨慎一些好吗？
2: 嗯，
0: 好的，好的，
1: 嗯，好嘞，
0: 谢谢啊，
1: 好，好，再见啊，嗯，
0: 哎，
1: 好，其实呢，我没有听过这个，反正是听着是不太靠谱，就是他总不能啥也不图，就是我为了替别人还钱，
2: 嗯，
1: 我第一感觉是他会要点其他什么费用吗，或者怎么样啊？但是说完全不要费用的话，确实。嗯，我觉得哈是有点问题的。当然啊，就是我跟米律师现在一个共识就是没有怎么听过，当然也不是说没听过就不存在啊。就是我们所有的神通广大的听友们要知道这个就是代偿还的这个什么公司的话，就是有知道他的这个就是还款流程啊或者什么样，也可以在后台跟我们来讨论一下啊。
2: 还是谨慎一点比较好。
1: 对对对，是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二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哎，你好，您贵姓啊？
3: 我姓李。
1: 吕是吗？
3: 李。
1: 李啊，好，李先生，您是哪里的？
3: 我是闻喜的。
1: 好的，闻喜的朋友，有什么问题您说。
3: 然后就是这是前年的时候，我不是在这个全友这块做的那个家具定制啊。
1: 嗯。
3: 因为我找过许多这个部门了，然后这个问题一直是在那搁着，因为我做定制的时候，他不是说是，定制的柜子涵盖了什么？就是因为做这个衣柜的时候，我那个内部尺寸就是个90公分。
1: 内部尺寸宽是吗？纵深是90是吗？
3: 深度对，深度是90。
1: 嗯。
3: 他这个就说的只有平米，他给我做回来的时候，他给我做了个60，实际上他那个柜子你说是60吧，做的还不到60。我说就等于就有个35左右的一个框，
1: 嗯，
3: 他说是按他们的标准，就是说是，就是这个标准尺寸，
1: 嗯，
3: 哎，我说是咱们既然是定制，我当时的以为我这个都，就这个尺寸就在这了，他并不是说是让你从底往前做了，然后说他说要不你放后头，我说放后头的时候，前头有一个像岩屋檐一样，那你觉得合适吗？

0: 放后头，我说放在后头那个空，那还不是在那了？他说是，我说那现在怎么办了？
1: 嗯，
0: 他说他给我重做。
1: 嗯。
0: 啊，我说重做重做吧，哈。
1: 嗯。
0: 咱又是重做的时候，我说这个问题咋弄了？
1: 嗯。
0: 因为你看我这个是死的，他不会动，他就是个90。他说你看，我给你重做这样，让我那设计师承担一部分，哎，然后我再给你优惠一部分。
1: 嗯。
0: 啊，本来我就说是我不要你做了，你把别的都给我该做的给我做了，我不要你做了，我找别人做去。
1: 嗯。
0: 我朋友不是做这个木板的，他给我找个人给我做好，就是用好材料。大概就是5-6千块钱，6-7千块钱。
1: 嗯，
0: 他说是，你看我们这边算下来是10000块钱。
1: 嗯，
0: 哎，当时因为咱们都不懂，这是口头约定的。
1: 嗯，
0: 口头约定的，他这是10000来块钱。你看，我让我的设计师抽，给你承担一部分的话，这是他的责任。他当时的时候他就拍板子，他说是，他的责任，他承担3000块钱。你看你做的那个，哎，你做下来还是全有的。我说那行，就按你的来，反正是你们做了的，你们做了。咱也不说谁的责任了，他说，哎，你多花个3000不到5000。
1: 嗯，
0: 他现在关键是啥？我也多掏了10000多块钱。
1: 嗯，
0: 然后我还找咱们的帮办了，因为人家这种人，人家他大概是，他们是浓缩会道。
1: 嗯，
0: 他说是因为原来我做的1平米的时候，应该算下来就是核算下来是600多。
1: 嗯，
0: 他现在给你算的下来，这是880块钱一平。
1: 嗯，
0: 880块钱一平米，说是。但是你做下来的时候，按这个平米数算来，你做下来是个60，然后你这个做成90，我要乘以1.5倍，
1: 嗯，
0: 等于就是我那边受了损失了，我这边又多掏了钱了，
1: 嗯，
0: 而且他没有承担他相应的部分，
1: 嗯，
0: 就是这个问题，
1: 嗯，
0: 我反正是我多掏了10000块钱，而且今年本来我把前头的钱都给他了，然后他这个任务多掏10000块钱，你还不能不给他。去年过年的时候不是就陆陆续续做完了，然后他这个还在有虫。还有个洗衣机，
1: 嗯，
0: 还有个沙发，还有个这个，反正你不给他10000块钱，他不给你家居。我说是，咱这个问题还没有了，免得快过年呀、啊，咱们都开开心心过个年。他们老板出去旅游呀、啊
1: 嗯，
0: 你把这10000块钱先交了，你把钱全给了他的时候，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1: 嗯，
0: 啊，他说，哎，因为那个东西他值钱不值钱，肯定也超过10000块钱了。
1: 嗯，
0: 哎，他给你弄完了以后，他说了，他说是我们的，按我们的算法是。我们1平米是12000，算下来是15000，然后我们设计师承担了3000块钱，然后我们店里承担了2000块钱，你只掏了个10000，实际上无形中咱多掏钱了。我说现在我，因为咱多掏钱了，咱这个权益受损失了。我说我看看，反正是我现在就找有关部门，因为人家就会钻这个空空，人家说是当时他跟我沟通过了，我说你看合同上只有。长和宽唯独没有深度，啊，然后他们就钻心子。他说是我经过我同意的。我说我就不懂那个东西，我怎么会同意的？你做60的时候，我知道那个地方是个90。
1: 嗯，
0: 他就
1: 不是你等会儿，他做60的时候，你说是90，他应该是都给你看呀，因为我做过柜子，就是他的尺寸会反复的给你盯对的呀。你为什么就这差距这么大，你都不知道呢？
0: 就不知道，因为柜子做出来的时候。做了60回来了，然后我说你为啥做60？我是90的尺寸，人家说是一般我们默认的就是60。我说你就没有人和我沟通？哎，你说超过90了，这个东西等于1.5的柜子或者2个柜子的钱，我可以掏吗？
1: 不是，
0: 这个东西我还在
1: 等会儿，李先生，你去做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就是特别要求说，我就是要做90的？
0: 也没有特别要求。
1: 你没要求他按照规范，一般都是做的是就是我们家居的就是60呀。
0: 因为啥了？因为我这个就是说是，卫生间就是衣帽间改过来的，改成两边是一个。
1: 不是，我跟你说，你改不改那是你的事儿。他就是没有你特别叮嘱的话，他就是按照大众的这个来做的。什么叫定制呢？就是你说你的诉求，你给他讲清楚。
0: 关键是我以为说是。
1: 你
0: 跟我说是他坐下来柜姐、
1: 嗯、
0: 哎对
1: 你说了你以为是就是你家跟别人家情况都不一样、
0: 嗯、
1: 人大部分做的可能都是一个尺寸，然后呢基本上的标准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之前做的时候人家都说了基本上是标准是这样的，量完之后他会反复的跟你盯对，就是我按照这个标准做可以吗？
0: 不是，
1: 你们都没有这个过程吗？
0: 哎，没有，就是
1: 没
0: 有这个过程
1: 啊，没有这个过程，你就默认说他应该 给你家做的这个尺寸就是你想的这样，是吗？

0: 吗？
1: 那
0: 你们去做柜子，你不说你的诉求，你以为他做了多少就做多少，那其他的尺寸做的合你心意了，那就是对了。要是不合你家的这个心意，不合你的心意，他们是不是全做错了？你得跟他沟通啊，你没有沟通，你这不
1: 是
0: 也有问题？
1: 他也没有说，他说是你看你这个深度是90，我们的柜子做下来是60，然后你需要我给你做的底的时候需要加钱，就没有这个步骤，我也。关键是咱不懂啊，咱第一次
0: 工作
1: 咱不知道。
0: 等会儿，你这个是要在做之前、设计之前跟人家说好的，不是说做完了之后再说的。
1: 因为他这个出这个效果图，它只是个平、这个柜子是咋样？不是说是从咱这个墙体往里头做起，它是一个嵌入式的一个柜子，它里头就是个90。
0: 啊、我知道。
1: 然后咱不懂嘛，是这个问题。
0: 嗯。
1: 哎，然后做完了，他说是。那错了，就是咱们也没有沟通好，我有责任，你也有责任，我们设计师、他不说他去承担，他说他的设计师去承担、你看我们设计师挣钱又不多，挣个4-5千块钱，你让他还有孩子了干啥的，他就是这样说的，他就是就像这样，这样他这下给你打感情牌了，他后来他又不承担他的责任了，等于我把这个重做这个尺寸的这个柜子标准包括这个非标件那个钱全给他掏了，原来我掏的就是按他核算下来是630，现在我掏的是880，表面积乘以1.5，就等于我这边还掏的高价，他还没有承担那个。他最后说的时候，他说我承担了，他说我就掏了11000块钱，他说算了，你给我个10000块钱吧，啊，他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你本来应该是我这个柜子做下来是19000，我说那满共一个5-6平米的柜子，你怎么能值个1500来？他说你看你这东西咱们合同上。我把合同翻起来，里头就是没有这个厚度这个问题，啊，那时候的时候他老说是哎咱们最后解决，他现在他要不解决，等于我把钱全掏了，实惠才掏了我了，对，咱是不懂嘛，但是不懂现在就是已经落下这个麻烦了，我现在就是说他把他相应的部分去承担起来，他就没有去承担，等于我原来的柜子他说你拿回来，你那个柜子是4-5千块钱了，我们全给做下来，他现在给我打电话他说。只能卖20000，只能卖2000块钱，我等于这边少卖了，我这边又多掏了，我里外都省掉了，而且这东西它不是我单方面的原因，我那个尺寸也没动，没说是你做了60，我要求是90，我那个是嵌入式的，就到这个墙体，这个是90，他你给我做个60，他说要不放后头，我说放个后头那是。
0: 嗯，你看李先生是这样啊，你又把这个问题又绕回来了，又绕到我们一开始说的这个点了。是这样的啊，因为我刚才看了一下后台听友的留言，你是刚才给这个安宁老师也打电话了，对吧？
1: 对，是。
0: 啊，对，你现在诉求是什么？我们看从法律上就是能不能支持到你啊？因为你既然反复的打电话，你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心里边的这个疑虑啊。你就说你目前的这个诉求是什么？
1: 我的诉求啊，我的是他承担他应该的，他，我就不知道在法律上他要承担多少，就是这个10000。
0: 那、你别说这个法律上承担多少，这是你们个人协商的问题，因为彼此你就算你们双方都有问题吧，这是你目前是觉得应该怎么承担，你个人觉得应该怎么承担？
1: 我现在也不想那啥，我就说是各承担55。
0: 啊，各承担55是吧？你说一个具体的数，你说怎么承担？新柜子做好了吗？
1: 做好了，
0: 做好了。然后你是觉得多少钱应该55承担？
1: 就这个10000块钱。
0: 10000块钱。
1: 我也不说他多半个了，他应该是55承担。他最起码他本来他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我现在我都不
0: 说了。等会儿啊，那可不认识。既然打进热线了，我们从各方面来给你分析一下，好不好？你得先来听，好吗？来。
2: 您这边考虑诉讼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我本来就是考虑诉讼的。
2: 我的建议是你们再去协商。
1: 你这协商那协商不了呀，他不停的他围绕他这个点，就是唯独这个尺寸里头就没有这个，就是不管是设计任何工程图，他已经是歪曲事实了，他就没有说有长和宽，没有这个深度的这个。
2: 首先，
1: 对，因为我就找他。我去找他设计师的时候，他设计师说是不吭气，他说浩哥啊，你想了吗？后头有老板，我上头有经理，那块有销售，你先跟销售沟通。我跟销售沟通的时候，销售说你去找我们经理。我找他们经理的时候，我就找他们老板。你去找他们老板的时候，他们老板就不给你道题，就是反正是

0: 和踢皮球一样圆的，你说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开开心心就行。我说是这一万块钱了，这放到我们普通家庭里头，在我们这些人眼里头，它就是钱呀、啊，这东西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或者不是我单方面面造成的。
1: 不是，你现在一直觉得说他没有按照你的心思来。而且刚才你也明确的表达过了，你没有提前跟他说你的心思是什么呀，对不对？这个原因最开始的原因在于你呀、啊，你不能说我家是这个格局，你就应该想象一下我想要什么，把它设计成什么。你应该跟他明确的提出你要干什么。而且人家把这个图拿出来之后，你不管懂不懂，你应该确认一下。你最后也签字了，就是我已经认可了这个方案了。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彼此都已经协商好了，约定好了，确认过了。
0: 方案里头没有深度啊，
1: 没有什么，
0: 并没有深度的，没有深度呀，没有标注深度呀。你做一个柜子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个长宽高？
1: 你确定他没有标注吗？他没有标注深度是吗？
0: 没有呀，没有啊，我合同上就有呀。
1: 这个他已经承认了是吗？他承认他没有标注深度是吧？
0: 他肯定就没有呀、啊。现在的
1: 你不要说他肯定没有，他这个图纸上就没有标是不是？
0: 没有标。
1: 我跟你说，设计师啊，他在设计东西的时候已经成了他的条件反射了，哪块标哪块不标，那肯定是一个规范的。你不可能说他什么都给你标了，恰恰是你要求的90厘米的这个深度他没有给你标，他故意的吗？
0: 哎，是
1: 啊，他是故意的。你觉得他是故意给你做成60了是吗？
0: 他不是故意的，他现在的时候他让你签了字以后，他说是我这深度是这样的。因为他当时候他跟我沟通的时候，他还去说，他说是我让设计师去承担3000块钱，他现在的说法，他就是不是这样，他说是我的柜子，按平米，就是说按非标件做，我乘了1200一平米了。我说哎，是非标件是1200，但是你应该乘以平米嘛，你这是乘以1.5的时候，你等于把我所有的这个都给我掏了嘛，等于说我这个是等于掏了高价做了个，你并没有那么，对吗？他没有承担他相应的部分。
1: 嗯。我跟你讲啊，你现在主要原因就是你已经默认是他的问题了，所以你非要让他承担，是这样吧？在节目当中呢也说不清楚，我跟你讲，你也不太懂，你也觉得你有理。我一会儿让米律师联系一下你吧，看一下你的这个合同和图纸。我就坚信啊，他肯定是给你看了清楚的这个图纸了，上面肯定也标注了深度是多少了，是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没有关注到，然后你也没
0: 有
1: 跟他沟通清楚。
0: 没有，后来的时候他才说的，就说是咱们现在做成90的时候，让他按他那个价格算了一个，那个肯定是没有。
1: 我不是说后来，我说的是前面，错就错在前面的上，那后面是已经改过的嘛。
0: 如啊，我就说前面他有的话，他就不会让他的设计师去承担那个3000-5000块钱去了。
2: 我问一下，你现在这个新柜子已经是给你做好了是吧？是的，还是你重新找人做的，还是说他们重新给你做的？
1: 还是
2: 他们给你重新做的，是吧？
0: 对，
2: 你看啊，你看是这样，你一开始的时候人家给你做的不太对，后来你提出来之后，人家又重新给你做了这个柜子，对吧？那现在人家是不是已经承担了人家的补救的这个义务？
0: 他是后来重做的时候。就是重做了以后，我掏了10000块钱，就是额外的在合同以外我掏的，等于10000块钱我做的这个柜子，
2: 是就只是这一个柜子10000多，还是说包含其他的东西10000多？
0: 哎呦，就是这两个，就是这个柜子的问题，柜子我额外又另掏了10000多。
2: 啊，就是柜子你又多给人家付了10000多，是这个意思？
0: 10000。
2: 那你们之前按照人家的那个尺寸，你这个柜子要掏多少钱？
0: 按照他那个尺寸的话，他是我就不掏钱。
1: 你等会儿，按照以前的尺寸你不掏钱。
0: 对，原来的时候我咋不掏钱了？我已经交了6万块钱了，6万块钱是30，他那个上头写的是30平米的定制。
1: 嗯
2: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忘了是24啊，就是30，这个就涵盖在里头了，它不够我的尺寸。
2: 嗯
1: 啊，我明白了，他那个定制的话是有他的一套标准的，你们家这个情况比较特殊，然后你想做的深一点，然后你没有跟他沟通这个问题，后来呢就是重新做的话已经不在他那个6万的套餐里边了，然后让你加钱了，你觉得不该加这个钱，或者说呢这个钱不应该你一个人来承担，是这个意思对吧？但是呢我们得了解一下你这个合同好不好，既然你打到这块了，我们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然后呢一会儿让米律师

0: 就看一下你这个合同好不好。
1: 好嘞。
0: 嗯，好嘞，行，一会儿联系你哦，因为我们后面还有热线，不看合同没有办法下结论，好不好？
1: 是。
0: 嗯，好嘞。嗯，好，嗯，好，再见啊。嗯，好，听明白了啊。好，我行吧，一会儿米律师来看一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后台上善若水说，安老师已经答应他节目结束之后给他处理的。然后这个无名说，这个人心大还是无知？其实你不管是家里面什么样的格局，你做柜子嘛，你肯定要确定一下尺寸嘛。你沟通的话肯定要沟通清楚呀。他说寻老师，李先生图纸见字，他没有沟通，这节目占了一半时间。对，就是刚才我看后台听友，就是安妮老师节目也基本上就是40分钟在解答这个问题，是吧？这个欧阳林飞啊，你前面的字儿太复杂了。他说我就是他说这就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反正我是听明白了，就是我觉得他自己存在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当时他有定制的柜子，他肯定是他那一套就是原本的一个模板嘛。你家要是有特殊情况的话，那就得特殊对待了，你得提前沟通了啊。好，浪迪说，这位朋友在刚才直播节目已经说了40多分钟了。嗯，我已经感受到了啊。好，这个大洋喷绘猴他说，这个哎呀，他又来了。安老师已经说过了，说他胡讲，占了安老师一半时间。说问得好，胡搅蛮缠，让他下去，讨厌，他签过字儿的。是的，这个 BBLL 说，你别听他叭叭了，他刚才说了一个小时，全友是有理有据的，他就一句他不懂，不懂就有理了吗？其实真的是你自己在做自己的这个家里的这个东西呢，你至少，我觉得你不用就是完全懂尺寸嘛，你跟设计师确认一下，你说我这个尺寸是90对吗？或者怎么样都可以呀。你说一句看不懂就完事儿了，你自己肯定有责任的呀。用心说，徐老师。好，然后涛声依旧说，这个人咋又到这个节目了？那可不是吗？但是啊，不管怎么样嘛，既然打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我们的律师还是帮他看一看吧，也就是有理有据的去给他找出问题在哪里啊。好，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呢留言说，安宁9点节目就是这个人，是他自己的责任。还有这个杨仔说，嗯，前面这几个字我就不读了啊，说这个货呢在安宁节目浪费了一期节目又来这儿了，可不是吗？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啊。喂，你好。喂，哎，你好，拨打2339100的朋友。喂啊，可能等的时间太长了，我们的导播呢再来连线一下啊。好，我们来看一下用心说，今天是给柜子开专场吗？确实时间比较长了啊。这个新桥居建材他说，这个全屋定制呢要经过 N 多次设计方案修改，最终确定一套方案，客户签字才能下单。既然客户签了字儿，和商家有什么责任呢？又不是有质量问题，一早上2个小时净忙这个了。
2: 有专业人士了。
0: 对对对，是的。其实说实话，因为我就是也做柜子嘛，不是，我是之前有做过啊。人家就是反复的复尺，包括呢这个设计图反复的跟你确认，他会就是做完之后呢还会发一个二维码给到你，然后让你打开去看，你不懂的话他会现场再给你确认一遍，就是这个尺寸到底是怎么回事，哪块修改，他要和你面对面的进行。我觉得就是你这么大的一个要求，这柜子多深，你怎么着都应该在设计图出来就是敲定之前应该沟通好的嘛，对吧？所以啊，这个亮亮说，徐宁啊，这么多人，他我就不说了。一切尽在不言中啊。所以说生活当中啊有很多这个坑啊矛盾啊，那可真是啊自己得多操点心，不能出了问题之后啊我们就无理由的去赖别人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接听一路线的听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哎，你好，让您久等了，您贵姓啊？
3: 哎，我免贵姓刘。
0: 嗯，刘先生，您是哪里的？
3: 临沂的。
0: 啊，临沂的，好嘞，有什么问题您说。
3: 就是那个啥嘛，临沂安装工厂里面包的窗户，我外包了，现在有个啥情况？跟业主产生了纠纷。他不让你干，反正这一分钱的费用都不出。我说我给你。哪里有问题我给你修，他说不用你修了。就这样的。
0: 就是 业主把这个窗户这一块包给你了吗？对吧？
3: 对，不是，是厂里面包给我。
0: 啊，厂里面包
3: 给你。他给厂里面，他给厂里面约了，然后之后我上那边测量。
0: 嗯。
3: 测量，装框都是我提货，都是我。
0: 嗯。
3: 现在他反倒一句说，你装的窗户，所有的窗户都有问题。
0: 嗯。
3: 现在就是装了一个框，所有的都有问题，所以你不用干了。
0: 嗯，是厂里面说你有问题，还是业主那边？
3: 业主说都有问题。
0: 多少户了？
3: 40平米。
0: 40平米。
3: 嗯，窗框目前是装的窗框。
0: 啊，不是，我不是问一个窗框多大，我是说多少户，你需要装多少窗户？
3: 装了一户，就这一户产生纠纷。
0: 啊，就是装了这一户产生了纠纷是吧？
3: 嗯，对。
0: 啊，装了40平是吧？
3: 对。已经将近50平吧，40到50平。
0: 啊，将近50平，将近50平的话是装了几个窗框啊？
3: 13个。
0: 13个窗框。嗯，他现在是说窗框有问题，有没有说哪块的问题？
3: 他就说窗框是斜的。
0: 嗯。
3: 按照他那个墙的飞机是斜的，可是我那个每一个窗框都是横平竖直了。
0: 嗯。
3: 斜的它主要是。墙布置产生了误区，他说就是所有的窗框都是斜的。
0: 嗯，是墙布平产生的。
3: 对对对对。
0: 你已经确认了墙布平，所以说呢，你这个窗框看着确实也是歪的，是吗？
3: 是的。
0: 哦，对。那之前他的墙布置，你们在施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因为我也不太懂这个，你们施工的时候如果遇到这个墙布平的话，你们就那么安上了吗？还是有什么跟业主沟通，或者有什么补救措施吗？
3: 没有，就没有，就是以窗框为目标，给他装的是横平竖直，现在就以窗台类的位置，就是斜的，一头宽一头窄。
0: 啊，意思是你们这个是行业标准吗？就是只要窗框我安上了就行，不管墙怎么样，都是这样吗？
3: 对对对啊，你必须你要把窗框要给他找直呢，要不然后期的位置他还挑你的位置。
0: 嗯。然后现在业主是意思是什么？
3: 业主是你不用来了，反正我交给别人修整吧。
0: 嗯，交给别人修整，然后这部分钱也不付、是吧？
3: 对，也不付。
0: 嗯，来，米律师。
2: 你们这边就是您安这十几个窗户的费用一共是多少？
3: 反正带路费、带测量的费用，我还有那个复建的费用下来，差不多也就1200左右。
0: 1200是吧？
2: 1200块钱。
0: 嗯。
3: 对，
2: 然后当时的话，有没有签合同？
3: 没有，就没有签合同。
2: 啥都没有。
3: 啥都没有。
2: 当时其实是这个业主联系的你们厂里面，然后厂里面派你过去，是这个意思吗？
3: 是的。
2: 啊，那他为什么不和厂里面去沟通这个事情？
3: 他说他给厂里面打电话了。
2: 嗯。
3: 人家厂里面的事也多，就说嗯。说的意思就是，说的意思就是啥呢？我之前厂里面说了，我说这个活我不干了，干不了了。
0: 嗯。
3: 然后厂里面就给他踢了，踢了就说你自己找人吧。可是现在这地方我从前忙到后，
0: 嗯，
3: 就是带测量，带给他出户型，然后之后拉窗。
0: 嗯，
3: 他说这都是义务范围。
0: 嗯嗯，等会儿我再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对这个施工就是有一些疑问，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业主提出了这个问题之后，你是打算怎么整改呀？
3: 整改的话，他如果要不让我干，
0: 嗯，
3: 我就全部拆下来，他找专业的人，他随便他找哪个人他修。
0: 嗯，我是说，要是让你修的话，你打算怎么修？
3: 让我修的话，哪里不平我就把哪个拆下来重新装。
0: 啊，把哪个拆下来重新装是吗？
3: 对，如果他要是13个都不平，那这个活就没法干。
0: 啊，就是不平的话，你可以给它拆下来重新装。你不是说墙不平吗？那你怎么能拆下来？怎么能给它装平呢？
3: 那只能以他的标准了，歪就歪吧。嗯。
0: 啊，歪就歪的是吧？
3: 对。
0: 按照这个歪的去做是吗？
3: 对，不能垂直。
0: 嗯，
1: 目前是还没有修呢。
2: 我再问一下，就是说您安这十几个窗户之后，公司。

0: 这边给您的报酬是怎么样？是这
1: 工资
0: 一千
1: 说你不
0: 二，
1: 用。
0: 是这一千二都给了您这边，还是说公司是固定给你每个月发多少钱的工资？
1: 没有，这就是私底下谈的，
2: 啊，
1: 就
2: 包
1: 是
2: 给
1: 说
2: 你
1: 活
2: 了，
1: 干完，
2: 包给你
1: 对，
2: 了。
1: 他包给我了。
0: 嗯，也就是说，这一千二是你最后能全部拿到手的。
1: 不是，一共所有的费用，现在不是装了一部分吗？还有一部分没装。

0: 每个月发多少钱的工资？
1: 没有，这就是私底下谈的。
2: 啊，包给你了，包给你了，
1: 他包给我了。
0: 嗯啊，也就是说这1200是你最后能全部拿到手的。
1: 不是，一共所有的费用，现在不是装了一部分吗？还有一部分没装。

0: 那现在有可能就是厂里面做重新派一个人过去呗。如果说业主这边要求你按照人家的方案整改，我这边给您的建议就是说，您把这相应的整改的方案落实成纸面的东西。比如人家提出来了我的这个窗框的要求是什么，您这边就也就是和上一个事情比较类似吧，您就落实到纸面的，您我的整改方案是什么，然后您签字，签完字之后我按照您的要求整改啊。然后最终让他确认，这是给您就是提一个就是说这种
1: 对
0: 流程方面的东西。

0: 跟厂里面沟通沟通吧，反正厂里面他说那个水质特别。
1: 嗯，可以，就
2: 对对，
1: 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是您先给厂里面沟通，你看厂里面能不能重新派一个人过去给他把这个装了，装完之后你可以就是给厂里面说，比如我最后你公司出面把这个劳务费要到手，要到手之后您看这边要不要出于这个就是人家也付出劳动，您就从您的这个费用里面给这个人家新去装的这个人看要不分上一部分，还是怎么说？
2: 对，
1: 这样也是一种可行的办法，还有一种就是人。

0: 羊肉泡馍撞见阳春面，螺蛳粉约战大盘鸡，跨过山河湖海寻找风味盲盒，美味奇遇记，一张嘴吃遍江湖。
1: 大数据显示，93%的听众会在饥饿时调高音量。
2: 本台严选笑料涮锅，包袱现擀现烙，南北大菜，河东甄选，团购拼单，
3: 抢单成功，
2: 吃货集合，1019美食秀，管饿更管笑，笑到打嗝，算工伤。

0: 明天的11: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1.9。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2: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哦，我们今天也开了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
2: 今天我们的小黄车依旧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小小的惊喜。
0: 我最喜欢的电视剧结尾了，
2: 昨天不就结尾了吗？
0: 剧终了。
2: 你昨天不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已经剧终了吗？
0: 大家才看的到剧终
2: 啊。你是提前看的
0: 啊？
2: 哦，
0: 我有会员儿。哦，
2: 电视上现在也分会员呢？
0: 不是啊，那个网上的会员呀。
2: 哦，我是不，我几乎没怎么追过剧了这几年。为啥？因为我没有任何软件的会员。
0: 你可以借我的大多都是借的。
2: 哦，是吗？
0: 我听说谁有一个什么会员，我就跟他说，哎，能登一下我电脑吗？然后我就登到我的电脑上，我每次打开都会有。
2: 啊，你在电脑上看，不是手机上
0: 啊？
2: 我在手机上没有任何一个看软件的，就看那个视频软件。
0: 现在那我告诉你，在百度上搜就行了。
2: 啊，百度上搜就可以。
0: 嗯，就都有，就好多人都会把那个。这个不能讲啊，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啊。
2: 嗯，
0: 朋友们，嗯，好的，看一下朝三暮四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嘉宾是你吗？都瘦得脱相了。
2: 哎呦，你这样说他今天中午就得给自己加点餐了。
0: 你快拉倒吧，接下来都得说脱发了是吗？啊，我还脱相了，我这相能脱了啊？我这福相能脱了？脱不了，没办法啊。那
2: 您看脱衣服他都不脱相，我跟你们说。
0: 楚木说了，终于回归了，那是嗯。小牛主角吗？对，就那个主角，电视剧的名字叫主角。
2: 最后是演到。
0: 对呀，最后啊，我昨天看了一个东北老太太，人家发那个视频说的太到位了。她说是我那看电视剧啊，你说那主角演的我都看出情感来了，就那些演员嘛。
2: 嗯。
0: 啊，她老公那个窦骁是吧？有个演员叫。
2: 啊，对，是的。
0: 窦骁演的她的老公嘛。
2: 楚红兵。
0: 刘红兵。
2: 刘红兵。
0: 就刘红兵，还有那个小宝贝儿，他生那个小孩子，还和他俩长挺像的。
2: 孩子。
0: 还有就是最善良的一个领导，善团那个团长。
2: 嗯。
0: 就这些人看的都有缘分了，看的都越来越亲了，像自个儿亲人一样，没想到一集四个人都没了。
2: 哦。
0: 就崩溃了，都给我们看的。
2: 这一集全。

0: 对，就一次事件，然后呢，从此以后呢，这个主角也不说话了，亲娥嘛，
1: 就我们的蛾子他不说话了，
0: 也不怎么多说话了，后来就开口说话，但是又不唱戏了，害怕舞台了。他在舞台上，就他老公是带着孩子出去，也想挣钱嘛，孩子第二天就要手术了，然后呢，老公带着孩子去卖了最后一次盗版磁带，也不是盗版，是卡，就那个什么，
1: 因为他老公
0: 打孔带，
1: 他老公给人塑造那种感觉就是一个比较皮一点，
0: 但是对他是真好啊，
1: 对对对，是
0: 和小说当中不一样，他们说，小说里头啊，好像是易清娥和刘洪兵离婚了，因为刘洪兵呢会觉得就是结了婚之后我想娶的是一个角儿，并不是一个人，离婚了之后呢，后面还有一个新的角色出来了，
1: 对，
0: 就是一个。美术方面非常擅长的，
1: 反正就是鹅这一生
0: 一个导演，舞美导演还是什么的，
1: 他的每一段情感经历都是很有特色的。
0: 对，本来就是书上写的是他又和那个人走在一起了，那个人不小心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孩子窒息死了，他不能原谅他，两个人又分开了，结果最后演的不是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电视剧演的更符合人之常情吧。
1: 哦，
0: 那个小说里写的就有点那个故事经历有点太狗血了。那个东北大妈说，这看我就不想看了，看到这的时候我看出情来了，他们都没了。
1: 那证明这个编剧啊，这个导演确实是做的挺好的。
0: 就这个剧真的是有看点啊。
1: 对对对，是。
0: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抖音上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
1: 就已经有人在直播间讨论了，今天是几个主播呀？俩。小牛说是谁导演的？
0: 张艺谋导演的。
1: 你看，存子就是张艺谋的这个就是一号女演员嘛。
0: 啊，对，他捧红的嘛。
1: 对对对，是的，确实是六零系。好，喜欢。
0: 是。
1: 很成功啊，确实是。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最近 get 到的一些新的电视剧啊、网剧啊，都是可以的。
0: 没错。哎，这个剧真的给我们很多的反思，我自己有时候在看呢，它和我们这个行业也是一模一样的，是吧，起起落落，
1: 对，
0: 曾经的角儿，后来没戏可演，
1: 对，
0: 再到后来的时候呢，为了坚持吧，也不能说有多么的大红大紫了，或者说这个行业复苏了没有，现在戏曲也不属于这个非常兴盛的阶段嘛，是吧，只能说是一份坚守，继续想把它传承下去，但是这种传承呢，最后又看到了，比如说那个青娥她的舅舅，还有那个她那个爷。是吧，彩香姨是吧，
1: 对对对，
0: 花彩香，哎呦，就推一个破三轮各乡各村里头去演秦腔，就要把它传下去，这样让大家看到它生生不息的力量。
2: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3: 用移动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咪咪随心看，
2: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3: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4: 请问什么人平时和普通人一样就在我们身旁，可一旦需要帮助时他就会变身出现，并且变身后衣服上还有大片的红色，奥特曼？超人？不对，是志愿者，脱下那抹红色，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平常人，穿上之后他们就是带来希望的光，不论是生活中的困难事还是城市里的大事小情，他们日复一日，他们聚少成多，贡献自己的力量，向志愿者致敬，走向光，成为光。
5: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5: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5: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5: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5: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7: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8: 第一次走

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

我分析，我们不是爱得多深，爱得多彻底，只是时间的沉积导致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一种依赖，一种默契，让你误认为难舍难离。既然错都开始，你我都不想再去追忆。既然爱难以继续，何必非要不离不弃，何必勉强在一起。如果你不愿意，就由我说破的最后一句对不起，我依然爱你，只是不

Love you by my life. Design. 边做边爱 With me. I will be back.

0: 北京时间的11:20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1.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今天开了抖音，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首先给大家推荐的呢，还是我们下方小房子里头给大家上的链接啊。
1: 嗯。
0: 弹窗了，想了解的话了解一下，这就是天天一泉的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
1: 对。
0: 为什么叫一次性呢？你说所有的水不都是一次性？这里所谓的一次性是桶是一次性的。
1: 嗯。
0: 啊。
1: 因为这个桶用完之后就可以直接扔，不用替换，没有那么麻烦了。
0: 对对对，不是来换桶来了，家里头是不是？一般家里头换桶的那种桶装水呢，我们也有适合装的。天天一泉的山泉水适合装啊，两桶到手12块钱，6块钱一桶。那个是18.9升的，这个是15升的。比那个里边的容量稍微小了一丢丢啊，但我觉得不影响吧，是吧？
1: 嗯，
0: 多2倍水的事儿啊，就是这个呢是一次性桶，桶你可是赚着了。
1: 对。
0: 哦，你那桶留下来可以腌菜呀、储水呀、是吧？
1: 嗯。
0: 还可以从中间剪开养花呀。
1: 就说实话吧，这桶卖的话都挺值钱。
0: 对啊，你卖当塑料卖了吗？它不是废纸吗？
1: 哦，是啊，而且这个桶真的很结实啊。
0: 很结实啊。嗯，
1: 它是可食用的嘛，就像你刚才说酿点酒啊，酿点咸菜呀、都不错。
0: 哎，太对了太对了啊。
1: 嗯，
0: 好了，那就需要的话到我们的下方小房子里头了解一下吧，好不好？
1: 31块钱可以买到4大桶，就平时我们买的话是买农夫山泉的是25一大桶，这是31四大桶。夏天陪你遇见了，所以大家来到直播间顺手就能带走一单。
0: 看四海，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这是打错字了吗？
1: 他在讲什么？打错字了，应该。他应该说你的高帽挺高的啊。那我们今天的链接里边上了很多，是吗？
0: 是的，没错啊。
1: 对，大家都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看一看。
0: 嗯。怎么那么多无聊的人呢？
1: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整得
0: 你认错人了吧？看，
1: 整得你都好奇了是吧？
0: 对，我也不认识你啊。
1: 嗯。
0: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天天一泉的水，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还有那个真泉福的水，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真泉福的。
1: 这个是更便宜一些的，因为它其实和这个。天天一泉是子母品牌吗？
0: 对，4桶到手只需要26块钱。
1: 哎，是的呢。
0: 还有呢，就是30块钱的代金券啊，有这个天天一泉的弱碱水。
1: 对。
0: 这个只需要15。到手呢也是两桶。
1: 啊，也可以啊。
0: 2桶弱碱，因为他们家就是首当其冲的拿手的是弱碱水。
1: 弱碱水是很健康的一种水。
0: 对对对。大家需要的话。
1: 有益处的。
0: 对，需要的话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直播间给大家推荐的这几种呢，其实都是适合价。
1: 所以平时你买的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么
1: 低的，对
0: 对，平常没有这么低啊。
1: 而且这两天正值快618了，大家伙多刷一刷，应该会有一些红包可以用的。
0: 是没错啊。好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
1: 不
0: 拌
1: 嘴。然后也希望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聊聊天，然后说一说今天中午的你们准备吃点什么。
0: 没错。
1: 对哦。
0: 我觉得这个马上高考了，对吧？就是还是希望我们的考生们沉着冷静的去面对，
1: 就是正常心态吧。
0: 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好的选择。
1: 对，
0: 有更好的选择。对吧？就是给孩子报志愿的时候呀，未来不要草草了事，一定要认真对待。就是找一些专家，找一些人家孩子曾经报考过，报考得很成功的，
1: 就是有经验的。

0: 就家长一定是要多多帮助孩子，因为就我那个时候家里人是没有管你报志愿什么的。
1: 我觉得在孩子的很多的重要选择下，还是家长要多去帮助。
0: 对，是的，
1: 我们也是过来人，有时候虽然我们说哎呦孩子大了嘛，一定要就是让孩子自己来做选择。
0: 不是的，不是的，你看我们现在长这么大，你会回头去看一些
1: 很多事情都后悔了。
0: 对，很多事情真的需要有长辈的关注，长辈的帮助，我们才可以做得更好。
1: 对啊，你比如说在考学这件事儿上，长辈有时候呢这个就对孩子的监管比较严啦，要求高一些，那孩子可能在这种在这种环境下，大家的约束下，他一定会进步的。
0: 肯定是的。
1: 哦，就没有大进步，也有小进步，
0: 是
1: 不是？
0: 对对对，是的。
1: 会改变自己很多的。
0: 嗯。
1: 还有就是在一些坚持方面啊，比如说孩子毕业了出来，你一定要坚持考公啊，坚持考研呐、就家长你给他提供非常宽松的环境，不要说孩子说我想去打工啊，你去吧。我们听从你的意思，你也长大了，你自己做决定，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决定。
0: 但如果家长可以完全给他兜底的话，是可以让孩子尝试更多的感受。
1: 对，就是兜底。
0: 如果你没有兜底的能力的话，你还是逼着孩子一把，也逼自己一把。
1: 对啊，你就一定要去考啊。
0: 对。
1: 哦，我跟你兜底两年三年，你不工作都行，我们继续养你。
0: 嗯。
1: 是不是？我的工资卡全部给了你，你就自己想怎么花怎么花。但是呢，你就一定要做到，给我这两三年，我给你三年时间，你要考上。
0: 嗯。
1: 是吧？
0: 嗯。
1: 就改写孩子的一生吧啊。
0: 安乐人说，长辈。指导是不是也得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才可以采纳？那是必须的。所以你要找的这个指导的长辈，一定是有经验的才可以、
1: 所谓长辈，不是说非得是你的父母啊。
0: 对，是的。
1: 还可以是你们家里头德高望重的人呢、
0: 或者你认识
1: 见识更广泛的人呢。
0: 对啊。
1: 起码他在学历上、在见识上、在成就上，比你现在要强很多。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有些朋友说，那我爸妈就种地的，我怎么听他的？那你可以去拜访别人呢，对不对？
0: 或者多问问自己的老师。
1: 哎，是的啊，
0: 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了。
1: 没错，没错啊。好的，北京时间呢11:27啊，也欢迎各位朋友能够继续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嗯，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抖音聊天当中啊，
1: 哎、
0: 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
1: 嗯。
0: 艾伦说，种地的花钱找有经验的。
1: 对的呢。
0: 对的，确实是这个样子。
1: 对的呢。嗯
2: 嗯。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放学啦，好多小朋友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0: 北京时间的11:3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1: 刚刚我在就是广告期间呢，和大家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聊聊天。
0: 抖音直播间好热闹的，你们一定要看一看，别人都在里头传加比的八卦了。
1: 今天有个特别大的瓜，
0: 大家快来吃啊！
1: 被管理员把那个人
0: 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来到我们直播间赶紧来吃这个瓜啊！
1: 小小，你要不把它放出来吧？我觉得你把它放出来，我们的流量就上去了。他就说了两句，我们的管理员直接把他就禁言了。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我当时我第一眼看他在说我的时候，我就目瞪口呆，因为他就无中生有了一件事儿。
1: 他这个瓜吃的你自己都吃不明白，这啥瓜呀？
0: 没吃明白。
1: 对对对，
0: 真的没吃明白。
1: 嗯
0: 啊，然后我说这在讲什么？然后他就故意影响你心态。完了之后好像还好像这个话我是该说不说呢，我是
1: 对对对，是的，他说我同情你。哦，快乐说别太在乎，你看大家反而过来安慰你，好像这事真发生了似的。
0: 你们可以导到上头，我因为这个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讲啊。
1: 对对对，
0: 导到上面去看一下啊。
1: 对，
0: 很有意思。
1: 是的，
0: 对，我也想把它放出来，然后我看看他在讲什么，他还会讲什么。
1: 大家都来了，说八卦啥呢，快放出来大家看看啥情况呀。细细说说，你快放出来，我想和他聊聊。我觉得现在大家搞他心态了。
0: 对对，
1: 就把他放到直播间，
0: 他一定不会再来了。
1: 这么多人问他，他估计还整个人还懵了。
0: 对，他一定不会再来了。
1: 小小说放了。
0: 对，把他放出来，放出来，我们看一下。
1: 欢迎我们那位朋友啊！不管说什么都是朋友，来到我们直播间嘛，你说什么是你的自由，那我们怎么对你是我们的自由。
0: 是，艾伦都云里雾里的，不知道什么意思啊。往上倒着看一看吧，好不好？让大哥说句话，大哥不说吗？这不是。好的，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啊，我们吃瓜的时候啊，口干舌燥了，
1: 得喝点茶啊。什么水泡茶好喝呀？
0: 对，
1: 弱碱水呀、
0: 弱碱水、
1: 天天一泉的天然水啊。
0: 在我们的那个链接里头啊，小房子链接里头有好几款，第一款呢是26块钱就能买到4桶的真泉福，属于天天一泉旗下的水啊。
1: 对，是的。
0: 这个呢是4桶啊，还有呢就是2桶试喝的山泉水12米，只需要12块钱。
1: 哦，
0: 还有一款呢是天天一泉品牌的15升的一次性饮用天然水，4桶到手31块钱。
1: 如果你下载一个抖省省的话是25块钱，减6块钱。
0: 对对对，还有一款呢是2桶弱碱水，弱碱水呢是非常好的一款水，你们自己去查就行了，在直播间不能讲啊。
1: 总共15块钱，对不对？
0: 是的，
1: 我记得很早以前我们家喝那个桶装水的时候，1桶水22块钱。
0: 是啊，
1: 现在都变得很便宜了。
0: 对，没错。
1: 所以大家如果路过的话，这个水是随手一单的。
0: 果然大家都来我直播间看热闹来了，看来看啊，吃瓜啊，很大的瓜啊。
1: 对，是的呢。
0: 好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那么下面的时间呢，就要告诉大家，好的水一定要去做好的汤，
1: 要喝这个汤，喝点什么汤？
0: 羊肉泡馍美太太，喝的爽来吃的干啊。就是那个羊肉泡馍呀，运城人好喝羊汤啊。
1: 好啊，必须好啊。
0: 对啊，喜欢喝羊汤啊。
1: 那其实有的朋友说，我在盐湖区每次想喝那个底张的羊汤都得开车去。现在
0: 不
1: 用了，
0: 不需要不需要。
1: 现在孙老二开到咱们这儿了。
0: 孙老二其实早早就来到运城了，他原来在老西街那边，现在呢是改到中英大道，靠东南西北都近了这块地方。孙老二的羊肉泡啊，给大家上一下链接。
1: 今天有几人餐的链接呀、啊？
0: 先主推一下他们家的双人餐吧。
1: 我觉得双人餐可以啊。
0: 对啊，双人餐，划算实惠啊。孙老二他们家呢，做的这个羊肉泡是正宗的底张味儿，底张的。

0: 汤更清一些，
1: 嗯，
0: 不腻，
1: 对，
0: 油不大，他们家的做的呛羊肚非常的好吃，哦，脆，淡淡的酸，
1: 我看一下
0: 辣椒的香，
1: 嗯，
0: 蒜味呛鼻，哦，就很好的味儿了，这个就好吃，这个就好吃。
1: 双人餐里边我看一下包含的具体的内容啊，因为只，你看。告诉大家省钱的方法，你就要学王姑娘下载个抖声声，我这儿是43.8，
0: 43.8，
1: 对，直接省6块钱。
0: 啊，
1: 然后我们这个双人套餐只用花43.8就可以买到双人餐。
0: 是的，没错啊。
1: 里边有什么呢？普通的羊肉泡，
0: 嗯，
1: 2份，
0: 是
1: 火爆羊血1份，
0: 是
1: 素拼1份，
0: 没错，
1: 手工饼2个，
0: 那是
1: 够吃了啊，
0: 嗯，
1: 40多块钱，2个人吃的饱饱的。哇，咱们直播间已经有36个人回购了。
0: 是吗？
1: 哦，
0: 哇，那说明他们家的这个是老品牌了。
1: 嗯
0: 嗯，大家都很熟悉。双人餐，里头有什么？再说一遍。
1: 里边有什么？
0: 烧羊血，
1: 请听我说，普通羊肉泡2份，
0: 羊肉泡2份啊，
1: 火爆羊血1份，
0: 火爆羊血1份，连那个羊血呢是那种脆脆的，就是入口牙齿一碰就碎掉的，
1: 就它
0: 不是那种像橡皮条一样咬不断的。
1: 它上的那个图片和本身吃到的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方方的，
1: 比图片要好很多，
0: 要好很多，嗯，
1: 还有素拼1份，
0: 素拼1份，
1: 手工饼2份，
0: 手工饼2份，
1: 完全够吃了，
0: 只需要49.9。
1: 哦，对，
0: 是吧？
1: 嗯，
0: 只需要49.9啊！大家伙儿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下单啊！他们是在中银大道曼馨酒店的旁边，
1: 嗯，
0: 门口停车位也非常的充足。
1: 对，
0: 就可以到那儿去尝尝去，可以先囤一单吧，好不好？
1: 嗯。
0: 再给大家上一下他们家的三人餐，三人餐呢是99.9。
1: 哎，这双人餐和三人餐今天中午买了就可以和同事去吃啊。
0: 三人餐里头有呛羊肚了。
1: 三人餐里边也是有的，三人餐里边的先来说一下价格是90多块钱，
0: 嗯嗯嗯，
1: 然后主食就是五花羊肉半斤嘛，
0: 是
1: 火爆羊血1份嘛，香辣羊杂1份嘛，素拼1份啊。
0: 啊，没有羊肚是羊杂。
1: 对，这个羊汤是血和粉的那种羊汤3份嘛。
0: 3份嘛。
1: 饼子3个嘛。
0: 啊，这就多了俩菜。
1: 什么多了俩菜？总共4个菜。
0: 刚刚那个比起双人餐多了俩菜。
1: 比起双人餐的话，对。但如果4个人去吃的话，4个菜。
0: 多了个大菜，多了个羊肉。
1: 半斤羊肉呢？完全可以了。
0: 多了个半斤羊肉呢。
1: 嗯，是的。
0: 好的。
1: 羊肉羊杂的，美美的啊。
0: 嗯嗯。
2: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3: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4: 4000多年前，一个明媚的春天，草间吐绿，柳芽鹅黄，巡游到运城盐池的舜王沐浴着习习南风，一丝丝悲悯与喜悦油然而生。
5: 南方之熏习可以解无名之运习，南方之实习可以赴无名之才习，
4: 仿佛是自吟自唱，陶醉于百花芬芳，又好像是击节高歌，胸怀天下之志。
5: 芬芳的南风哟，可以吹散我百姓的烦恼，及时的南风哟，可以增加我百姓的财宝。
4: 舜帝的心就是这样与百姓休戚与共在一起搏动着。南风起于春夏之间，回黄转绿，和煦宜人，它带来了生机，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草木芬香的芳菲时节。
6: 时光流转4000年后的今天，
7: 同学们，这些年来呢，运城盐池实施了退盐还湖，色彩斑斓的盐湖经历了千年的沐风治雨后华丽转身，变身为人民群众共享的绿色空间。

0: 如今在虞舜的故乡运城市，古老的盐池得以休养生息，山水相依、人境和谐的城市环境，让遥远的富民之才美好愿景在今天变成了现实。
1: 全力帮办，
2: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2: 快乐

0: 北京时间的11:49啊，欢迎大家伙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9美食秀。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好的，我们刚刚给大家就是上了一下孙老二他们家的羊肉泡，我觉得孙老二他们家有几道菜是值得推荐的啊。
1: 嗯，
0: 首先呢，孙老二底张羊肉泡他们家呀，羊肉泡必须要点吧。
1: 是。
0: 他就是我觉得运城的羊肉泡做的很好的就是粉条，
1: 哎，
0: 特别是人家底张的粉条做的是那种细细的筋筋的。
1: 哦，细细的那种好吃，证明他这个粉条用的那个淀粉的质量会好一些。
0: 对，不是那种就是绒绒的。
1: 脆脆的哦。
0: 泡的腐烂的，那不是那种的。
1: 对对对，是的。
0: 汤清，并且是纯骨头熬出来的汤。
1: 有那个汤很适合。
0: 你要看那个汤特别白，有可能不是纯骨头的，加了某些不该加的东西。
1: 有时候也能熬成那么白，但是如果客量大的话，客量大的话就不可能每一锅都那么白。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在家熬过，太难了。
1: 我自己在家熬的就是白的，还是技术问题，不用放东西。
0: 你熬的是都那么白吗？还是只有上边飘一层白？
1: 就是都是那么白。
0: 你能把整个汤都熬成那么白啊？
1: 是，真能熬成那么白，不用额外加东西，但是不是每一锅都那样。
0: 哦，对对对，不是，
1: 它只能是少量的，就是
0: 只能说有时候遇到你这个骨头了，就是
1: 你第一次加的多少水，你就能熬出来白。但是如果你后期加水，或者说是
0: 那你后期不加不行，
1: 一次量不够的话，它就不是白色的了。
0: 因为你要加，你比如说我要熬2个小时，你必须后期加水啊。
1: 是的。
0: 哦，你不加水
1: 也不那么白了。
0: 你不加水怎么弄呢？不加水最后都熬干了都。
1: 你就像是你说的那种，就是乳白色、纯白色和牛奶一样那种。之前不是有个朋友，有个同事，他就是开麻辣烫店的，他自己就是跟我们分享说，汤白的都是放奶粉的。
0: 对呀，我就是像牛奶那种的，熬不了那么白。
1: 那不可能
0: 啊，不可能那么白啊，就浓白的。原来有一家那个羊肉泡就是浓白的，我去喝了，我的天哪，朋友们，真的。他用了一种工艺，
1: 放了羊奶粉啊？
0: 不是，他用了一种工艺，他把骨头搅碎了，磨成粉。
1: 哦。
0: 然后呢，他专门还让我们看他那个机器。他那个工艺，那个机器，他把那个骨头磨成粉之后加到汤里头，你知道喝的有一种什么感觉？恶心的。
1: 那妈呀，太浓郁了。
0: 对，太浓郁了，喝的嘴上粘住了都。
1: 粘的全是胶原。
0: 就恶心的，喝不下去。
1: 哦，确实。
0: 我喝了一次，第二次就不再去他们家吃了。那家店也就在新河慢慢消失了。
1: 有些猎奇的朋友们应该就会去尝试，尝试完了不行。
0: 对对对啊，那么我给大家推荐的他们家那种清汤，一看那汤就是自己熬的，对吧？能喝出这骨头汤的那个香味儿来，却看不到骨头汤的那种白花花的感觉。
1: 那如果
0: 那就对了，
1: 没有去过孙老二他们家尝试过的，不用就是担心去了点什么菜，直接在我们的链接里边买一个小套餐，两人的或者双人套餐。因为他就给你搭配了他们家的特色了，
0: 买一个双人套餐吧，只需要49.9，
1: 是
0: 吧？
1: 哦，是的，40多块钱嘛，两人餐，现在吃的饱饱的，中午饭完全可以
0: 了。给大家弹窗了啊，抽空了也可以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就不要再说是只有大盘鸡性价比高了，大盘鸡两人的也得40来块钱。
0: 对对。
1: 现在你吃点肉，这种羊肉泡再带菜的，凉菜的，也是40多，
0: 也好吃啊，是吗？
1: 是的。
0: 另外呢，就是他们家还有几道菜，我觉得大家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那个臭豆腐，用的是白豆腐炸好之后，然后再往上面去浇那个卤汁儿。哦，对，那个卤汁儿呢，就是我们小时候吃臭豆腐那个卤汁儿，拿暖壶，
1: 那
0: 奶水瓶往上倒的那种的。
1: 那这个很有特色。
0: 对，蛮有特色的。还有它的羊血是脆脆的，入口即化的那种。还有呛羊肚，真的好吃。它切的不是超细的，是比较粗的。
1: 那这不巧了吗？羊血在我们的双人套餐里边有，羊杂呢会在我们的三人套餐里边有。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直接去购买。
0: 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啊。
1: 对。
0: 在抖音上来搜索一下拌饭不拌嘴，来到直播间就可以购买了，朋友们。
1: 来说一下地址好不好？
0: 地址是中英大道嘛，
1: 中英大道那个有一个曼星酒店的旁边。
0: 对对对对，
1: 前面要求曼星酒店和我们合作啊，天天说你们。
0: 你说的太对了，
1: 对吧？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了，有些饭店如果想和我们合作的话，也可以直接在后台和我们联系。
1: 对，是的呢。
0: 是不是？我们现在呢，也是希望把一些好物推荐给大家。你真的觉得好，让我俩，你敢让我俩去试吗？
1: 你就
0: 试了以后确实不错，那我们就给你上单。
1: 简单一句话，大家的营销方式就学习豆包，先免费让大家用，之后再收费。
0: 对，我们现在也是
1: 养成习惯，
0: 先免费让你用。
1: 对，是的呢。
0: 后期收费和我俩可没有关系啊。
1: 是的，所以想要做推广这个食品的呀、商品的都可以找我们。
0: 是的，没错啊、
1: 前期我们可以试一试嘛。
0: 对对对，我们直播间今天还上了这个天天一泉的水。天天一泉的水啊，
1: 水就人手一单，这个不用天天就这样给大家来解释。
0: 四桶水31块钱，四桶水呢，
1: 对，
0: 15升的四大桶水呢。
1: 反正就是你进直播间看见水带一单就行了，多囤一点这种券，因为过后如果涨价的话。
0: 没有听羊肉泡泡米太太造起来嘛，是不是？然后让大家听起来嘛，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唱起来嘛。
1: 哎，那是什么事耽误了我？然后我找羊肉泡馍米太太呢，没找到呢，吃瓜呢，
0: 吃八卦的事儿。
1: 哎呦，真是
0: 讨厌，你最好八卦了，你是？
1: 哎呦，都忘了正事儿了，你说？
0: 我搭档一听八卦，我跟你说。就是那个不管在干啥，睡梦当中都得起来去，赶紧的去。
1: 哎，少讨厌了，不要把我真实的我暴露出来啊、
0: 对，
1: 现在听吗？
0: 听，
1: 好好好，来吧。
2: 来到运城，总要吃上一碗羊肉泡。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3: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4: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5: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6: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3: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7: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5: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3: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12点喽，下班路上要保持
2: 安全车距哟。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北京时间的12:06啊，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1: 109美食秀。
0: 嗨，大家好，我是肥而不腻的嘉比。
1: 各位中午好，我是瘦而不柴的王姑娘。

0: 见的是儿童凉皮防晒裤，凉皮儿防晒裤，得多凉呢，我得瞅瞅啊。孩子们的这个是39.9可以买到两条，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防晒，哎，回复裤子还是防晒呀？大家回复裤子试试吧。
1: 对，回复裤子啊。好的，下面的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啊。今天呢可能会有小雨，像昨天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应该是12点以后了。
0: 嗯。
1: 哦呦，狂风大噪。
0: 哦，那我已经睡着了。
1: 没有，我的天哪，我那晚上还没睡觉呢，我正想着开空调有点冷嘛。我的年龄大了，有时候骨头缝里进风，我受不了，我就把那个窗户打开了，外头噼里啪啦的，那么大雷声我都睡着了。
0: 噼里啪啦是雷声，我以为下雨声。
1: 雷声。雷声可大了，
0: 雷声不应该用轰隆隆轰隆隆吗？
1: 大雷就噼里啪啦，你在那叫真这呢，你都是声嘛，你管的什么声呢？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在主播已经无聊到开始较真这个声音的大小，
2: 对对对，
1: 和他的相声词用哪些相声词。好的，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就要放假了，明天周末是小雨转阴，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16度。那么7号的时候呢是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5度。马上就要高考了，
0: 明天是高考第一天对吧？
1: 查去。
0: 你也不知道，
1: 应该是7、8、9吧。
0: 嗯，我老记得是6、7、8。
1: 我就说你查就行了。
0: 就是这一
1: 周。你问大家来了。
0: 这一周的时间，大家都把这个时间给。
1: 然后你这句问的问题一出来，问倒一大片，好多人都懵了，到底是几号来着？就这几天吧，因为学校放假是从明天开始放到9号，就是为了给高考让路嘛。很多的学校放假是从明天开始放到9号的。
0: 7、8、9啊。
1: 7、8、9就对了。好的，祝所有的考生都能够考出自己心仪的成绩，
0: 理想
1: 都能够超常发挥。
0: 对，是的。
1: 到这儿呢，我们就和大家说再见了，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3: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2: 村庄的无限情怀，
3: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2: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4: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6: FM 1019
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点半了，午饭好好吃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北京时间呢12:31，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呢这时段呢1019运城文艺广播，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您呢，行驶在哪个路段，那所处的路况如何，都可以通过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啊，也可以来后台打打卡。那大家呢可以同步在车载广播、移动电台，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等多个音频 APP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记得关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聊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呢，炎炎夏日啊，我们感受到这种夏天的热情是越来越浓烈了。虽然说接下来几天呢可能会迎来一些小小的雨天啊，但是呢对于温度的影响似乎并不大啊。其实呢到了这个季节呢，有很多家庭已经开始打开空调了。想问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你开空调了，家里面开空调了吗？其实此时此刻呢，沉寂了一整个冬天的空调呢即将重新投入使用了。其实还是会有不少朋友会有一些顾虑，比如说这个搁置许久的空调内部可能会藏有不少灰尘啊、微生物啊，那么开机前到底需不需要清洗。那其实这两年呢也特别流行自己去购买一些好的物件，清洁的物件，然后自己来动手。自己动手的话你会吗？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不同的空调到底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再开始使用。其实呢在今年呢上个月的时候啊，就是各大网站呢就有一项这个数据的统计啊，空调清洗订单呢已经上涨了。另外的话呢，就是自己购买的这种清洗空调的喷雾啊，各种清洁剂的销量呢也在不断的上升当中，就证明大家呢其实对于空调清洁的这种需求是越来越浓了。而且很多的朋友呢也意识到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说呢，空调经过长期的闲置啊、密闭存放啊，内部的这个滤网、蒸发器、风轮还有积水盘等这些部位会堆积大量的灰尘、螨虫、霉菌啊、细菌啊等等啊，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对咱们的这个健康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这个细菌、霉菌啊，就严重超标。这个的话，一般会在这个空调的散热片儿啊，包括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微生物的聚集地。另外的话呢，闲置一年没有清洗的空调，持续2小时运行之后，我们就会发现，整个这个空间的空气都需要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了。那它的这个细菌的浓度呢，是在不断上升的。很多朋友说，哎，我可能之前也没有注意过，但是如果开开空调之后，你比如说发现容易打喷嚏啊，或者是咽喉比较干痒呀，早上睡起来不舒服呀，甚至有一些头晕啊、四肢酸痛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那可能就是空调病了。但这个呢往往不是因为凉，是因为空气当中呢有一些这种不干净的微生物所造成的。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空调到底该如何清洗。一般的家用空调，其实很多朋友为了就是节省开支，会选择自己去清洗。这个也不是说完全没有风险，但是我们还是来看一看风险在哪些地方。就是如果你自己去清洗的话，首先电路比较容易进水啊，你喷洒清洗剂的时候呢，就操作不好的话，可能会进入电路板呀、接线柱呀、电机啊这样的一些电路部位啊，如果要维修的话可能会产生更高的费用。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买的这个清洁剂是那种比较便宜的或者是不太合格的产品，它可能会有一些强碱的成分，那长期使用的话就会腐蚀到我们的一些这个成分啊、配件呀、等等的。另外的话，就是因为我们普通清洁的话，我们去拆洗的时候呢，可能会有一些是那种免拆洗的套装。

那么它与这种浅层的霉菌啊、风蛾啊、内部的这种积水啊，就不太容易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洁。如果说你这部件就没有清洗干净啊，就是然后也没有完全晾干就投入使用了，那么内部潮湿的话呢，可能会加速你二次霉菌的滋生了。我们来看一看规范的操作方法应该怎么来做呢？首先，你清洗之前的话是必须要拔掉空调的电源，关闭遥控器，仅仅关闭遥控器是不够的啊。另外的话呢，拆卸清洗的滤网，打开空调的面板，取下这个过滤网，用软毛刷把这个表面的浮尘清理干净，然后用水清洗，放置晾干之后啊，也不要阳光暴晒，就是放在一个比较阴凉的通风处把它晾干。然后呢，选用正规的空调的这个专用的泡沫清洗剂，避开电路啊、电机啊这样的一些区域，然后呢，把它的蒸发器的这个齿片5到8公分啊，均匀的喷洒一下，然后呢，再静置10到15分钟，也是要把它晾干的一个过程。完了以后呢，再擦拭整机，干抹布把它的外壳呀、出风口呀、还有面板呀，都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完了以后全部装回原位之后呢，可以开启送风或者是制冷模式30分钟，让这个污水呢能够排得更加干净一些。其实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日常空调清洗的一个频次。你比如说基础维护的话呢，就是每月你可能都需要清洗一次滤网。然后换季，你像每年的夏季，有些朋友冬天可能在暖气来之前也会用一用，那么首次开机之前都要进行一次免拆洗的深度的清洁。如果说你使用了2-3年长期没有清洗，然后开机也感觉有比较严重的积灰，就建议你联系专业的人员来进行整机的一个清洗了。另外在这里提醒大家呢，清洗啊其实只是第一步，我们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学会科学的控温和使用啊。比如说呢，按照国家规定经常调节为26度，然后呢合理的开机时长，就是你日常居家不需要全天不间断的开机，每天可以连续使用3到4个小时，然后开窗通风上半个小时，这样子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空调状态呢一直保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另外短时间出门的话就不用频繁的开关机了，也希望大家通过正常的科学的清洗和正常的使用，能够度过一个清凉舒适健康的夏天吧。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1: 小哥哥，
2: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0: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2: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果想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5: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吃饱了，有空间的睡会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是否想过你的家其实是一个未知的星球？
1: 每一块砖瓦都是独特的基因密码，每一处设计都暗藏着生活的奥秘。
0: 欢迎登录宅心人研究所，我们是你的家居解码人。
1: 资深设计师倾囊相授，行业大咖指点迷津，
0: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0: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0: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2: 3点的林一峰，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运阳。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来聊聊关于选房买房、关于装修避坑的那些事儿啊。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有哪些心得体会，如果有哪些好物想要推荐，还有自己踩过的坑，也不妨大方一点儿啊，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啊。那今天这个时段的话呢，就想跟大家聊聊装修当中那些让你后悔的事儿。哎，让你后悔的事儿呢，才能够给大家更好的一个警醒啊。其实呢，有一些的话呢，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可能仅仅是为了美感，或者是为了方便，为了快捷，并没有想得特别的深入。当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就发现哎，原来这样装修确实会带来各种不便，这种不便的话呢，可能会让你接下来的好多年每每想起呢，都有点就是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了。那我们先从比较简单的开始，一件一件帮大家来梳理一下吧。就是第一个，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很多朋友去装修都会选择预装这个智能马桶，尤其是一些新家装修的过程当中。那么就有一个点呢，就是没有预留插座，就是电位预留好了，不管是你以后去加装这个智能马桶盖，还是说呢直接换成智能马桶，都不会有限制。即便有些朋友说我是不会用智能马桶的，那你偶尔坐在马桶上，对吧，给手机充个电，那也是非常必要的一个选择。说到卫生间的话呢，我们就继续看一看卫生间还有哪些可能会让我们后悔的一些装修的点。有些朋友就说了，是那个淋浴房的玻璃啊，要贴防爆膜。钢化玻璃都会有这个自爆的几率。我们也经常呢会刷到一些，哎，某某家钢化玻璃爆了。但是很多朋友说这种事儿怎么会轮到我呢？那还真不好说，说不定你就是那万分之一呢。就怕万一啊，贴了防爆膜的话呢，就是能够避免出问题啊，避免这个玻璃碎片伤人了。还有的话呢，就是其实很多朋友也提醒过，说你千万不要使用这种岩板的一体盆。但是还有朋友就说，哎，我就喜欢它那种感觉非常的这种简洁又整齐啊。岩板一体盆的缝隙呢，它是直角，就时间久了以后，直角呢是比较容易积藏这种污垢的，不好打扫卫生。建议大家呢还是去选择这种陶瓷一体盆是比较好的选择。再来看一看厨房，就是当我们去购买这个厨房的洗碗槽的时候呢，很多朋友说，那我买两个的话，我上头还可以放各种东西啊。其实呢，双槽不如大单槽实用啊。就是厨房里安两个这种双槽的洗碗槽，时间久了也是特别容易，就是闲置另外一个的，而且它可能会成为一个你想象不到的垃圾堆里场啊。不如选装一个大的单槽，比如说你要洗锅呀，一些大件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还有一些朋友说，哎，在这个卫生间的话呢，就是装修。可能如果说你

又窄，后面想加呢可能也加不了了。冬天的话，尤其是冬天穿得特别厚，一家人进门全部都金鸡独立啊，特别是家里面有老人和小孩的话，换鞋确实是不太方便的。就是如果说你当时没有来得及装，那么在这个这个区域内吧，也是布置上一个可以方便的、舒适的换鞋的一个地方了。有朋友说后悔装了壁龛，这个的话其实前几年装修的过程当中还是比较流行这种，说是节省空间的。然后就有朋友说家里面卫生间不大，硬是做了个壁龛，减少了20公分的活动的距离，就说你们家的墙是不能往里挖的，但是你为了有这样一个效果又专门堆砌了一堵墙，这个就占用空间了。有的时候呢只是一个置物架啊，感觉占了一整面墙的20公分是有点后悔的。一些我觉得比较细节了，就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空调，大家有没有发现你们家空调的插座是往上装的还是往下装的，朝上的还是朝下的。有些朋友就说后悔啊，就在卧室装空调后悔没有反着装，说空调的插座反着装不至于现在的话是一个拐了弯装着，插头本来就是反着的，直接能够插上。这个我觉得可能属于一些比较有强迫症的朋友啊，每次看到那个线可能就感觉哎呀太糟心了。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后悔没有做干湿分离，浴室如果不大也尽量的做干湿分离，就是卫生间虽然比较小没有做干湿分离，结果洗个澡就到处都是水。但这一点的话确实跟空间还有很大的关系，包括就是之前你的这个房屋的开发商给你预留的那些位置，有的时候你要调整位置还要再走管，又害怕排水不是很方便，所以这个的话呢我们还是要跟专业人士去聊一聊，看一看是否能够做干湿分离，然后您的几个什么马桶呀洗手台呀这些的位置是否能够进行互换，互换了以后后期使用会不会有一些隐患在了。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86。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不暇接刮相看，清明亮，衣没睡，
5: 眼字去哪儿了？裤子怎么也不见了？
6: 用眼太多罢工了，
7: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8: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9: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10: 慢点啊。
9: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11: 哎，慢点走啊，
12: 慢点，
11: 慢点，注意安全。
9: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9: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11: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9: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迷津，
14: 我们将用专业视角带你探索家居世界的无限可能，
15: 破解装修难题的终极密码，
14: 打造理想空间的灵感源泉，
15: 规避家居陷阱的实用指南，
14: 宅心人研究所解码空间基因，重塑理想生活。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开启这场奇妙的家居探索之旅吧。
16: 13:15，欢迎回来，这里是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你好梦想家，我是你的安家搭子韵阳。这时段的话呢，跟大家聊聊装修的过程当中那些可能会让你后悔的事儿。也许很多朋友已经后悔了，那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有没有哪些觉得说，哎，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方式，感觉真的是赞爆了，也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了。还有一些朋友的话呢，是后悔这个玄关没有设计物品的这个储存的区域。就有些朋友的话呢，可能一进门的玄关呢会做一个通顶的大衣柜，然后发现了很多零散的东西啊，像钥匙呀、包呀、雨伞呀，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呢去进行放置。

这个的话，我们来看一看是不是也是你可能会后悔的一件事儿。那在卫生间的话呢，还有朋友会说千万不要买黑色的花洒和水龙头，就是特别容易显色，你经常用水的话呢就会有积水在水龙头上面，时间长了就会变成白花花的水垢，看起来呢非常的不友好。想问大家，现在装修的话呢还会选择那种比较大的吊灯吗？我觉得如果你是大平层，是比较有设计的这一种，那么一些比较别致的吊灯还是值得选择。但是呢，如果是普通的这种空间的话，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大吊灯的话是非常容易积灰的了，而且如果房屋不够高也比较容易遮挡视线，拉低层高很难打理，水晶吊灯呢也比较容易一下就看起来比较旧，所以这个水晶大灯也是大家容易后悔的一件事儿。还有被网友提到的就是这个下水道没有包隔音棉啊，楼上的每次马桶冲水都听得一清二楚，这个不仅是让自己后悔啊，邻居们也是无法忍受的一个点。还有朋友说没有提前来规划这个沙发的插座，现在很多朋友家里面会选择这种电动的沙发，那确实还挺需要留插座的，而且现在很多沙发上面呢，你接了插座之后呢，然后还有很多这种 USB 的充电的接口可以去使用，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要预留电源的，方便的话也不妨可以多预留一些。有朋友说玻璃胶没有自己买防霉的，你自己没买也可以跟装修公司提要求呀，是不是？有朋友说厨房没有装感应灯带，其实这感应灯带我觉得就是可以作为一个你后续的补充，如果说你前期装就是没有买到，你后期可以买那种充电用的啊，也费不了多少电，而且呢这个成本也不高，你哪个地方需要用的话你就可以把它直接吸附在那个部位就可以了。还有朋友说后悔这个台盆下面装的插座少了，尤其是这个厨房呀，比如说像净水器、小厨宝、洗碗机，这个都是在我们前期厨房的水电规划的时候就要做好准备了。而且这个预留的插座呢，还有一个高度的注意事项，就是一定要高于水管的高度。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都有哪些比较后悔的事儿。有网友就后悔说鞋柜没有留透气孔。有些朋友说鞋柜可以选择百叶门或者是留一些透气孔，封闭式的柜子是不会透气的，然后呢鞋子在里面也感觉比较闷啊，这个看个人的一个喜好，有些朋友就是觉得因为这个美感不能忍受这个百叶门。也有朋友会后悔这个过门时分割了空间，这个主要是还是在客卧的这个交接处啊，你可以选择这种瓷砖的通铺啊，或者是木地板通铺，然后这样的话会显得空间非常的大，会更加的流畅。如果说你想在过门时有一些这种传统习俗的讲究的话，你在大门处可以选择一个颜色跟你的整体的比如说地砖呀还有木地板颜色比较相近的一个地方来铺上一块过门砖就可以了。有朋友说后悔买了皮沙发，感觉是冬冷夏热，家里有宠物的话啊太奢侈了，确实买皮沙发然后家里面各种猫咪啊狗狗之类的确实是扛不住燥啊。还有朋友说开放式的书柜会比较积灰，放点东西就感觉非常的乱。也有朋友说卧室后会选择了这个榻榻米，感觉容易发霉还贵。其实很多我觉得在我们运城很多朋友选择榻榻米也是受制于空间，所以我就说儿童房的装修呢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就是空置下来，来看一看最后孩子们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现在不想做榻榻米和书柜一体的话呢，你就可以选择

基地就在这儿，夜幕降临之后，大片的流萤飞舞，就像是置身于梦幻的荧光森林一般。哇，我还没有一下子见过这么多萤火虫呢。小的时候我们在野地里玩的时候，还真是能见萤火虫啊、蒲公英啊什么的。就当时呢，有很多这个树林啊、草丛啊什么的。小的时候玩的啊，真是跟大自然亲近，你可以撒鸭子，你可以撒野，你可以在麦垛上一直打滚都没有人管你，只要你把脸捂好，不然把脸都扎烂了。还有我家属嘛，他说小的时候没有空调也没有电扇，他们家呢就睡在自家的院子里，就是村里，他们家的那个村落院子，因为院子也没有，那个时候穷嘛，都是土，地上全是土，然后我们家孩子的爸爸呢就睡觉不老实，爱打滚儿。然后呢，晚上睡在垫子上呢，起来的时候都不知道从哪个角角里面起来，然后浑身脸上滚的全是土。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他跟我讲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笑，就是满脸都是土。你看，我们去四川这个邛崃去看看萤火虫啊，真的也有一种那种哎呀童年的感觉。然后它也不是那种只有自然风景的小城，还有他们有一些临水古镇啊、青石板的老街，还有坐在河边喝茶纳凉的人儿，没事儿可以蹭口茶，太没蹭的了，到邛崃去蹭人一口茶。哎，但是呢，有时候他们当地人喝茶是很讲究的，所以我觉得是值得蹭一口的。白天逛古镇能看到白抹江穿镇而过，吊脚楼啊、老茶馆啊、古桥和竹影挤在一起。哎呀，这地方真好，至少照片上看是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哎，这个地方是可以去的。然后晚上他们那个灯亮起来的时候呢，小馆子就开始热闹了，还有奶汤面呀、钵钵鸡。钵钵鸡，你们有没有刷到这种魔性的声音？还有红汤羊肉、渣渣牛肉的香气从街巷里面飘出来，比很多被过度包装的古镇更加的有生活感啊！所以说，这个马上就要放暑假了，我们大家有没有安排好暑假的生活？

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

0: 现在开始。
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3: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3: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三 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网袋，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起飞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好嘞，时间来到14:01，欢迎大家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去旅行。来看一下亮亮说什么了，晚上的节目露露不行的。哎，你可别这么说，还真不一定，一定行。珊珊说了，中午好，芝姐，中午好，珊珊。我们这位朋友说，辛苦了，显眼包公主。这两天确实是挺辛苦的，尤其是从前天开始，前天、昨天和今天，哦，我的天哪，就是基本上我今天早上6点多就起来，到现在一直忙到现在，这会儿还没有忙完，上完节目还要继续忙。但是，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么充实，还是挺开心的。来吧，我们看一看邛崃的下一站是金华山，它是川西佛教文化名山之一，名气不如天台山，但是却有着清幽的山林秘境和唐代的摩崖造像。这里呢是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小龙门石窟，数千尊唐代摩崖造像依山而凿，在静谧的古柏苍松间沉睡了千年。最绝的就是，如果说踏上了陡峭的古栈道，一边是摩崖古刹的硬核视觉暴击，一边是脚下白墨江如翡翠般蜿蜒流淌。这里没有汹涌的人潮，只有均温22度的空灵山峰和扑面而来的历史震撼，一秒治愈你所有的精神内耗。那么白鹤山也是值得一去的，邛崃白鹤山道家第一福地，川西非常隐秘的一个地方啊，这就是，哎呦，这个地方我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凡尘之外的天然冷气房，古柏参天壁。

一日负氧离子直接爆表。那么最硬核的噱头呢，就是带你去看一下白鹤飞速的千年奇观，以及藏在峭壁之上的摩崖造像，神台飘逸，宛如现实版的黑神话空灵照进现实。那么怎么说呢，再来踏碎班味儿吧，一步登顶，看云海翻滚，把仙气和好运一次性吸个够。怎么动不动就要踏碎班味儿呢？我觉得上班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呀，你不上班你怎么会有收入呢？就是你上了班，你有收入，你去创造美好的生活，这个班不就是让我们自己这个展示自我的这么一个平台吗？不用踏碎班味儿，咱就带着咱自己的味道，独属于自己的味道去逛啊。然后下一站邛崃石窟，闯入藏在川西深处的野生东方卢浮宫邛崃石窟。我跟你说啊，说的这么些个地方全是绿茵茵的，就没有大太阳地儿的一块儿。我建议你夏天的时候就来这儿。那么连地图都差点遗忘的唐代硬核美学奇迹，我们可以带你拨开山林烟雨，看沉睡千年的摩崖造像在崖壁上轰然的铺开。造像神态是非常飘逸的，线条流畅，带着大唐盛世的顶级审美，在静谧中散发着令人

成片的绿色，那种感觉肯定是非常养眼的。那它不仅是建筑，更是大自然和古人联手留在川西大地上是不可复制的硬核史诗，那就是夹关古镇。它是连高德地图都差点漏掉的2000年茶马古道驿站啊，这我是一定要去的。就是这种古镇，这种就特别有年代感的。你看啊，就是我当时去广州的时候，在那个广州那边有一个有一条路，然后呢它是当时说的是这条路是很重要的一条官道，然后经过了三个朝代的修葺，它每一个朝代呢它都是有不一样的，就是铺就不一样的石材在铺就这条路。然后我就去观察明朝宋朝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它是用玻璃隔着的，就那么一截儿是在广场上的。然后我就去看到那些石板铺就的那些古老的道路，就是当时我真的是泪如雨下，我不知道就是为什么会看到这样的一条路会有想要流泪啊，真的是流泪的感觉，也搞不清楚自己是什么原因，就是觉得这个有很多人的气息。有很就是历史的那种味道，有很多人的气息，很多人走过的脚步，然后还有他们的生活，全都是在这条路上承载着，就是很多人的悲欢喜乐跨越了千年，然后如今让我们看到当年的，就是只是窥到那么一个小小的角落。

0: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3: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2: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4: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2: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5: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2: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总是爱说慢点
1: 啊。
0: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2: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2: 啊，慢点，注意安全。
0: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0: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2: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0: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起去旅行频道，13点锁定 FM 101.9，带你玩转梦想城市，
1: 3D 立体式旅行，
0: 全新企划《城市漫游记》已上线。
2: 那年我在撒哈拉，
0: 把自拍杆插进了骆驼的碗盖，用脚步丈量中国地图的褶皱，
1: 用好奇心解锁每个坐标的隐藏副本。
0: 趣班位指南来喽，一起去旅行，请打开飞行模式，出发。

时间来到了14:16，欢迎各位小伙伴持续守候，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起去旅行，我是你们的代班主播袁芝。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邛崃，它的夹关古镇是什么样子的啊。然后可以踩上斑驳的青石板路，然后呢看到独特的川西吊脚楼依江而建，两岸风光如画，清澈的夹川。在一座座古桥横跨在这个夹江的水面上，宛如一幅流动的现实版《清明上河图》。就你看，他们就是真的是背山面水的这样的建筑，既有江南的诗意，又能媲美，就是凤凰古城，没有商业化的味道，只有最震撼的古朴美学和绝美的视觉暴击。平乐古镇也可以去一下，因为它也是拥有2000年治愈烟火的茶马古道，并且它是茶马古道第一镇。就是如果你选择一些别人都不是什么假期的日子你去的话呢，古镇上大概就没有那么多人了，然后有一种川西慢生活的硬核天花板。我们可以坐在清澈的白沫江畔，在千年古榕树下喝一碗最地道的盖碗茶，看错落有致的明清吊脚楼在江风中摇曳，把久违的松弛感彻底找回来，听着龙门镇展盘甜皮鸭，把城市的班味彻底碾碎在2000年的时光里。你知道吗，在这里竟然还有一座大同古镇。大同古镇你知道吗，它是一种属于夏日的多巴胺的颜色，这特别彩色的那种，真的可以让你的眼睛目不暇接，真的。它就不太像古镇，更像是什么创新园呀、什么青年城啊，类似于这样的。你看一整片沿江而建的明清吊脚楼，被天马行空的这种撞色涂鸦染成了斑斓的多彩世界，可真会呀啊。然后你看那个古老的川西民居和现代魔幻色彩极限的碰撞，在碧绿的江水倒映下，美得像一幅失落的油画，绝对是惊艳朋友圈的终极视觉绝杀。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古色古香的感觉，没有任何的挑染，就是纯粹的木头本来的颜色，砖瓦本来的调调。火井镇是比大同古镇还要冷门的原生态古镇，几乎没啥人。如果呢你只是想拍照的话是可以的，要出片的话是完全可以的，要购物呀要怎么样的话大概率是不行的，因为我们看到现有很多古镇的门面都已经是关店了。那么世界上最早发现并利用天然气的地方就是这里啦，然后呢你可以去触摸一下历经2000年的古火井，感受一下诸葛亮曾经在此避井投火的神秘气场。那古镇青石板路的缝隙里面沉淀的不是其他的味道，而是浴火而行的川西传奇。那到火井呢，你看一下人类驯服自然的第一缕幽蓝圣火，才是最震撼的视觉暴击。好的，看到 Three Trees 童说好，呵呵，谢谢我们的童，那不是我们的，谢谢我的童。摇摇头没烦恼说知姐周五下午好，打卡打卡，欢迎欢迎。来吧看一看啊、一定要吃一下邛崃的什么呢，肥肠。哎呀，肥肠自由真的是很美妙，想想那个味儿，以前小的时候吃第一口肥肠的时候就不由自主的就约了，但是现在真的很喜欢吃肥肠啊。奶汤面也是可以尝一下的，你要去邛崃的话可以尝一尝这个白白的奶汤面啊，裹上汤汁儿。

看上去很素，但是味道啊真的是很丰富。还有呢，就是还有个清汤面，但是它里面是炖的鸡汤。清汤面里面就是炖鸡面，类似于这样的。还有钵钵鸡，一定要尝一尝他们最正宗的钵钵鸡。好嘞，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一下1019优选商城，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儿童凉皮防晒裤，从80码到170码都是有的，而且呢它是原纱防晒裤。那我看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每年买两条，39.9块两条，今天下单39.9块两条，它是有着 UPF50+的有效防晒的功效的，阻隔99%的紫外线，而且上身力减8度，充分有这个自带凉感的 buff， 一触即凉，自带小空调，而且还有一个防蚊设计，特别贴心啊。那速干面料也特别的轻便好打理，你就两条裤子换着穿，这条脏了，然后在那个水里面一过一洗，第二天就干了，或者第二天你不想穿这条刚洗的，你就穿另外一条，39.9两条，今天给到大家。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裤子啊，各位朋友在后台回复关键词裤子就可以得到下单链接了，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好的，让我们一起在山野间追风啊，去看遍世界，看遍世界的黄昏与黎明。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今天是星期五了，各位朋友，周末有什么安排呢？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度过，拜拜。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卤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生活的樊子玉来了，快跑啊！
3: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意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0: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地球上有大约70亿人，我们像鱼群一样不断穿梭，不断寻找恰好合适的71分之1。有人说，平均每个人一生会遇见约2920万人，两个人相遇的概率是0.00487，相爱的概率是0.00004049。亲爱的你，帮你寻找命中注定的那个人。

北京时间的14:50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亲爱的你，我是大鱼儿。今天下午呢，咱们就不聊那些干巴巴的大道理了哈，就来点大家爱听的情感八卦和生活猛料。在情感生活里

在带娃的时候，谁还没踩过几个坑，流过几滴泪呢？所以今天呢，咱们的节目啊，就做大家的专属树洞，准备了一些听友发来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大家呢可以看看有没有同款烦恼啊。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呢能够在节目当中积极的留言探讨，把大家的故事也砸向我哈。咱们先来看这个听友，网名呢叫豆豆，他说了，主持人你好，我跟老公恋爱三年，准备领证了，他各方面条件都特别好，甚至可以说是圈子里的天花板，但是呢，我越临近结婚啊，越发慌。领证那天，在民政局签字的时候，我都还在反复问他，你确定是我吗？后半辈子真的是我吗？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总是害怕他哪天清醒了就跑了，这种反复确认的行为是不是我心里有问题？我首先呢，特别想给豆豆一个大拥抱哈，我得告诉你，这绝对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这个在心理学上呢叫做高攀带来的防御性试探，就是当你觉得自己的伴侣啊，过于优秀的时候，在你的潜意识里，你会自己就拉响了一个警报，反复确认，其实呢是在索取安全感。这个呢，让我想到了前段时间看到的一个采访，就是孙杨和张豆豆，刚好也叫豆豆是吗？孙杨跟张豆豆，他们就算是体坛的神仙眷侣了嘛。艺术体操名将张豆豆，他在就是一档综艺节目里面也吐露过一模一样的心声，因为他觉得孙杨是奥运冠军嘛，太优秀了，就包括在结婚签字的那一刻，他都还在那追问说你确定是我吗？就是你想嘛，连顶级运动员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不自信，更何况是咱们普通人呢？所以呢，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就是面对这种不自信的时候，千万不要作，或者反复查岗去消耗对方。你看，孙杨他是怎么做的？他就没有讲大道理，他当时就直接把字儿给签了，用行动说我不用考虑。所以你下一次再想问你的另一半说你确定吗的时候，你不妨换上一句，哎，你这么优秀，搞得我好有压力呀，你要不等等我，哎，你得多夸夸我，让我也充充电才行哦。就是把这种负面的怀疑变成正向的情绪价值索取，你得相信他既然选择了你，那你必然是他权衡利弊之后的坚定选择。怕就怕什么呢？就怕你天天问天天问，本身他的坚定到你这样问来问去，让他反而变成了一种不耐烦，对吧？所以你自己也自信一点，他能选择你，证明你也是他接触到当中比较优秀的人了，所以有什么不自信呢？

这个就是咱们豆豆的一个问题啊，我其实真觉得这不是什么事儿啊，你俩恋爱都恋爱三年了，他要跑早跑了，至于结婚这一刻跑吗？有的时候人啊真的要自信一点，我们总说别人有的时候自信过头了，但是有的人他就是不自信，对吧？那么优秀，他怎么可能带一个不优秀的人出门呢？让别人嘲笑嘛，对不对？所以就证明，从另外一方面证明，其实你也是一个蛮优秀的人。总之，或者换言之，你总会在某一个方面让他觉得你是有闪光点的。那你就把你的闪光点，把你的这个优势发挥到最大。你何必用自己的短板和他的优势去比呢？人嘛，是吧？各自都有各自不同的优点，有自己的短板，也有自己的长处。那么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尽量让自己的短板不那么明显，让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更大就可以了呀。

0: 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1: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2: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3: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2: 哎呀，
4: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5: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6: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7: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8: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6: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7: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6: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

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京时间下午3点了，又要吃点心喽，你也要来一块吗？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受狂浪之后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这个炎热的夏天再清醒一点。今天特意给大家选择都是 DJ 歌曲啊，就是担心路上的朋友会昏昏欲睡，让你们也清醒清醒。来吧，接下来呢，咱们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个亲子方面的问题了。哎呦，亲子方面的问题，其实我的同事啊也有很多都有这样的困扰。这位听友的真的是子浩妈妈，她说我儿子今年初二了，以前呢很粘人，现在呢像变了一个。

个人只要一说他作业没做完就想打游戏，他立马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我在门外苦口婆心讲大道理，他就回三个字：知道了，不知道。哦，昨天老师说他推了同学，我一回家就批评他，结果呢他躲在屋子里面偷偷的哭，还说想去看看心理医生。我真的好累啊，现在的孩子怎么这么难管。

份焦虑转移到了你孩子的身上。老师说他推了同学，那你有没有问一问，这是事实吗？你有没有选择无条件的去相信你的孩子？如果说他是推了，为什么会推？对吧？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就是社会节奏发展的挺快的，然后接收信息也挺全面的。你像很多小孩啊，他不管是从哪个渠道获取来的信息，远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多得多得多。所以我个人真觉得现在的孩子哈，你不能用我们那个时候的标准去定义他。他现在其实懂得蛮多的，你去教育他。就像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一个事儿，就是爸爸去问那个女儿说，为什么你不愿意跟我们沟通了？那女儿就说了，说我每次跟你们说什么的时候，你们都觉得是在教育我们，让我们好。我当然知道这件事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但是我们只是想把这个话讲给你们听，他们的情绪需要一个发泄口。但是大人往往在接到这个发泄口的时候，转而就变成了要教育。就最简单的，咱就这个事儿来说，孩子在推同学的时候，他难道不知道推人是不对的吗？你回来告诉他，你这个推人是不对的，他内心当然就会抗拒你了。所以你要去问，你为什么要推人家，对不对？推他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老师说你推他了，我觉得我有必要来问问你事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就像我们帮办节目每天都会接很多电话，我们帮办记者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呢？说我们不能听信一面之词，我们要听一听不同的声音。这是我们帮办记者在接电话的时候都会说的。那同样，那作为母亲来讲，老师告你的是结果，你的孩子推了人了，但是我们面对的不是结果，我们要的是什么？是过程。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教育这件事情上，结果不一定是呈现给我们这样子，孩子的心理发展也很重要，对吗？就包括咱们父母有时候在跟孩子沟通，孩子对吧？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呢？我记得在教育电台哈，就是有一个节目叫做《无分别的爱》，就是我们也会听这个哈。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案例，专家说得很透，当妈妈问为什么打人的时候，孩子不回答，是因为真实的答案，我就是心里憋屈，不是妈妈想听的。那孩子推了同学，可能只是同学一直挡着他，他心里觉得委屈了，他躲到房间里哭，不是反抗，是他在呼救。就是他可能想说的是，妈妈你不要一直盯着我的错误看，你也看看我的心吧。所以孩子也跟你讲到了，说想去看看心理医生。所以呢，我们以后在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哈，千万别再讲大道理了。你可以试一试三步走，先接情绪，哎，听说你在学校受委屈了，推人肯定是因为当时特别生气。第二步，把你应该换成你可以，哎，下次遇到这种情况，除了动手，你可以试着大声告诉，让他让开，或者找妈妈吐槽。第三步，给孩子留一个空间出来。如果他关上门，就在门缝里塞张小纸条，妈妈刚才态度不好，等你愿意聊了，妈妈随时都在。关注行动之前。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五星红旗迎风飘，
2: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3: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4: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3: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5: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3: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6: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3: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的15:20了啊，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这个听友的留言，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南宫就说了，说一看大鱼儿啊就没当过妈。心若浅说了，大鱼儿上一段说得好，把我这句话发给你们领导，让他给你加工资。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南宫说的这个哈，首先我现在就是一个妈妈，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其实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我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孩子教育起来哈很不容易。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姐家有一个孩子，今年呢上大学了，但是在这之前每年的寒暑假基本上都是我在带着他，我也经历过他的青春期，初中高中也都陪过他，所以我很清楚就是孩子的话他在哪个阶段大致的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心理状态，就是我们也是从这个时候过来的。其实对于常见的家长来讲，其实有的时候你觉得吼两句，动手打一下，嚷几句，我说实在的，这个解决问题确实非常的快速。你比如说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啊，一连带了很长很长时间，带好几天的时候，我也会有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我大声吼他两句，我嚷他两句可管用了。可是时间长了，人就会有惰性，你就会习惯性的遇到事情你会控制不了你的情绪，你就会先嚷他，你觉得当下的问题一定是解决了，但是你没有想过在孩子的心里面他可能就记得很多，或者是记很久，然后这会很影响你们之间的关系。我其实一直都希望啊，就是将来我孩子哪怕早恋了，他都能勇气告诉妈妈我在学校有一个喜欢的人，我在努力着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不希望就

就是有一天我的孩子经历过就是把我拒之门外，我作为他最亲近的人，我觉得我自己也会很伤心。当然我也明白，就是在教育一个孩子的时候，你比如说现在就拿现在来讲，我吼一句三五秒的事儿，这个孩子立马就乖了啊。但是呢，我如果要照顾他的情绪，我就要抱着他哄，有的时候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当然前提是你得有这样的时间啊。很多人说我哪有这样的时间，所以啊，你看我们总是有得有失的。现在的孩子我跟你讲聪明得很，不能一味的去吼叫了。就是我希望我未来跟孩子相处的模式，那你在这一刻你就要去打下基础。你习惯性的用吼叫去解决问题，那时间长了孩子必然跟你也就不亲近了。就用你妈，那在未来的时候你跟人说哎，我孩子我青春叛逆期了，我的外甥没有过叛逆期，因为他的每一次情绪都可以被很好的疏导。这就是打小哎，给他情绪疏导好了，他自己能想明白了，有什么事情他愿意跟我们说了，他自然而然在青春的那个必经的阶段，他就没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就包括他当时有早恋的苗头，我已经被我看到了。然后呢，当时他快要高考了嘛，我也很紧张这个事情。然后他的朋友圈是仅我就是可以让我看到，但是他妈妈就是我的姐姐是看不到的，因为我经常看他发朋友圈，我就意识到有问题了。那怎么办呢？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不能早恋，难道他不知道早恋不对吗？是吧？所以我当时就回到运城之后，因为他在太原，他有回来之后，我就带着他，然后也聊了很多。我们在路上，我演出我都把他带到路上，我让他给我当小助理。所以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回去就把这个事情就看开了。就是你让他放下一段感情不可能，我说我就很理解，我说多正常啊，我说证明你是个正常人呢、啊、你是个正常男人啊，我青春懵懂，我说你要真没一点心动啊，我告诉你，你这高中大学都白过。首先就是我觉得作为父母来讲，或者说作为朋友啊，作为同事，就是我们永远记得先肯定别人的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认真真去听我的节目，会发现包括你看刚才咱们很多听友的问题，第一个是豆豆的问题，我的第一句话是，首先豆豆我想抱一抱你啊，这是我给他的一个情绪肯定。到了咱们这个子浩妈妈这儿，我会说我能够感受到你一定非常非常的窒息。就是我们首先要去肯定对方的情绪，肯定对方的想法，给对方一定的支持，证明我现在跟你是一道的。很多人就是忽略了这个过程，对吧？亲子问题其实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包括情感问题也是一样，我们三两句话说完的事情，其实在执行的过程当中很难，是有过程的，就看你愿不愿意去做。而且如果说你长时间就是经常属于是嚷两句啊，嚷两句解决问题，然后你再想轻声细语跟他讲，其实你自己心里也很难过那一关，你自己就烦了。哎呀，我平时三五句话嚷完就能解决的问题，我现在都哄了你半个小时四十分钟了，你有完没完了？对吧？那我跟你讲，你但凡这句话一出，你前面做的一切事情都白搭。你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关系转变为情感，我都哄了你，你对象跟你吵架了，然后你轻声细语，你平时老是不理他，冷过去了，但是你又不愿意放弃这一段感情，结果这一次呢，你就哄了他半个小时，哎呀，宝贝儿，我错了，我给你买个花啊，送过去，结果对方不买你的账，我告诉你啊，我都哄了你半个小时了，我今天半天的时间都陪着你了，你有完没完了？你有没有想过，你前面的那些全部都白费了？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其实首先一点，从我们自身来做起，做一个合格的父母，你才有资格去教育自己的孩子。来吧，今天这个话题说的有点多，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问题啊，又关于相亲的。大龄单身男青年，我今年32了，家里催着相亲，但是每次相亲都跟面试似的，女方上来就问年薪多少，有没有房贷，父母能不能帮忙带孩子。我问他为什么跟前任分手，他反而质问我是不是觉得女人30岁前必须结婚，聊不到三次准崩，怎么才能既不显得物质又能摸清对方的底细呢？有点同情这个兄弟啊，这不是相亲，我感觉他是遭遇了审讯室连环暴击。你知道就是之前啊，就是斯坦福大学情感实验室，他们有一个数据，就是75%的相亲失败都是因为前三次聊天触碰了高压雷区，然后处理不当，经济、前任、催生、三观，这

0: 简直就是相亲界的四大核按钮吧，应该这么讲。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咱们说既然要八卦啊，咱就得学点高级的套话技巧。你想八卦人家的前任，八卦人家的经济乱七八糟的。你比如说探经济啊，咱别问你有房车吗，太物质化了。你可以用场景雷射法吗？你想象一下，如果以后咱们实现了财务自由，你第一时间最想去做什么呢？你就看他是想买包，是旅游，还是投资。对于这个的话，消费观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这都是要动脑子的。如果说你想了解对方的前任问题，你就不要问同居的细节，那是在揭人家的伤疤。你可以问过去的经历有没有让你更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伴侣，这种呢叫成长型反思啊。你如果想试探一下对方的家庭边界啊，你不要问你妈会不会干涉我们，这样的话很容易激发原生家庭矛盾。你可以跟对方假设一下，说如果过两年两家父母都想让我们回去，你怎么平衡呀？哎，就是如果说这个父母都想让咱们回家过年啊，你怎么平衡？这个呢就巧妙地测试了他的一个独立决策力。所以呢你可以在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今天一讲你脑子里一记你相亲就能用，这个一定是你在家里面躺到床上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要去思考，变成你的条件反射，变成你的一个肌肉记忆才可以的。而且你自己必须内心是一个这样真正是一个高情商这样的人啊，你把任何问题都想得远一点，想得周到一点，才能在别人突然问到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哎，你知道该怎么样去回答。包括我刚才也说到了，看对方怎么回答，然后同样如果对方这么问你的话，你要想一想该怎么回答，这个就是相互的哈。如果说万一两个人在相亲的时候踩雷了，对方声音变高了或者翻白眼了，该怎么办呢？立刻自我归因，哎呀不好意思，可能是我表达的不够准确，让你不开心了，这样吧，咱们换一个轻松点的话题。你要学会把尴尬转化为尊重，这才是高情商的表现呢。所以千万不要再抱怨说为什么我相亲老是不成功了。人在相亲多了以后啊，难免会有一个惰性，会有一种疲惫，总想着说我三五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我为什么要跟你在这耗两个小时。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相亲是一个道理，教育是一个道理。有的时候啊，有些事情它不是咱们三两句话就能够解决的，咱是需要一定的想法，需要一定的动脑子，需要提前准备一些，做好功课的。所以大家呢，如果说收音机前啊有正在经历相亲的朋友，咱千万不能再像之前那样了啊，三两句话跟人家问高了，谈崩了，所以呢就搞得你自己心态也很不好，下一次相亲的时候又是这样，久而久之的话，你自己都会觉得说我不适合相亲啊，相亲让我觉得很疲惫。那有没有反思过是自己的问题呢？就像我小的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讲说，甭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一律都归咎为是你的问题。我其实现在想想这句话挺霸道的，但是有的时候运用在一些场景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可能也没有太大的毛病吧。
1: 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了，15:36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听友的问题，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听友的一个共性问题。这个问题的这个听友啊，他说我离异带一个13岁的儿子，最近遇到了一个比我小10岁的男人啊，然后呢他对我很好，也很包容我的儿子，但是我迟迟不敢答应求婚，我怕儿子觉得我背叛了他的爸爸，怕他觉得有了继父就不要他了，我该怎么开口跟儿子谈这件事儿？每天我们在后台给嘉宾牵线搭桥，有的时候遇到一些离异带孩子的女嘉宾，我们都能够接受到这样的问题。其实这个不是一个个性问题，这是一个共性问题啊，就是

每次有听友问到说人家介意我这孩子吗，然后呢我说不介意，哎呀我回去问问我孩子，或者说怎么样的时候，包括我之前呢牵手了一对嘉宾，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男生后来给我反馈就是说他不太想跟女生谈了，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女的一直迟迟不给他回应，我说你们不是都谈了一年多了吗，为什么，什么叫没有回应，他就说女方总是顾及自己的孩子，但是不能因为孩子就止步不前呀。我说这个是你跟他沟通过吗，两个人可能也说过，但是这个你要知道哈，我们有的时候第三方讲和两个人直面沟通的话还不太一样，所以这个男的跟我讲，我就后天还问了那女的，那女的就说其实就说了跟这个听友差不多的话，他说不敢跟孩子讲，总是害怕呢这孩子接受不了，那孩子还在上小学。哎呀我说实在的我挺心疼这些人的，但是呢我颠回头想一想，前两天不是说到了这个庾澄庆的事儿吗，哎我突然就觉得哎热乎的八卦口粮啊，伊能静跟秦昊的故事大家肯定也听过，当年伊能静也是离婚带娃，然后呢他跟秦昊差十来岁，他也拒绝了好多次，但是真正让他下定决心步入婚姻的就是他孩子的一句话，当时呢这个伊能静啊就问他儿子说如果你不同意妈妈就不结婚了，结果呢恩利就盯着他反问，你希望我幸福，为什么我觉得，为什么觉得我不希望你幸福，就这句话一下子就击穿了伊能静所有的顾虑，所以你看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通透，有的时候爱不应该是束缚而是彼此祝愿，所以你看咱们这位听友，你千万不要用给你找个爸爸这种话去刺激孩子，这会让他产生领地被侵犯的这种抗拒感，你可以借鉴伊能静的这种做法，你平等的去沟通，妈妈想找一个像朋友一样的人，让他跟我一起来照顾你，保护我们的家，把孩子放在这个保护者和盟友的位置上，当你卸下防备坦诚地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时候，你的快乐和松弛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所以呢我也想跟收音机前所有离异带着孩子的女生女嘉宾去说一句，勇敢一点，你一定是值得被爱的。为什么我会把这个话题选到我们今天的八卦日哈，是因为我昨天还特别巧刷到了一个女孩，她面对抖音的时候，她面对这个视频讲出的一段话，这个女孩呢我没有办法一个字的复述哈，大概意思是说女孩的爸爸跟妈妈离婚了，然后这个好多人就问这个女孩，就包括在她的视频下面留言说她内心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受伤啊，要让她勇敢，然后那个女孩就是公开回应这件事情说他小的时候父母可能就不在一起了，在他的印象当中一直都是姥姥姥爷在照顾他，所以在他在看来的话，姥姥姥爷可能更多的像爸爸妈妈，然后呢妈妈更像是一个姐姐，所以他就讲到了，他说很多人都觉得说单亲的家庭孩子会不会不幸福，会不会这个心理上有缺失，然后这个小孩就说了，说我觉得姥姥姥爷很爱我，妈妈也尽她最大的可能陪伴着我，给我最好的生活，我在学校里面勇敢的就在参加了什么社团，是乐队的主唱，然后呢各种各样的活动，然后连续三年都是班里面的班长，他说自己的生活很充实，哪有那个时间去 emo， 而且他也说到了我的妈妈如果说我一味的要求父母去复婚，我再也看不到我妈妈那么明朗的笑的时候，那我这件事情何必呢，他说这个事情从姥姥姥爷告诉他父母离婚，他只短暂的难过了三天，他就回归到了自己的生活当中，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说到的，孩子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通透，与其让孩子生活在一个不幸福的家庭，那为什么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幸福的生活，如果说你的选择能让孩子生活得更好的话，那你不如平等的去跟他交流，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建议一样，尝试着去沟通嘛，对不对，别把孩子真的当孩子，把孩子当成朋友，我希望你好，那孩子自然而然也希望你更快乐。

0: 西界湖滨月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徐徐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5: 是力争上游的一种精神。
6: 哎，别急别急，我还没下去呢。
5: 那是敢为人先的一种态度。
7: 前面的别插队啊，大家都排着呢。
5: 那是弯道超车的一种决心。
6: 这么超车也太危险了吧。
5: 那是让人鄙视的一种陋习。我们赞美在规则内的甘居人后和从容不迫，但不欢迎无视规则的争先恐后和一马当先。世界尽管很快，但有时需要慢一点点。请自觉排队，礼让互助，文明出行从你我做起。
0: 全力帮办，
8: 全力帮办，
0: 快乐无限，
8: 快乐无限。
0: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
8: 与快乐同行。

好了，北京时间的15:45啊，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来，不知不觉咱们今天的八卦就已经陪伴大家有一个来小时的时间了啊。从婚前焦虑再到育儿困境，从相亲桌上的这种高情商的拆弹再到勇敢追爱的底气啊，每一个故事背后呢，其实都是我们在这个红尘里面摸爬滚打的痕迹。有的时候咱说了嘛，八卦的是人心，八卦的是故事，但是治愈的是人心。不管各位啊，您正在经历个什么样的迷茫或者是痛苦，我想希望大家明白，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每周五我们亲爱的你呢，是大家的树洞，也是各位的加油站。如果说你有故事也想说，欢迎大家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后台的留言啊。

六分啊，今天我们亲爱的你呢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哈。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故事，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跌跌荡荡中修炼出爱与被爱的能力吧。我相信收音机前的各位一定也有你们的困扰，有你们的疑惑，有你们的不解。如果说我们的这些案例能够帮助到您的话，我觉得也是一种很幸运的事情啊。节目的最后呢，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优选商城了。本周呢，优选商城向大家推荐到了遮阳伞啊，车载遮阳伞、拜面式户外驱蚊喷雾，还有巴菲的电蚊拍，以及蕉下轻薄无痕的防晒面罩。最后呢，今天向大家主推的是儿童的凉皮防晒裤。

防晒的裤子的话呢是39.9块两条，尺码的话呢比较全，从小童到大童你都可以一站式来进行购买的啊。39.9块到手两条，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夏天的时候呢，小孩子怕热是真的怕热，首先一点他们确确实实要比我们怕热的多，孩子本身小，然后心脏一动一动的啊，他的这个热量产生就比我们大人大，而且小孩子确确实实爱动，然后尤其是你看每天孩子都要进行户外运动嘛，咱们就拿小月龄的宝宝来讲，大人每天都要带着出去去溜溜，对吧？穿的太少怕孩子晒黑，这一点我太有感触了，这紫外线太强烈了。前两天呢我就是懒了一下没给孩子涂防晒，结果呢就玩了两天，一点不夸张讲两天，我孩子脖子和背俩颜色，胳膊穿的短袖，短袖那儿都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就小孩子太容易被晒了。然后呢短裤啊，短裤穿短裤的地方和没穿短裤的小腿那就是两个色，脚上穿的凉鞋，脚背和凉鞋的地方又是两个色，我就说这紫外线也太毒了。这两天出门就给他穿的是长裤，但是长裤他热呀，怎么办呢？上一次我们跟大家介绍那个裤子的时候，就这个凉皮裤的时候，还好我下单了两条，当时买回家以后撂在那儿，这两天太阳太晒了，我就赶紧把裤子洗一洗，今天就给孩子穿上了。我跟你讲还是可以的，确确实实是凉爽的。你像今天孩子去那个沙地里面玩，小孩子爱玩沙，在沙地里面玩戴个大帽子穿个那个凉皮裤，我觉得是比昨天穿短裤好太多了。而且你像晚上带孩子去溜溜的时候有那个蚊虫，你再去喷那些东西没有用的，我的那些防蚊喷雾啊买了不少了，我觉得保险起见吧啊，一方面呢是喷雾，另外一方面你就穿着长裤啊，只要它凉快蚊虫也就不太会叮了啊。强烈的建议大家，有家里有孩子的福利价39.9两条，这裤子值啊，花色比较多，您可以自行来进行选择了。那这一周我们的关键词呢，升级款的车载遮阳伞49块钱，回复关键词伞，拜灭式的户外驱蚊喷雾，规格的话呢不同，39.9到72.9，回复关键词喷雾，巴菲的电蚊拍39.9，关键词蚊子，蕉下轻薄无痕防晒面罩，关键词防晒，儿童凉皮防晒裤39.9两条，关键词裤子，一定要给孩子买，真的很好穿，真的很好穿。你像我们自己主播有的时候看到一些样品的时候，我们自己都觉得很好就买回来了，所以强烈的推荐给大家啊。来吧，北京时间的15:51啊，那今天我们的亲爱的你就跟各位说再见了，明天就是周六周日了，在这儿呢也是预祝各位啊周末愉快，非常开心的又要迎接我们的周末了啊，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下玩啊。
1: 好嘞。
2: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3: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4: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0: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5: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6: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7: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8: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9: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6: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腰裤。
8: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6: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0: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慢车，锁定调频。

0: 是北京时间16:40啦，等坚持一会就要下班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手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1: 汽车驾到，
0: 速度与激情，高速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3、2、1
2: FM 101.9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3: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0: 胎压警报、
4: 启动困难、
5: 电瓶亏电、
6: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青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向前，眼界无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汽车驾到，这一时段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

0: 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欢迎各位的加入。那又到了周五的时段了，小娇老师依然做客节目直播间，在线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同样是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大家也可以把欢迎打在我们的公屏上。节目开始前哈，菲菲就有点着急，我提前给小娇老师打了电话，
1: 就怕我被堵到路上是吧？
0: 对对对，我特别害怕啊。小娇老师还在我的直播间一直问嘉宾到了吗？终于是来了哈，欢迎大家。一周啊，小娇老师就在周五的这个时段呢，和大家分享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扣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啊。那今天呢，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也想和小娇老师来聊一聊哈，就是关于夏天哈贴那个隔热膜的那些事儿。有用吗？
1: 这个呢，它多少是有一点用啊，它不能说完全不起作用。它是能起到一定的作用啊。它比如说能遮挡这个太阳的直射、直晒的这种效果。如果说你说是想贴一个高隔热的这种太阳膜，或者是那种遮阳板，说车里头达到那种不热的那种程度，那个它是达不到的，任何产品它都达不到。那除非是你把车开到地库里头，那个它的确是凉快。但是通过市面上目前你贴的太阳膜也好，还是卖的那种隔热板也好，它达不到那种车里头那种凉爽那种感觉。
0: 对，即使是座椅可能没有那么烫，
1: 对，
0: 但是呢
1: 它还会热，
0: 温度它确实是高的啊。
1: 对，
0: 好，来欢迎一下各位，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可以在抖音上面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在夏天的时候挑选这个防晒膜有什么注意事项吗？比如说我们在价格上的注意的点，或者说品质上啊等等。
1: 这个呢，其实一般咱普通的家庭用车吧啊，那我真的一般情况建议大家就是像在5到800块钱，5到1000块钱左右吧，去做这个太阳膜的这个装饰。我觉得这个价位大家都能接受，而且呢用个4-5年啊问题不大。4-5年以后再去更换那个新的，我觉得大家都能接受。如果是再高的话，有些家庭用车呢可能这个预算就会偏高。但是呢它在4-5年、5-6年以后呢，它可能也会存在这个需要更换啊，所以我建议大家都是在5到800块钱这种区间去做一个选择吧。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1295说，小娇老师终于可以坐到前排了。
1: 今天确实话非常荣幸坐在第一排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讲解吧。
0: 对，小娇老师在线上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搜索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当然各位也可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在后台尽情的来留言都是 OK 的，两种互动方式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了。今天跟大家聊到说夏天这个挑选这个防晒的这个隔热膜。
1: 对，
0: 刚小娇老师有说普通的家用车的话500到800这个价格区间，
1: 对，
0: 你应该是可以买到一些品质相对来说还 OK 的产品。
1: 对，还可以。
0: 但如果价格真的特别便宜的话，就要慎重选择了。
1: 是，有很多人做这种99啊，这种广告，咱实话实说啊，不黑不吹，那工钱都得多少钱？对不对？
0: 对。
1: 这个呢，我想着大家都能想到，如果真的说是有些车主呢，那就计划说我只用一夏天，对吧？那你真的可以去考虑这种99也好，或者是199也好，对不对？都没有问题，都没有错，你可以去尝试，对吧？
0: 对。好的，欢迎大家哈，各位都可以在线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在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哈。来看一下我们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他问到自己的车子呢是天籁，起步加油门后面有这个弹轮胎的声音，怎么回事？跑起来就没有了。这个弹轮胎该怎么去形容呢？
1: 是这个问题，
0: 弹轮胎的声音是什么声音？
1: 是因为这个，我的血力可能有限，可能还目前还没有
0: get 到它这个弹轮胎是什么感觉，
1: 理解不了这个意思。如果这您方便的情况下，下。

0: 是艾瑞泽车顶篷布松垮了，这该咋整啊？估计大概得花多少预算？
1: 这个呢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为你最省钱也比较省时的一个方案，就是你可以在线上去购买一些就是专用篷布的那个卡扣啊，可以去把它装饰一下，也就是把它能固定一下啊，这个呢是最省钱的一个办法啊。如果说是，
0: 但是能看出来对吗？
1: 是，那个肯定是能看出来。如果说是你不想在网上卖，你可以也可以到店，我店里头也有这种卡口，但是这个是需要看颜色看对不对啊，这个呢是最省钱最省时的一个办法。
0: 嗯，
1: 几十块钱行就能解决问题。
0: 嗯
1: 啊，如果说你想达到那种原和原车的效果一样的那种那个感觉，这个呢顶棚是需要重新报复的啊，这个呢是可能是得需要花几百块钱啊，
0: 嗯，
1: 去解决这个问题。
0: 对，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车龄，
1: 一个是最主要是看你个人的预算。
0: 嗯，
1: 你像有一些车主呢，他自带强迫症，
0: 嗯，
1: 他就不允许他车有任何的这个瑕疵。
0: 瑕疵，
1: 对，他不允许个人的车有这种瑕疵，知道吧？所以呢他就可能会哪怕就是我花点钱我看着一定要舒服，
0: 嗯，
1: 知道吧？他是要这种感觉。
0: 对
1: 啊，但是有些人呢能行可以，我只要能用就行，对吧？没有那么难看就可以，我用着舒服就行，对吧？哎，所以呢根据你个人的要求和预算来决定吧。
0: 熊阿猫说今天有嘉宾在啊，对，今天小杰老师做客节目直播间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大家可以在线上咨询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搜索运城广播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击关注留言，当然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大家有哪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之上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有朋友问到的一些问题，药材小哥说小鹏的 GX 咋样，就小鹏现在在国产新能源当中的话，其实如果你追求的是性价比和科技，那你其实是可以去选择的啊，
1: 嗯，
0: 就是因为他在玩科技上我觉得做的还是挺不错，而且价格上来说也还是很实在的，就是能走到很多年轻群体的心里吧，就是他们那个设计。
1: 对，他不管是从性价比上也好还是从外观上也好，他已经是在中国的新能源走在前部了。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哈，大家都可以来咨询一些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后台还有听友问到，就是运气好好，他说星越 L 的 8AT 低速10到20之间松开油门再给油，就会有撞击感，这是什么情况？是顿挫的那种感觉。
1: 对，它应该是顿挫的那种感觉。这个呢，可能得到店检查，第一检查它这个变速箱，看这个变速箱是不是那个衔接不是很好，有可能是变速箱的问题。
0: 对，检查一下变速箱，检查一下变速箱哈。大家有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发送一下哈，在后台来给我们留言。努力说起亚 K4 放了几个小时打着火，发动机灯亮，并且前面声音不对，踩一脚油门或者说怠速下的话发动机灯自己就灭了，声音也正常了，什么情况？这得就是小杰老师经常聊到的，得读数据。
1: 对，这个呢是需要读数据的，因为这个故障灯亮，可以说它这个每台车它那个有成千上万种故障，它都会用这一个故障灯来去提醒车主去做检查或者去做维修。这个呢只能说是通过用电脑去做一个检查吧，问题应该不是很大吧。
0: 对，就是当你的发动机故障灯亮起的时候，其实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就是第一时间去检查一下车啊，然后看一下车况哈，看一下车况。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看到抖音直播间的房间外观看人数还是挺多的，朋友们你们别害羞啊，赶紧进到直播间哈，有问题抓紧时间来留言哈，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就可以了。
2: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 们帮忙放牧。

0: 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慢点，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8: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7: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8: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7: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8: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9: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好的，时间是16:1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当然各位也可以在后台来留言，搜索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小杰老师在线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期待各位的留言。还有朋友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这个男孩子
1: 是谁？
0: 这位男士是谁哈？这位男士是我们的行车顾问小杰老师，大家都可以在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小杰老师哈。静心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有留言，他说标致408，然后故障码报的，你这个故障码啊，你把这码打出来真的是让我有点头疼。他说已经报出了3次了，和油品有关系吗？刚换成石化的油，持续观察还量如何解决？
1: 这个呢，首先是需要去，如果真的还一直在报，是需要去进行一个维修。你比如说，可能需要对节气门进行一个清洗啊，这个呢，有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个维修了。并不是光换油这么简单了。
0: 看到这个码就判断出来是要清洗节气门。
1: 对，有可能是因为他已经把油品都换了嘛，对吧？有可能是需要进行一次简单的维修。
0: 好的，欢迎大家啊，来看一下。有朋友说，荣威的话为啥能够出现天窗和驾驶员 A 柱漏水的现象？这天窗和驾驶员 A 柱漏水的现象，这是什么问题？他就说 A 柱吧，还驾驶员 A 柱？
1: 那不是，那他正好漏的就是驾驶员那一侧。A 柱上面的那边
0: 也有可能是副驾的那个，
1: 对
0: A 柱啊，
1: 也有可能是副驾那边，也有可能是主驾这边，但是他这个车呢，他正好是主驾这边。这个呢，所有带天窗的啊，我说带天窗并不是带天幕的，带天窗的这部分车型呢，它都四个角，它都有4个排水孔。一般情况最容易堵的是前面的2个排水孔。其实我建议大家每次在做保养的时候，对这个有天窗的这个前面2个排水槽都要做一个及时的清理，知道吧？要不然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种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种情况啊。就是 A 柱这块湿一点不要紧，就怕 A 柱这块不湿，反而脚下面全是水的这种情况。稍微有点可怕。
0: 对，有可能就是你要换，我觉得换地板都是小事
1: 儿。它并不是要换地板，而是需要把整个车里面的脚底下的那个地毯全部要拆空，要进行一个深度的清洗。清洗完以后，必须是在太阳下面晒干晾干以后才能去装的这么一个流程。如果说是不想清洗能行吗？可以，但是那时间长了以后，咱运城人讲话，有可能就一股牛妈妈味儿，知道吧？所以呢，
0: 发霉的味道。
1: 对，它有那种发霉的味道。所以呢，一旦发生这种事情以后，那第一时间及时去对它进行一个清洗和晒干。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我们在线上和大家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机油0W-16和0W-20有什么区别呢？
1: 它这个基本上是在粘度上，流动性上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差距。现在用0W-16的这个级别的机油车型呢很少，除非就是现在刚出的一些特别新的这个车型，它可能会用到这个0W-16的这个机油。一般情况呢，真的，这个朋友呢，他还是对机油有一定的研究，研究个人车需要加什么机油。但是现在有很多很多这种车主呢，他不研究他个人的车需要加什么机油，就是你报最便宜的那个机油，你给我加，对吧？其实呢，完全就不适合他这个发动机，有可能对他这个发动机呢，造成的伤害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每一个级别的机油，它的价格是悬浮还是比较大。知道吧？
0: 好的，欢迎大家，各位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来看一下乔夫说车窗异响怎么搞。
1: 这个呢是需要去实际实测，看是这么一个响声，看是不是能通过调整来消除这个声音。如果进行过调整以后还是消除不了，有可能就需要更换某一个零部件啊。一般的这种响声都是能经过调整能彻底消除的。
0: 好的，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抖音直播间出现了一位朋友啊，他特别有腔调的一个朋友，他叫佐罗。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认识一下这位比较有腔调的听友。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他特别的懂车。觉得我们的直播间此刻可能讲了一些他不太懂的内容啊。欢迎大家哈，都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和我们在线上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就可以了。当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哈，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线上来留言也是 OK 的。小娇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直播间，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各位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直接来发消息过来就可以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问到说啊，买不起，这位朋友就说了，21年的领克03，然后5年开了有6万多公里，去年这个时候换过 CVT 轮和正时皮带，然后这几天冷车启动的时候会有哒哒哒的声音，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1: 这个呢可能是需要去做一个检查，看是不是这个连轮发出的声音，有很

0: 多车呢，他真的是平时因为保养不当，会造成这种异响的。你比如说机油的标号如果加错的情况下，它真的会造成这种异常的磨损，导致发动机发出的一些声音。这个呢，具体是需要去店内去做一个检查，不管到任何一个门店，先让师傅去听一下这个声音吧。
1: 好的，欢迎大家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说了，大灯发黄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0: 如果说你这个是原车的大灯，那我直接建议你更换大灯的灯壳就可以啊。
1: 换个灯壳啊，
0: 对，
1: 比较省预算的一种方式。
0: 对，还有一种，现在就是在这个短视频上给大家每天都在去播的一些视频，就是说是用什么可乐啦，或者是用什么一些产品去做。
1: 可乐我就觉得就是智商税。
0: 对，去做一些这个灯壳的翻新。其实说实话啊，这些东西我都用过。起不到太大作用啊，起不到太大作用。包括就用抛光剂去抛光，这个都起不到太大作用。
1: 对，
0: 如果想彻底的解决这个问题，
1: 换个灯壳子。
0: 对，而且周期还是比较长的，那我真的建议去换个灯壳就可以。
1: 好，来看一下黯然心说，车子停放时间两个月左右启动冒白烟，开了有五六公里之后正常，后来再开也正常，但是再两个月长时间停放又冒烟。
0: 他这台车呢应该冒的不是白烟，这个呢有可能是蓝烟啊。啥意思，就是他这个车气门油封可能存在已经漏油了，就也就说白了就是多少有那么一点烧机油啊。长时间不开以后，他这个缸壁上面有一些机油，然后在发动着以后呢，它可能就是这几分钟，它会冒这种蓝烟。这个呢属于一个正常情况，但也不属于一个合理的情况。如果想彻底把这个问题解决，那就得更换气门油封。
1: 更换气门油封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式啊。
0: 对，
1: 好的，各位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哈。那小杰老师每周五的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呢，会在我们的线上为大家答疑解惑，你们有哪些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都可以来分享了。安仁心说，是白烟看着像白烟，需要维修吗？车老了不想再修，老了才要修啊，都有问题了不修，这不是连跑都不能跑了吗？
0: 其实呢很多车主呢在这块可能是一个误区啊。其实买车是一个开始，正儿八经用车后期的维修它可能会花一些钱。这台车我不知道有多老，但是你最起码比如说不管是花1000还是花3000、5000，对吧，你对这台车修一修，它最起码让你再开个3、5年问题不大。那你如果说现在想换车，那真的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它有10000种理由去让你去换一台车。对吧，你假如说现在不管是5万也好还是10万块钱也好去换一台车，那3年以后的价值是多少，对吧。所以呢我觉得老车有必要啊，这个呢看你个人的预算和要求吧，有必要去维修啊。
1: 对，其实如果真的坏了的话，那可能会得不偿失哈，所以建议你还是会维修一下会更好。
0: 对。
1: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漂泊的传说，第五代的瑞虎8怎么样，乔教师觉得这个车怎么样，从后期的这个用车上来说。
0: 其实我对这个目前这个瑞虎8了解的确是非常少，咱实话说咱也不能骗大家。对吧。如果是真的是需要的话，那我后期可以去帮这个漂泊的船去做一个功课，好吧。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瑞虎8的话在国产的这个燃油车上来说，它的发动机确实还可以。这两年也拿到了一些大奖啊什么之类的，就是从品质上来说我觉得是还行哈。好的，各位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搜索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来留言。我们也可以在抖音端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黯然心就说14年的车很少开它了，不想给它投资。那它坏了放在那儿，你
0: 它这个呢应该
1: 你要出手的话也得把它修好啊。
0: 不是，那你可以出手啊。它这个应该是14年的宝，应该是14年左右的宝马车或者是大众吧，啊，应该是啊，应该。

0: 是这两款车比较多一些啊，也可能不太准啊，只是简单的猜测一下。
1: 嗯，安然心有没有猜对哈？CC 他说宝马老车老有一点点咕噜咕噜的水声是什么啊？他的车总有一咕噜咕噜的水声。
0: 嗯，这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到店我帮你听一下。
1: 嗯，
0: 对吧？因为这个水声呢，它有可能会有很多种情况啊，有很多。你比如说驾驶室内进水，它有这种咕噜咕噜那种水声。发动机内部它也会可能会发出这种声音。这个呢，如果你方便的话，
1: 没有办法精准判断到底是哪儿的声音。
0: 对，这个呢只能到店去给你帮你去做一个检查。好吧。
1: 对，大家就是如果有空的话，有一些问题在线上不好咨询的话，也可以线下去找到小季老师啊。
0: 对的。
1: 安然心说他的那个车子的话是大众的朗逸，不管是什么问题，就是你既然已经发现了，及时去解决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好。万一有一天你需要开它，然后它坏了，对吧？坏了就得不偿失了啊。好的，各位都可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也可以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直接来留言分享就可以了。期待各位的消息啊。我们在线上呢和大家聊到的依然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有哪些问题直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就 OK 了。欢迎大家，欢迎各位的加入哈，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抓紧时间和机会来给我们留言了。来看一下，看着办吧。他说想问一下，打算换车，捷达 VS5 是不是值得入手？然后图省心，后期保养用车成本低一点的。小季老师，捷达 VS5 在当下你觉得可以买吗？
0: 我觉得还是可以入手，
1: 便宜，现在性价比很高。
0: 不管它的耗油量也好，还是车的整体品质也好，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你不能拿它去和这种电车，去比那个高科技，它可能真的，
1: 对，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油车，
0: 对，它就是一个普通的油车，你不能跟它去比一些高科技啊，这个呢，它没有高科技可言，
2: 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4: 油门一踩，烦恼拜拜，这里是你的公路搭档
5: 汽车驾到，
4: 速度与激情，干货与欢笑，带你解锁车轮上的无限可能。想听硬核测评、新车发布，还是汽车故事？按住方向盘，准备出发啦！三、二、一。
2: FM 一零一点九，汽车驾到，每天16点准时开标。
6: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7: 胎压警报、
8: 启动困难、
9: 电瓶亏电、
10: 发动机故障？
2: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0: 的时间是16:31，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到。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0: 好的，欢迎小杰老师，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关注，发消息过来就可以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啊，来看一下后台不破不立在后台问到的问题。他说大灯抛光能保持多久？我跟朋友同时买的一样的车，他的车灯罩好好的，我的感觉就像砂纸磨了一样的。
1: 首先呢，你这台车的灯有可能是后期更换过的，也有可能换的是一个品牌，也就是说是副厂的大灯。副厂的大灯呢，它总体来说比原车的这种大灯氧化的速度要快。然后回答你第一个问题，就是能保持多久。这个呢，一般情况你抛完光大概的周期就是1个月到2个月是最多的啊。如果你想彻底的改变你这个情况，那有可能是需要更换灯壳。但是在换灯壳的这个前提下，那你得保证你这台车是原厂的或者是原车的灯，才能更换一个灯壳。因为你换一个灯壳，它的有可能比你在外头卖一个品牌，也就是说副厂的大灯价格还要高一些啊。但是呢，副厂的大灯它的确用着没有原厂的这种大灯用着好用。
0: 好的，欢迎大家哈，来看一下布丁妈妈，她在后台有说，2018年的手自一体的迈锐宝，然后停车挡杆已经挂到 P 档，熄火提示没挂到 P 档，需要更换吗？需要更换？
1: 这个呢是需要去检查一下你那个变速箱里面的一个，那个应该是一个开关，或者是需要去看一下你这个挂档机构是不是没有回到位儿，这个呢到店得检查这两个板块。
0: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来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当然呢，各位也可以去到抖音直播间，您可以在抖音端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小杰老师今天做客节目直播间，为各位答疑解惑，为大家解决各位在日常的用车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维修保养的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的爱车最近哪出现了一些异响，再比如说这个季节可能我们非常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车子的空调，还有防晒啊，就是这些点。那在这个季节还有哪些就是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1: 对，或者是你在汽车这个板块有什么盲区，对吧？我都能给你一个合理性的一个建议。
0: 用心说一飞你好，为啥不给小杰老师也打个招呼呢？明明我们俩都在直播间。
1: 没事，他给说一飞好，也能就我也就好了。
0: 说得好，说得好，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都可以给我们来点赞哈，也可以在线上咨询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家有哪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和你，他说北京现代索纳塔时代打火直接熄火什么情况，轰着油门就不熄火了。
1: 这个呢，那我建议你去专业的修车门店去清洗一下节气门，应该是节气门过脏导致没有怠速啊。
0: 其实我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打火然后就是轰油门怎么轰。
1: 脚一直踩着油门，就是一直在垫着油门啊。
0: 可是不应该是现在自动挡的车型不应该是踩刹车才能打火吗？
1: 是，他一个脚踩着刹车，左脚踩着刹车，右脚呢他也能踩油门，是吧？两个脚也可以同时去操作。
0: 这个操作我真的没有学，没学过哈。
1: 那你有没有见过两只脚去操作？
0: 有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很危险。
1: 是，
0: 就开车真的有人在路上会左脚踩那个，左脚踩着刹车，然后右脚踩着油门。
1: 这个呢，它是需要一定的技术的啊。
0: 那左他那个左右脑真的挺聪明的，但是呢，就不规范哈，不规范。
1: 如果说你习惯了以后，它也可能就会好一些。
0: 别，我们千万不要就是传扬这种方式，咱还是用右脚来操作。
1: 那是因为真的是因为这台车它可能有一个一定的故障，以后在特殊的情况下，它可能才会这样去操作，知道吧？包括就是我刚刚想给大家说的是，真的两只脚去操纵三个踏板，知道吧？两只脚操纵三个踏板
0: 啊，手动挡的，
1: 对，手动挡的这种情况就是刹车油门离合器。它都是同时操作，真的，它有这种 有这种高手的存在。
0: 嗯
1: 啊，但是这种情况呢，他一般在正常的行车的路上，他一般情况不会去这样去操作，他只会对，比如说在场地内，
0: 嗯，
1: 他会这样去的一个操作，知道吧？
0: 嗯、
1: 啊，大家呢可以只能把这个当一个故事去听一听吧。
0: 嗯
1: 啊。
0: 好，来看一下1288说，2018年的爱丽舍自动挡目前开了有60000公里，需要更换变速箱有吗？
1: 嗯，这个呢，你这个已经到换变速箱的周期了，可以再等一等啊，再等个20000公里都是可以的。
0: 嗯
1: 嗯，
0: 好，再来看一下1234567890说，以前在村里开三蹦子，就是一个脚踩刹车和油门。
1: 嗯
0: 啊，
1: 对，
0: 一个脚踩刹车和油门是正常的呀。
1: 是，它是一半的脚是竖着踩刹车和油门，对吧？
0: 嗯、
1: 他说开的这三蹦子，有可能是右脚横着踩，知道吗？那脚后跟踩着刹车，脚尖垫着那个油门，明白吗？

0: 普通人是真的是不太好操作啊，真的普通人真的是不太好操作这个情况。
1: 说实话，我都没有 get 到那个点是怎么回事儿。
0: 啊，以前在村里头念过面的，有可能会这样去操作过，对吗？因为你就没有在村里头念过面。
1: 这一句我连割麦子都没见过。
0: 我说念面有可能很多人听不懂我这句话，知道吗？
1: 好的，欢迎大家。柳金强在后台说，小焦老师，我的车是电车，空调不良，前段时间加了氟还是不良，是什么原因？
0: 这个呢，这个
1: 其实现在新能源车应该是有一个液冷和水冷。
0: 嗯，不对，它这个新能源车呢，它一般情况在设计上
1: 就空调是两种。
0: 不是，是因为它那个保险杠的设计，让它前面那个冷凝器可能会上面浮一层那种毛毛，知道吧？
1: 嗯。
0: 有可能是因为前面那个冷凝器堵塞了。
1: 嗯。
0: 啊，导致散热不好，所以空调不良。嗯、你可以去洗车那块儿用洗车机枪把前面的冷凝器清洗一下。如果想彻底清洗把干净，这个呢有可能是需要把保险杠拆掉。把它洗得干干净净的，
1: 嗯，
0: 这个呢，空调应该就凉了。
1: 啊，那但是拆保险杠，这是不是有点复杂了？
0: 那专门有修车人的爬山吗？对不对？那复杂不复杂，那是修车人的事，那不是和车主没有关系，对不对？
1: 好，来看一下赛乃木，他就说了，空调不是很凉，但是也不热，是什么原因？油车，你这不热吧？我觉得这事儿是你自己操作的问题，但是不凉这事儿确实得解决一下。
0: 是那个
1: 油车热不热？那不是
0: 它不管
1: 怎么能不热呢？
0: 它不管是油车也好，还是电车也好，对吧？在现在，如果真的是在中午大中午的时候，它肯定会说热，啊，这个呢是需要到店去检查，第一看你这个空调的冷媒，也就是氟够不够。第二，看一下你这个空调滤芯是不是有点过脏，
1: 嗯，
0: 再去检查一下冷凝器是不是有那个散热不好的情况，主要就是这三个板块啊。
1: 嗯，好的，各位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可以在你的手机微信上面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四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来留言就可以，当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到的是汽车驾到这几个字，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一起在我们的视频端来认识一下一飞和小焦老师哈。小焦老师平时呢都是站票，今天呢终于是领到了坐票啊。
0: 你随说话我立马站起来。嘉宾应该是站着是吧？
1: 我今天不是说了吗？你是坐票啊？
0: 那我想马上想起来，嘉宾应该是站着。
1: 小焦老师今天自己罚站哈，今天自己罚站哈，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就你们那个点赞上去的话，
0: 有个桌。
1: 对对，现在直播间如果能进来20个人，小焦老师就可以休息一下。
0: 你目标就不敢往高的顶一顶？
1: 我害怕太高了，你做不下，你就得到下节目了。
0: 定一个100的，对吧？
1: 能行，
0: 把目标定高一点。
1: 好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哈，我们直播间在线人数100人，小焦老师就可以不用罚站了。我没罚他，是他自己自罚哈。
0: 如果直播间真的能到100人的话，那我真的可以给大家去跳一段舞，知道吗？肚皮舞
1: 啊，呼喊一下小肚小肚是吧？好，一下狼在后台说地址在哪儿？问小焦老师吗？是在机场大道那个宇都双龙桥往西200米啊？
0: 对，
1: 宇都大那个机场大道宇都双龙桥往西200米。
0: 对，一飞是急着抢着跟我报地址嘛？
1: 啊，翱翔翱翔。
0: 是的。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了，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邀请小焦老师在线上为各位答疑解惑，分享到的是更多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你们有哪些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在我们的公屏上，现在直播间在线人数上来了，你看我说了吧，把目标定低一点儿。要不然下节目之前你肯定是坐不下了。
0: 你明显你就没有学过惯例，你可以把目标定高一点，对吧？哎，然后咱们就去努力去做这个数据，
1: 嗯，
0: 对不对？
1: 我这不是为了让你能坐下休息会儿吗？
0: 那我你看我是那种爱坐的人吗？
1: 那
0: 坐下那是不是看不出我站的这块板正？
2: 时间，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盐湖区人民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王谦王医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王医生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王医生，颈椎病到了哪个节点就意味着需要认真考虑手术了呢？
4: 手术并非颈椎病的终点，而是针对特定严重情况，旨在阻止神经功能恶化，解除

0: 痛苦并重建稳定的积极治疗手段，关键在于把握精准的手术指针和时机。首先要明确手术的金标准指针，出现以下情况之一，通常强烈建议手术干预。一、脊髓型颈椎病，一经确诊且出现明显的脊髓受压症状，如脚踩棉花杆、行走不稳、精细动作障碍，应尽早手术，拖延可能导致不可逆的脊髓损伤。二、神经根型颈椎病，经严格系统的保守治疗3到6个月后无效，疼痛剧烈，严重影响生活的，或出现进行性加重的肌肉萎缩、力量下降的。三、突发严重神经功能障碍，如因外伤导致急性椎间盘突出，引起下肢瘫痪或大小便功能障碍，需急诊手术。现在颈椎手术已非常成熟，核心原理是减压及移除压迫神经的结构与稳定，必要时使用内固定融合或者非融合技术。
1: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韵城文艺广播，与

0: 您是否遭遇过刹车异响、
1: 胎压警报、
2: 启动困难、
1: 电瓶亏电、
3: 发动机故障？
4: 别让爱车带病奔跑，锁定每周五汽修智囊团汽车诊疗室，20年金牌技师在线会诊，疑难杂症一网打尽。
5: 好的，时间是16:45，这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我们的汽车驾套。各位下午好，我是古灵精怪的一飞。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行车顾问小杰。
5: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小杰老师今天上我们的节目依然都是又是站票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啊，来给我们留言、参与节目互动哈、啊。刚刚我有说了，同意我站起来的扣一。刚刚我以为没人同意我站起来，结果这直播间吧就有那么些朋友。
6: 那你总得给别人扣一个时间和机会，对不对？
5: 不爱我了吗？
6: 那这不是还是要让你站起来去展示你那个苗条的身材吗？
5: 我以为是身高
6: 啊，身高。那你不能展示你的身高，对吗？你只能站一半。
5: 我蹲着。
6: 你真的占一半。
5: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点上关注之后呢留言就可以了。我们也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留言，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哈，也是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的哈，聊一聊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向往生活说，天天听你们的节目，终于看到你们了，欢迎大家。
6: 欢迎。
5: 有朋友说丰田的威驰自动挡的自动变速箱油用不用换？19年的车。
6: 这个呢是需要了解一下你这台车目前跑了多少公里，如果超过6到8万公里，那是需要进行一个更换的啊。
5: 嗯，需要更换啊。超过6到8万公里的话是需要更换的啊。
6: 是的。
5: 席教授说修空调有推荐的店吗？那还用推荐吗？找小杰老师啊，
6: 远在前面，近在眼前嘛，
5: 对
6: 不对？啊，你可以找这个帅气的男孩子。
5: 找这个帅气的男孩子，
6: 难道不是吗？我没有胡说吧？
5: 对，帅气的男孩子现在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到，就可以看看这个帅气的男孩子，把我的美颜效果都抢走了。
6: 我估计在运城，也就是我脸皮比较厚一些吧。
5: 来比一比谁的脸皮厚哈、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啊。那1234567890说开了有6万了，6到8万就可以更换了，
6: 对，
5: 可以更换了啊。
6: 6到8万去做一个更换嘛。
5: 嗯，好的，欢迎大家，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我们后台有朋友发来的消息啊。
6: 嗯。
5: 柳进强说他那个空调不凉快，有没有可能是漏氟？
6: 所以说呢，这个呢是需要去做一个前期的检查，先去搭一下压。看你这个压力够不够，是不是在漏氟啊、
5: 嗯、
6: 这个呢是需要去检查的。嗯，空调不凉我刚刚也说了，它有很多种原因，空调的氟够不够，那个空调滤芯是不是过脏，
5: 嗯，
6: 包括冷凝器是不是堵塞，都会造成空调不凉这个情况的、
5: 嗯、
6: 啊，先去做一个检查。
5: 好的，各位有哪些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汽车驾到这四个字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帅气的男孩子小杰老师。
6: 谢谢
5: 啊，也可以认识一下美丽的菲菲。
6: 嗯，你这么没有底气吗？
5: 啊，古灵精怪的一菲。哎，我没有底气吗？刚刚那一句、
6: 你说我的时候就那么铿锵有力，帅气的小杰老师。
5: 这夸别人一定要夸的就是铿锵有力一点、我的这个美吧需要大家的认可。
6: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任何人，大家一定要有一个自信，对吧？
5: 我挺自信的。
6: 好吧，
5: 来看一下我们这朋友说小杰老师还挺年轻的呢，美颜全跑他脸上了，能不年轻吗？
6: 你能不能说点实话？
5: 我这不是
6: 本身就很年轻啊，对不对？
5: 习教授说菲菲踩个凳子站起来，不用，我觉得我站起来小杰老师那个身高就暴露了。
6: 你能不能坐下？
5: 他求着我坐下。
6: 你看，那我只能拱着腰和你去聊，对不对？
5: 你看我蹲着，我搁就着啊。
6: 哎，是。
5: 好，来看一下小峰说了，玻璃水有什么推荐的吗？
6: 如果说现在在这个天气，在这个温度下，大家可以去 加这种普通的玻璃水就可以就能满足，对吧？到冬天的话，它可能是需要一个特定的玻璃水。
5: 嗯，
6: 你比如说零下二十度的，或者零下30度、40度的这种特定的，像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可以随便加点水就可以。如果你真的想要那种好的品质，这个呢可能是需要花一定的钱，有的时候一桶玻璃水在5到10块钱，因为大家现在都用的是那种免费的比较多一些。
5: 对，我也是，就加油站领一瓶就行。
6: 是。
5: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搜索一下运城广播这几个字，找到我们的公众号，在线上来咨询汽车维修保养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可以去到抖音端来搜索一下汽车驾道，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习教授说，小教师那儿可以去游玩吗？可以，
6: 可以。
5: 机场大道雨都双龙桥往西200米。
6: 对。
5: 江流儿说美颜掉了，对，我今天就没有美颜，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美颜就全跑他们脸上了。
6: 没有，我的不需要美颜，既然长得这么漂亮需要美颜吗？那美颜对我俩来说真的是多此一举。
5: 平凡的世界说，能回答我的问题吗？平凡的世界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吗？我怎么记得刚刚回答了你的问题呢？
6: 那我先跟你说声对不起，不好意思，我去找一下你的问题好吧。
5: 就科鲁兹那个问题吗？转速正常。
6: 对，
5: 那个转速是正常的。
6: 对。
5: 好，来看一下龙行天下说，天窗漏水漏到地板了，这算泡水车吗？及时发现清理应该不算不上吧。
6: 这个呢我认为不算泡水车啊。也不要被别的人误导啊，地板进水就算泡水车，这个不算啊。
5: 就是如果你就泡了很久，
6: 不是这个泡水，
5: 它好像是那个没过中控什么位置。
6: 对对对对对，那个是泡水车，这个呢不算泡水车，不要被很多人误导了，不要被很多人误导了，对吧？尤其是在你买车的时候，这个呢作为一个给你压价的一个条码，知道吧？有很多人不懂，一旦发生这种事以后，那车上收购你车的时候拿这个压价把你压的价格很低。
5: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在抖音上面搜索一下汽车驾道，进入到抖音直播间线上咨询汽车维修榜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来认识一下帅气的男孩子小杰老师和
6: 谢谢
5: 古灵精怪的一飞。欢迎大家好，来看一下 C， 他说 CRV 油车多少公里更换刹车油和变速箱油呢？
6: 一般情况建议是6到8万公里左右更换一下。

0: 是，这个比较，我认为比较合理。
1: 6到8万公里啊。
0: 是的。
1: 招财进宝的这个欢欢啊，说雪佛兰克鲁泽，一加油。一顿一顿的升级，一顿一顿的。
0: 他就说有那种顿挫的感觉。这个呢，首先我得确定你这台车的发动机是不是失火或者是缺缸那种状态。如果是不失火不缺缸，这个呢有可能去要用电脑读取你这台车的数据，包括也要可能去检查你这台车的变速箱。
1: 检查一下变速箱哈，就是
0: 对的，
1: 去检查一下，然后确定一下是什么问题啊。好的，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用心说，小教师下午好，我是河东漂移，河东漂移今天不在啊。小丽说了，2019年买的车，现在防冻液有点缺，是不是直接补呢，还是换呢？先检查一下为什么缺吧。
0: 对，先检查一下为什么会缺，看是不是有漏的地方。如果有漏的地方，那先把它及时维修了，然后再去添，或者是说换。2019年的车到现在，那我真的建议去换一下防冻液，就看之前如果没有换过，换了啊。如果说换过，那可以去参考一下上次更换的时间和里程。
1: 好的，欢迎大家，欢迎黄河人，欢迎海阔天空啊！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有任何的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默默他说15万左右适合选什么轿车、油车？雅阁、帕萨特、
0: 对，
1: 迈腾，
0: 现在的
1: 现在都可以入手。
0: 对，现在的帕萨特和迈腾的这个价格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像，还不到曾经一半的价格。
1: 对，而且现在还有那个。福特的那个叫什么蒙迪欧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包括那个君威也在这个价格区间，就是你15的预算可以选到的合资品牌的
0: 太多了。
1: 油车现在以前的 B 级车现在都可以选得到。
0: 对
1: 啊，都可以选得到啊。好，来，欢迎大家，欢迎各位，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都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搜索一下汽车驾到，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认识一下帅气的男孩子小杰老师。
0: 谢谢
1: 小杰老师，真的非常的捧场，就看大家捧不捧小杰老师的场了。
0: 脸皮比啥都厚，是吧？
1: 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上100人，他能坐下，今天我看是没戏了。
0: 我不用坐，我直接在直播间里头给大家跳段舞。
1: 啊，上100人你跳段舞？
0: 那必须得跳一段舞。
1: 就看你们了，朋友们。
0: 肚皮舞。
1: 倒计时3分钟。啊，2分钟。
0: 啊，你得给听听他们上那个进直播间的时间了嘛，对吧？
1: 龙行天下说给咱们推荐一个20以内的底盘适合跑烂路的隔音好的 SUV。
0: 如果说底盘要好一点，然后隔音效果还稍微要好一点的话，那我真的建议你去考虑一下德系车，
1: 大众。
0: 对
1: 啊，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脑海当中的第一个选择也是大众。
0: 对，你可以去考虑一下德系的这个，
1: 因为你想要静音效果好一点的话，确实是要考虑这个品牌。日系的话，可能这个就你想要隔音好，你回来还得稍微再准备准备。
0: 因为你后期做的隔音这个呢，其实效果不是很大啊。因为德系车它的铁皮啦、做工啦、各个方面的因素，我说是德系，大姐。
1: 德系啊，听了个日系。
0: 对对对。它的做工各个方面用料，它会让这台车的隔音效果非常好。然后你买一台日系车，你想通过后期去做隔音，那个效果真的不是很明显啊。这个呢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有很多人做了隔音以后，其实我认为是智商税，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钱是花了，但是没有效果。
1: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的话，我们的汽车驾到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非常感谢小杰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在线上和大家聊汽车维修保养的问题。周一到周五下午的16点到17点之间锁定1019，关注汽车驾到就可以收听到小杰老师为大家带来的这个解答哈。那稍后将会是由婷婷和佳佳为各位带来的1019嗨下班乐，锁定1019，精彩不停歇。我是一飞，
0: 我是小杰，
1: 各位拜拜，
0: 拜拜。
2: 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
5: 无持续未来。

0: 觉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时间。
1: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0: 小哥哥，
1: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2: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1: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3: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

0: 是北京时间晚上5点啦，路上好多车呀，记得车让人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1: 目前101.9正在为您直播，
2: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0: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2: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3: 101.9，
4: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5: 听天气，知冷暖。101.9天气资讯。
6: 忽冷忽热感冒刮风下雨早知道，北京时间的17:01，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状况。我们先来关注到运城，今天呢是多云转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明天小雨转阴，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6度。后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5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的生活指数，先来关注到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再来关注到穿衣指数炎热，建议大家穿短衫短裤等清凉夏季服装。一起来关注到洗车指数不宜，由于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那爱车。一起来关注到周边地区的天气状况，先来关注到渭南多云，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临汾有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19度。晋城有小雨，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6度。如果你要了解详细的气象情况，也可以来拨打气象热线12121。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01.9路况时间。
7: 人配衣裳马配鞍，下班回家路路宽。此时此刻一起来带各位梳理一下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先来关注到的是学院路，这一时间段呢可以看到学院路在通往运城北

0: 站方向，在大宇学校的门前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大宇街，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大宇街的整体通行情况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这一时间段解放北路的出城方向由南向北进入到姚梦桥口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素水街，目前呢可以看到素水西街由西向东进入到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短暂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一到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运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运林路依旧是和新源街的交汇口处，目前的运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新源街的路口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路关公巷环岛是由西向南的方向出现了短暂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盛会路的入城方向，目前呢可以看到盛会南路由南向北进入到红旗西街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六岔路口，目前呢可以看到六岔路口的凤凰路从购物中心的门前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是出现了南北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解放南路，目前呢可以看到解放南路从老东街的路口一直延伸到了红旗街口是出现了全段的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今天这一时间段的河东东街，目前呢可以看到河东东街由东向西从苏宁广场的南门口一直延伸到了解放路的路口方向是出现了较长的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玄路立交桥，目前呢可以看到今天这一时间段玄路立交桥桥面上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铺安街，目前呢可以看到铺安街是在运城中学的北门口处是出现了较长的由西向东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这一时间段的卫风街在运城中学的南门口处也是出现了东西双向的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机场大道，目前呢可以看到机场大道的整体通行情况都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最后再来关注一下这一时间段的空港南北桥，目前呢可以看到空港南北桥由南向北进入到机场大道的路口是出现了较长的红绿灯压车的情况，在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呢需要耐心等待两到三红绿灯就可以顺利的通行了。以上就通过我们的监控终端了解到的目前运城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各位行驶在路上如果到什么特殊的路况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及时的告诉我们了。
1: 资讯头条及时掌握，趣味新闻一并放送，微博热搜跟紧脚步，下班路上甩掉无聊。哦，我的天哪，这是什么鬼？
2: 我的天哪，这么神奇吗？
1: 我的天哪，大世界！

0: 我的天呐，大事件，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事儿啊。
1: 嗯，
0: 想问问大家，就是平常啊，你们喜欢吃肉吗？
1: 喜欢吃肉啊。
0: 就有很多朋友可能之前说，哎，这小朋友要多吃肉啊，
1: 肉能让我更强壮，
0: 吃肉长身体啊什么的啊。最近呢有这么一条消息也是引发了关注。
1: 哎，
0: 在南京儿童医院接诊了一名12岁的男孩，叫乐乐。
1: 嗯，
0: 身高呢是1米6出头，
1: 哎呦，
0: 体重啊已经突破了200斤。
1: 嗯，
0: 确诊为重度肥胖糖尿病前期。
1: 哎呦，
0: 乐乐呢平常啊就是酷爱这个食肉，同龄孩子每餐肉类的标准呢是50克，他一顿可吃下半斤肉。
1: 嚯，250克呀，
0: 独自吃完整盘的排骨。
1: 嗯，
0: 家长呢也是素来秉持着能吃是福。
1: 嗯，
0: 长期呢也没有管控饮食，经检查呢孩子已经出现了胰岛素抵抗，空腹血糖受损，距离确诊糖尿病仅一

0: 子吃太多也不行，
1: 对，
0: 咱得营养均衡，
1: 是
0: 你不能光让孩子吃肉啊，你吃点肉啊，
1: 嗯，
0: 哎，吃点这个碳水呀、啊，
1: 对，
0: 哎，吃点蔬菜呀、水果呀、
1: 啊，也得喝点可乐呀、雪碧呀、橙汁啊啥的，
0: 喝点咖啡吧，
1: 不行啊，其实说实话，真的是
0: 少喝，
1: 对、
0: 嗯，
1: 这个饮食这个方面啊，还是要多多给孩子控制一下的啊，
0: 嗯、是的，
1: 来吧，再来分享这么条消息，想问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啊，最近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说豆包要付费了？
0: 听说了，
1: 哎呦，你可别说啊。真的是，你说这种智能的 AI 这种软件啊，以前呢大家用的觉得不错啊，慢慢试用了之后就开始收费，太可恶了，万恶资本家、不过人也得挣钱嘛啊。但是你想想啊，本来免费的东西一付费了啊，突然它的月活也就减少了。
0: 嗯，
1: 近日呢，据南华早报的报道啊，有分析人士认为，字节跳动过早的将盈利模式商业化，可能呢会使其啊在中国竞争激烈的消费人工智能市场当中失去领先的地位。
0: 哦，
1: 此前呢，其旗舰的聊天机器人豆包在试水付费订阅模式后啊，是流失了数百万的用户。
0: 嗯，
1: 据全球人工智能市场的追踪啊，周三发布的数据显示，在豆包首次推出订阅选项之后，该应用五月份的月活数啊是减少了610万，这是自2023年推出以来啊，该应用罕见的出现了下滑。
0: 嗯，
1: 而且呢，创始人李这个调查软件的创始人李邦竹也表示。是说啊，中国的免费人工智能服务时代呢还远未结束，所以豆包的商业化可能确实为时过早了。
0: 好像之前我听他们说，这个豆包的这个专业模式大概是600块钱左右吧，
1: 一个月吗？
0: 500-600块钱，具体我忘了这个周期是多久了，是500-600块钱。想问问大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还愿意，就是你们愿意为这个人工智能付费吗？
1: 嗯，
0: 你觉得就是有了人工智能之后，对你的工作和生活的帮助大不大？
1: 哎，
0: 就是我其实觉得刚有豆包的时候，
1: 嗯，
0: 它比如说我们有时候着急要一些文案啊，它其实编辑出来的，
1: 嗯，
0: 大差不差，
1: 对，
0: 就还是靠谱的，
1: 嗯。
0: 现在你打开就胡说八道，
1: 啊、胡说八道，跟婷婷一样了、
0: 乱写。
1: 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生活当中啊，这个东西付费可以理解，但是你的提供的服务也得上去啊。
0: 嗯、对，来吧，再来跟大家来关注这么一条消息啊，想问问大家，你如果说让你们再去买车，
1: 嗯，
0: 你们会买电车还是买油车呢？
1: 哎，
0: 是会买一手车还是？会买二手车呢？
1: 这是现在很多家庭都考虑的一个非常纠结的点啊。
0: 对，最近呢有一个词条呢也是登上了热搜，词条是什么呢？
1: 嗯，
0: 二手燃油车崩盘。
1: 哦，说价格崩盘了。
0: 对，也有记者呢采访了二手车车行的老板。
1: 嗯，
0: 二手燃油车崩盘，一个月狂跌3万。
1: 哎呦，
0: 因为这个新能源车的冲击太猛了，
1: 嗯，
0: 导致燃油车呢正在遭遇史无前例的买卖危机。
1: 嗯，
0: 原来能卖30万的燃油二手车，现在只能卖20万了。
1: 哦，
0: 燃油车主啊也只能恐慌性的这个抛售。
1: 哎，其实说实话、这个东西呢不用过于焦虑啊。
0: 对，
1: 有的时候之前我看一个那个博主嘛，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超哥说车。
0: 嗯，
1: 我觉得人说的挺中肯，不管它价格降不降涨不涨啊，只要你确实是买一辆车，你平时啊代步啊，
0: 对，
1: 你又确实家里面用的话啊、
0: 嗯、
1: 那确实是不管价格涨跌都很需要。
0: 是，
1: 那如果说啊你要炒这个车的话，你想今天买了之后明天价格涨上去，那确实啊这个现在二手车已经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产品了。
0: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不用去对比咱喜欢那辆车，
1: 嗯，
0: 咱考虑到它的一些综合的问题咱能够接受，买了之后咱就好好用，就不用去考虑那些问题了。
1: 为你的喜欢买单，不要说今天买了明天就换了啊。
0: 嗯，
1: 怎么着一个车不得开10年啊。
2: 防汛工作放重点，
3: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2: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儿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 一人五十那幅。

0: 在南窖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快来一起晒娃啊！
2: 好嘞，
3: 孩子第一次弹小星星，真棒！
4: 哇，又是100分，比他爸爸强多了。
5: 熊孩子不吭声，一定是在作妖，看把房间弄的。
6: 哎，等等，我说的不是在社交媒体上晒娃，而是在阳光下晒娃。太阳光可以促使眼底分泌更多的多巴胺，多巴胺可有效地抑制眼轴增长，从而可以抑制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所以阳光是近视防控最好的补品，快让孩子的眼睛来一场日光浴吧。科学晒娃，预防近视。
7: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的17:21，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 FM19 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嗨下班了，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帅家人见人夸，
0: 大家好，我是肤白貌美樱桃小嘴脖子一下全是腿的性格女主播美婷，
1: 我们依旧是陪伴各位在下班放学路上的
0: 贼拉棒组合。
1: 又到了周五了朋友们啊、这个周末有什么计划吗？有没有想去 happy happy 的？跟大家透露一下啊，那个大家周末不是周末，周六的时候如果有时间啊，去四郊啊。为什么去四郊呢？因为我在那儿主持我们的这个
0: 全民唱歌大赛
1: 啊，俩人凑不出一个那个名字，
0: 意思对了，意思对了
1: 啊，一个歌唱比赛啊，我们之前不是在节目里面宣传过吗？
0: 对对对，我虽然没有去过现场，但是我看那个直播了，哎呀，那场面可盛大了，
1: 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
0: 而且选手都可专业了，上一次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周冠军还来我们现场唱歌了，
1: 哎呦，
0: 唱的咱老百姓，唱的可好了，
1: 真不错啊。不过说实话，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你像我这样的歌手，我去那儿我到底唱一首什么歌呢？

0: 过山嘛，
1: 天空啊，别过山了啊！其实有的时候想想，真的挺好啊。去工作的时候玩了，玩的时候工作了，
0: 而且就是四郊整个的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像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真的很建议大家，你们可以带着娃去遛遛娃。
1: 嗯，
0: 然后到下午到几点开始？七点。
1: 嗯，
0: 七点开始。
1: 十一点就让我去。
0: 那我四点半下课，那我还能出去溜达一圈。
1: 那你
0: 到时我是观众。怎么着你怎么着还想让我帮你在？
1: 来都来了啊，我主持前半场，你主持后半场嘛。
0: 错
1: 啊，到时候给你个锻炼的机会，费用的话结给我就行了啊。
0: 我谢谢佳佳给我提供这个平台。
1: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组合好，我才能好嘛啊。来吧，
0: 喘上了还。
1: 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们啊，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0来捧个人场喽。
0: 追梦人说我是没有时间去，我要有时间去，估计就没佳佳什么事儿了。他不参加比赛。
1: 你去追梦人啊，咱们是骡子是追梦人，咱们拉出来溜溜啊。
0: 他不参加比赛，是主持。
1: 我主持啊，追梦人你过来。
0: 跟你没有什么竞争关系
1: 啊，你来唱一段啊，我到时候给你发到我们这个官方号上啊，让大家来蛐蛐你啊。
0: 来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Z 也说到了说平路打卡。
1: 哎，下班快乐。
0: 飞水不也说来了来了，签到打卡。
1: 用心说了，我来抢个沙发坐坐啊。
0: 请坐请坐。
1: 都迟了。
0: 昨天还有朋友问我说，你们怎么最近不抢沙发了？我们说沙发一直都在，
1: 对，
0: 你们想抢就抢吧，
1: 只不过我们都忘了这个环节了啊，没有新鲜感了。
0: 还有无极变速说了，帅家每天下午好，打卡签到喽。
1: 对，以前呢那抢沙发的时候呢抢的是急赤白脸的啊，现在呢大家也确实不抢沙发我都忘了这个词儿了，所以爱会消失的，对吗？
0: 对的
1: 对的。但是你们对我们的爱不会消失，对吗？
0: 对的，
1: 因为就没有拥有过。
0: 这么心酸吗？
1: 你看看啊，有的时候我都在想啊，这天气是格外的炎热啊，听友的热情什么时候能像天气一样啊？
0: 听友主要心疼你嘛。
1: 嗯，
0: 天气这么热，他们热情就不能像天气这么热了。
1: 哦，
0: 就得让你感受一下社会的
1: 对社会的这个
0: 寒冷。
1: 社会的无情和残酷啊。但是要这么说的话，我得感谢婷婷啊，
0: 感谢我
1: 觉得我们这个直播间太热了啊。婷婷凉了就来了啊。
0: 我凉了你能热哪去？
1: 不是婷婷凉了，这是一首诗。
0: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咱们是一个组合。
1: 对，我说
0: 你晓得吧？
1: 我说的是那个诗啊。之前不是有一个著名男主持给你写的诗吗？
0: 你可拉倒吧你。来吧，各位好朋友，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收音机收听节目之外，也欢迎大家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唠嗑喽。
1: 对啊，这个时间点啊，我相信各位好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啊，心情都不一样。
0: 对，就很多朋友说听我们节目想互动，但是互动了之后呢，可能在车上还没有听到互动，可能就已经到家了，
1: 就下车了。
0: 那今天大家一定要给我们这个贼拉棒的账号点点关注，因为我们会在今天18:20的时候，会在直播间继续把这个福利带给大家。
1: 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来抖音当中先来找到我们，给我们点点关注啊，18:20的时候继续来到我们直播间，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1: 对，先来展示一下这个小熊啊，这是今天的礼品。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石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4: 小哥哥，
3: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啊，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0: FM 1019，
9: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5:30了，这半路上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云城的街头。

0: 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啊，
1: 怎么回事？
3: 报告
1: 情况。
3: 我好欢乐呀！
2: 报告队长，他乐懵了，请求马上派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

0: 来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里面搜索2339200点儿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
1: 是的。
0: 当然了，我们齐强赞助的福利小熊环节啊，还是在18:20的时候准时开始啊。
1: 就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小熊是来自哪里呢？它是我们这个齐强前段时间大家都有看到我们的网红公交上，有所有悬挂的小熊，每一只跟每一只都是不一样的，
0: 都不一样。
1: 而且当初去买的时候，为了能够给大家呈现一个最好的效果，我们所看到的小熊都是斥巨资购买，就是每一个摸起来都非常柔软。等我们活动结束之后，齐强的工作人员负责把所有的小熊清洗好了之后，给我们带来了几只，说希望我们能够通过节目把这些小熊能够送到听友的手上。所以我们就会在我们的直播间稍后跟大家来抽一抽啊。这个时间段大家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继续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没错啊，所以说各位好朋友们啊，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啊，这是白得的东西呀、说不定这份幸运就降临到你头上了。
1: 是的、没错，我们已经连续送了好几天了。如果说想要了解的朋友啊，真的可以来通过我们的直播间来关注一下喽。你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人呢有时候会干出一些让自己觉得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就是你可能干完这个事儿吧，你也不太清楚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0: 比如说，
1: 就你没有干过什么事儿，你干完之后，你觉得，就比如说咱俩可能最多的就是，有时候上节目突然爆，就是蹦出来那个梗儿，过段时间自己都觉得自己搞笑，怎么能想出这么一句话呢？
0: 不是，关键是什么啊？有的时候怕后知后觉，有的时候你在节目里面抛出来一个梗之后吧，搭档当时没反应，晚上回去了，哈哈哈哈，阿彪太好笑了，阿彪。这是我印象当中我想不明白的事儿，节目里面没效果，你节目结束了开始复盘起来了啊。
1: 这个是笑点，还有很多事情，你就比如说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一次好像就被什么东西上身了一样，就是我们在食堂排队嘛，
0: 妖魔鬼怪快离开，妖魔鬼怪，
1: 就是这，我当时真的有这种感觉，当时我们就在食堂排队嘛，就准备去打饭，
0: 对，
1: 当时我们都用那个饭卡，
0: 是，
1: 然后他饭卡就掉了，

0: 就是，然后呢，他就突然就是莫名其妙的，他就看了一眼他那个饭卡，
1: 嗯，
0: 他的饭卡掉到他前一个同学的那个脚下了嘛，
1: 啊，
0: 然后那个同学又扭头看了一下他，然后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
1: 你瞅啥？啊，
0: 没有，他当时说看什么看？你不会帮我捡起来吗？
1: 哦，
0: 然后那位同学也不知道怎么了，鬼使神差般的就开始跟他道歉，哦哦，对不起对不起，然后就帮他捡起来，然后就给他了。就给他了，
1: 哎，不知道为什么啊，你这个同学的这个命令的这个执行力很强啊，
0: 啊，对，他这个事情
1: 干什么啊，
0: 他这个事情结束之后他问我，我刚才怎么了，他不知道他自己怎么了，就是我怎么莫名其妙的干了一件这样的事情
1: 啊。
0: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自己的，我到现在也不太理解啊，
1: 嗯，
0: 当时我跟我一个朋友，然后我们俩就去那个南风广场
1: 啊，
0: 南方广场旁边就是就是德克士那块儿，
1: 嗯，
0: 边上不是停了很多那个电动车嘛，
1: 是，
0: 然后当时呢我俩就一起走，
1: 嗯，
0: 然后从那个电动车上开始过，然后我俩就互相就是这样挤着从那块过
1: 啊，
0: 可能我再稍稍用力一点点，就是他就可能会被两个电动车夹住啊，
1: 哎，
0: 或者是就会撞到，
1: 嗯，
0: 然后当时就跟我说，你以后小心点儿，你那个你刚差一点儿，
1: 嗯，
0: 你用力一点儿，你可能就我就撞到那儿了
1: 啊，
0: 然后怎么
1: 批评你呢，开始跟我道歉啊，婷婷就把人放
0: 了，道歉，他就开始说这个，然后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我当时在想，哼，你要这么说，时光倒流，我肯定要再多挤你一下。
1: 啊，
0: 然后说完之后，
1: 啊，
0: 我自己的手就转成了一个轮儿，
1: 啊，
0: 然后就开始说时光倒流。然后说巧不巧，旁边有个小孩哥，就很小，大概就是
1: 女人至死是少年呀，
0: 大概有一二年级那个样子。
1: 嗯，
0: 然后那小孩哥就愣住了。
1: 嗯，
0: 然后那小孩哥也不走了。
1: 嗯，
0: 然后就全程看着我。
1: 嗯，
0: 看着我朋友。
1: 嗯，
0: 看着我。
1: 嗯，
0: 看着我朋友。
1: 拿出了手机给医院打电话，喂啊。
0: 他肯定觉得。这俩这么大人了，三十多岁人了，干啥呢？
1: 哎，其实有的时候啊，真是这样。你在生活当中，你但凡啊，你我现在理解很多了啊。
0: 嗯，
1: 比如说你在这个街上啊，看到一些很魔幻的事情啊，
0: 是，
1: 你大概你在周围找一找，看看有没有摄像机，看看有没有摄像机在那拍，真的是啊，你越抽象啊。
0: 你们就是没有过这样的情况吗？就突然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嗯，
0: 就做出了很奇怪的事情。
1: 哦，
0: 嗯，就是自己按照自己平常的性格，可能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当可能但是当下。不知道怎么了，就变成这样了。
1: 哦，
0: 你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1: 有过啊。
0: 嗯，
1: 就比如说我有的时候坐咱，我现在在咱们单位都不坐电梯，有的时候坐电梯的时候见到领导之后啊，我一时想不起来领导叫啥啊，
0: 嗯，
1: 叫错好几次领导。
0: 我也有。
1: 你说吧啊，人本来是领导，你单独叫一个领导好，就显得啊不太那个什么，不太亲近啊，
0: 对对对，
1: 距离太疏远了。人
0: 家他可聪明了，
1: 嗯，
0: 人家后来总结经验了，
1: 嗯，
0: 人家见到领导之后不认识的，
1: 哎，
0: 男的就叫哥，
1: 嗯，
0: 女的就叫姐。啊，有一次
1: 这显得也太亲近了，
0: 人家那个领导那明显都能当他叔了，在，
1: 啊，
0: 家说哥，哥。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每次你见到大领导说也哥啊。那肯定不合适嘛啊！就是有几次我叫错了这个称呼之后啊，我现在就不敢坐电梯了。
0: 就是那会儿真的就好像突然短路了，
1: 嗯，对对对，
0: 一片空白，
1: 是
0: 不知道怎么了。
1: 嗯
0: 嗯，然后还有这个日月见说，婷婷佳佳一直听到节目里徐娃娃，徐娃娃，
1: 嗯，
0: 是哪几个字啊？
1: 吉
0: 娃
1: 娃,
0: 吉,
1: 娃,
0: 娃吉祥的吉，
1: 那个小狗嘛，
0: 吉娃娃，对，吉娃娃，吉娃娃。
1: 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聊聊。
0: 领导看着我硬是想不起来我们领导叫啥，然后就很尴尬的在那里假装写，不知道写啥。
1: 你这比我还尴尬啊！有的时候真的啊，我在我们单位见到我们的大领导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不小心就把那个名字叫错了啊。
0: 嗯，
1: 但是就那一
0: 为了避免你尴尬，
1: 嗯，
0: 你们餐厅都换成刷脸的了。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继续来跟我们聊一聊啦。
2: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3: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4: 五星红旗迎风飘。
5: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0: 我当时我就特别想跟人解释，啊，不是不是，后来我，嗯，我说闭嘴吧，
1: 啊，不是，人当时男生就说，哈哈哎，丑剧哈，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年糕怎么说的？他说记得有一次小的时候牙疼嘛啊，牙疼呢就往这个嘴里面含了一口冷水，骑自行车去上学了，路上呢碰见邻居家那个讨厌的男生啊，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放慢车速，把嘴巴里面水喷人家脸上，他后来打你没有啊？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不讨厌，就是因为从此以后人家就变得就盯着你，
0: 讨厌你了。
1: 不是以前人就可能没觉得你讨厌，只是你单纯讨厌他，现在你们互相讨厌啊。
0: 来看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栗子说，听了想起了我小时候，我家的后视镜停车之后要用手就手动收一下
1: 、
0: 有一次坐我姐家的这个别摸我，然后下车之后我也去手动收镜了，
1: 多热心啊，多热心呢，你看看这，
0: 我姐说别收了累的，听友就是热心，我就是土鳖。
1: 咱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那会儿也是实习嘛啊，当时坐人那个一个就是负责人的一个车，人当时那个我那车也确实挺高级啊，人的屏幕呜这么升上来的啊，我当时觉得太牛了，人让我去后备箱拿什么东西啊，咱说实话那会儿咱们也没家里面也没车的时候也不知道这种高级货啊，以前坐那个车打开后备箱你都有手动关嘛啊，我在那儿一往下压了说别压，我这个
0: 电动的
1: 啊，我还在那压人就直接下车了啊，就感觉人带了一个挺土的一个小孩在那儿。
0: 就是你包括现在很多新能源车，他那个开车门啊你实在是找不见在哪儿。我记得那次去坐我朋友的车，人在主驾驶，我在后面，因为还有别的朋友嘛，那大家都下车了，就我一个下不去，我就搁那研究，人家就搁那儿呢嘛，我就死活找不见人家那个开车的那个按钮在哪儿，后来人家从前面钻到后面来给我开的。我当时想你就不能下去把我的门开开吗？
1: 可能这样对你的侮辱可能更轻一点吧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啊，吃屁奇说了呀，家家都能去北京实习了，哎呀，那会儿也不说实习吧，去北京打工啊。
0: 还有 JYTT 说，一辆普桑车底下漏水，我才跑过去敲敲人家车窗玻璃，提醒人家漏水了，后来才知道是空调水。
1: 对啊，这个情况也确实挺尴尬的啊。有的时候过于热心了，就是有这样的情况啊。副作用，热心副作用。
0: 来吧，各位好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就是因为热心呐，或者是因为这个就突发奇想啊，干出一些自己到最后都不能够理解自己当时为什么会这么做的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很尴尬的事情，都可以来给我们分享一下。在您的微信当中来搜索运城广播，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后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啦。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马上呢我们就要送出我们的小熊啦。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平时注入一滴水，南时拥有太平洋。中国太保寿险以做一家负责任的保险公司为使命，围绕客户需求，全力打造责任、智慧、温度的太保服务品牌。
3: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4: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5: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4: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6: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5: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7: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8: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

0: 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1: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2: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3: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4: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0: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5: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6: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一零一九，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报告指挥台，下班号飞船已到达1019号星球，
1: 开始检测。
0: 空气中正能量指数101.9，正常。
2: 活力指数101.9，正常。
0: 等等，这里空气中的欢乐指数爆表，欢乐指数爆表，
2: 数值还在攀升。
1: 怎么回事？报告情况。
3: 我好欢。

0: 人开着飞船来支援。
1: 开飞船？开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开聊吧。
2: 各位下班新月份，欢迎来到1019下班星球。
3: 嗨，下班了，
4: 下

0: 有三分钟就要开奖了，各位好朋友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啊，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点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在我们直播间啊，只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里才可以让大家参与的，就是我们的奇强小熊，在我们直播间以小福福的形式送给大家。这很多限制啊，
1: 没办法啊，抖音提醒我们很多次了啊，这个大家直接进来看吃屁奇这个管理的这个留言，大家就知道这个规则了。
0: 吃屁奇，你把它编辑成一段完整的话，告诉大家，让大家进来之后就可以了啊。进来之后直接点开我们左上角的福袋就可以来参与喽。
1: 是，来吧，各位好朋友们，今天得跟大家来聊一个小小的话题，一起来说一说吧啊，你曾经做过哪些自己都不理解的事情啊？
0: 就是那一刻不知道自己怎么了，
1: 突然大脑短路了啊。来吧，看一下我们后台各位好朋友的留言。Summer 说了啊，说
0: 他需要匿名吗？
1: 没有说要匿名
0: 啊。
1: 他说有一次啊，我们单位大型教研，当时啊门口一堆人要签到，我正要签到，抬头啊看见了我们以前的领导，我主动啊打招呼，想叫一声啊，
0: 张校长好，
1: 这个、张校长好啊，结果鬼使神差的啊喊了一句。人家的大名啊，就不说哪个校长，
0: 张美丽
1: 啊，像话吗？人家校长叫张美丽啊，可想而知啊，周围一堆人低头偷笑啊，此时我都想钻到地方，这有什么啊？只不过你就叫出了你们领导的大名了嘛，
0: 那也不好啊。
1: 你下次
0: 你
1: 这样，
0: 那你这个场景无异于，你在外面参加活动的时候，碰到了咱们吕主任，然后你叫出了领导的大名，
1: 我会比如说叫出了大名之后，我后面再加一个主任好啊，你就可以这样嘛，张美丽校长好啊，你看看随机应变啊。
0: 来看一下穗安说，车送修一周，就一周没有听到社交媒体的声音了，甚是想念，赶紧打卡。
1: 哎呦，
0: 快来我们直播间吧！快来我们直播间，我们要送出小熊熊喽。
1: 对，关键是怎么回事啊？这车怎么还送修去了？注意安全啊！来看一下 Milk 怎么说的啊？他说小时候呢去吃席，超级热情的照顾旁边比我小两三岁的小孩儿。给他加肉加菜什么的。过一会儿听他妈妈喊：“从哪儿来的鸡屁股？别吃。”这个事情啊，过去快30年了，我还记得。哎，你这真是啊，你喂人小孩吃鸡屁股啊，真热心呢。
0: 来吧，各位好朋友，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啊，点开我们左上角的福袋的朋友们，点点福袋喽。福袋是我们稍后小熊去家里的唯一凭证哦。
1: 对对对啊，哎，赤壁奇不在直播间了吗？
0: 还有彪问说，运城看考场时间，您是什么考试？
1: 高考吧。明天下午。
0: 这个就是一般学校会。
1: 哎，不对，今天下午。
0: 一般学校会组织去看你，你别给大家安排，学校会组织看，你根据老师他会告诉你这样的时间，您是要干嘛？您是要去现场做什么还是怎么着？
1: 对，
0: 如果是学生的话，按老师的时间，以老师的时间为准。
1: 来吧，5 4 3 2 1，哎呦，福袋开奖了，看一看啊，今天的幸运观众是
0: 哪位好朋友？
1: 小
0: 得到我们的奖品了呢，小妲己。小妲己搁直播间的吗？
1: 小妲己在直播间吗？啊，小妲己啊，这名字起的啊，我看一看是外地的朋友还是我们运城本地的朋友啊？
0: 没有搁直播间是吗？我们倒计时10秒钟，小妲己没有给我们发信息的话，我们就顺延喽。
1: 小妲己啊，在不在？
0: 不在。没有给我们回复的话就我们待会儿在广告时间用别的形式来抽取。
1: 对对对，
0: 就是不要走开，直播间的这几位朋友不要走开，不要走开啊。小妲己没有在，待会儿我们在直播间，今天该飘屏张帅了，王帅了啊。
1: 来吧啊，看一下我们豆豆啊发来一段语音来听一下。
0: 听一下。
2: 在家美团下班快乐，刚才在家说起后备箱的事情，我也给你过同款的。之前坐我们单位那个公车嘛，然后他这个。

0: 捷克的商务七座，人家那个门是电动的
1: 啊，
0: 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还在那拿手一直开一直开，然后我那司机说，哎呀快别了，一会儿就割坏了，然后我才明白人家那电动的，老着急了，你看真没见过。
1: 哦、
2: 你看看啊，就跟我那会儿第一次坐那种 MPV 一样、
1: 嗯、
2: 人 MPV 有的时候不是那个侧门都是电动门吗、
1: 嗯、
2: 你摁一下人呜呜就滑开了，
1: 是
2: 有一次我坐人那确实有点高级啊，坐那个埃尔法的时候、
1: 嗯、
2: 明星保姆车呀，
1: 嗯嗯，
2: 我在这拉的时候人那个司机说、哎、不用拉你摁一下子就
1: 你还坐过明星保姆车呢，
2: 哎我
1: 终于等到我说这句话了吧、
2: 哎、不是所有坐上明星保姆车的都是明星啊，
1: 也有可能是助手，
2: 也主要是当时沾朋友的光，人家当时也确实有实力啊，人婚车整了好像十几辆埃尔法啊。我发现那明星车也不好，明星保姆车也不好啊，你看那车挺大的，
1: 你不会用，
2: 里面就四个座、啊、浪费啊，
1: 宽敞嘛。
2: 来听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啊，那个谁小孩哥的声音。
3: 是吗？还有我的奶奶，我的奶奶现在在家里
2: 啊，去找奶奶呀，这是啊。
1: 啊，
3: 鸡腿哥，甜甜姐姐，你们咋不理我呢？
1: 啊，我们刚上节目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2: 啊、对对对，啊，
1: 听到之后就理你啦。
2: 你看把人小孩哥急的，再听一下。
3: 给你讲个笑话，呵呵呵呵呵呵。
1: 啊，讲个笑话，呵呵呵呵呵。
2: 直播间
1: 还怪标准的。
2: 对，直播间立马降了2度啊。
1: 原来是冷笑话，
2: 真不错啊！以后我们直播间热的时候就把小孩哥请进来啊，和我们多多讲笑话。
1: 来吧，还有很多好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到自己做奇奇怪怪的事情啊。
2: 是，
1: 小猪说到说想起来大一上羽毛球课，
2: 嗯，
1: 在外面打球，把球呢打到树上去了，两个人站那儿弄了半天弄不下来，刚好赶上是大二还是大三的同学下课，
2: 嗯，
1: 两个学长呢很自信的要帮我们，
2: 哎，
1: 然后呢就把两个球拍还有这个扫地大爷的扫把全部都扔树上然后走了、
2: 啊、那你呢就是啊，比如说之前打球的时候球卡到哪儿了啊、
1: 嗯、
2: 你会拿另外一个球砸，一砸的时候把那个球也砸上
1: 去。我跟大家应该说过，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去买那个脸盆嘛，
2: 嗯，
1: 然后那大爷为了给我们展示他那个盆质量特别好，然后有两个盆就开始这个互相敲，
2: 嗯，
1: 砰砰砰，然后那个盆底就掉了，
2: 烂了。
1: 然后当时本来大爷可硬气了，
2: 嗯，
1: 人家说18块钱一分不少，
2: 嗯，
1: 最后人家说想两个你给30吧。来吧各位好朋友，稍后呢我们要在直播间，因为我们本来想以福袋的形式送出去啊、
2: 嗯、
1: 但是这个没送出去，
2: 对，
1: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以这个直播间互动的形式，
2: 刷字幕的形式
1: 送出我们的小熊、
2: 嗯、
1: 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您经常听我们节目啊，抓紧时间在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00来到我们直播间，一起来参与到这个互动当中啊、
2: 嗯、
1: 或者来搜索贼拉棒括弧勇闯互联网版，一起来参与啦。
4: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5: 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6: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围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5: 村庄的无限情怀，
6: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5: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7: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8: 慢点啊。
7: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0: 哎，慢点走啊，
1: 慢点，
0: 慢点，注意安全。
2: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1: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2: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0: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2: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3: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4: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现在是
1: 北京时间晚上6:30了。
2: 吃完饭散散步，对身体好呢。
3: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嘛，这个时间段啊，带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昨天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并且为新征集的梗王举行隆重且盛大的颁奖典礼啦。
0: 请听题。
1: 叮咚。
0: 我们昨天的梗王是黄河。
1: 哎，
0: 黄河呢，他这个媳妇儿啊，在帮他打扫书房的时候，发现桌子底下有一个盖子。
1: 哎呦，你看，好奇害死猫啊！
0: 打开盖子呢，里面是一个红色的按钮。
1: 你看看啊，正常人看到之后都情不自禁的想摁一下，看看家里面到底装了一个什么样的机关。
0: 他就摁了一下，一声轻微的咔嗒响声传来，紧接着书架缓缓转动。
1: 哎，出现了什么呢？来看看啊，昨天入围到梗王王储的各位好朋友们，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金尊九仓老许许叔，梗王本王黄河，还有李先生双啊山药豆卡子树和渐行渐远。
0: 来看一下梗王给出了什么样的回复呢？
1: 哎啊，这时啊，只见书架缓缓转动。黄河的媳妇儿啊，终于发现了家里的卫生死角。
0: 这女生都有强迫症啊。
1: 2026年6月5号，颁发2026年6月4号梗王登基奖。
0: 2026年6月4号获得梗王称号的是
1: 双。在昨日梗王争霸赛环节，一众听友给出了不俗的造梗回复啊，有许叔给出的卖萌梗，突然啊，书架缓缓转动，发现了一只小老鼠瞪着眼睛看他，啊的一声啊，吓死宝宝啦，
0: 这么可爱吗？
1: 也有黄河梗王本王给出的啊，发现书架后面悬挂着满墙的画，还有石板桥写的难得糊涂。这是家里面的宝库啊，这是。还有李先生给出的啊，书架转过去之后，里面贴的是佳佳跟婷婷的照片。他老婆问他，你贴这个干嘛啊？黄河说，这不是马上高考了吗？拜一拜，希望今年高考的学子啊，都有一个好成绩。你拜文书，你拜我俩有啥用啊？也有渐行渐远给出的啊，这个时候书架缓缓转动，黄河的媳妇儿发现了黄河的私房钱啊。还有我们这位好朋友山药豆啊，说里面有一家密。

0: 雪冰城啊，还有一个瑞幸啊，还有个星巴克，还有个美食一条街呢，还啊。任由子树给出的啊，这个时候书架缓缓转动，露出一个汪峰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啊
1: ，I want you，
0: 是参加达人秀去了，
1: 想上热门嘛？
0: 还是中国好声音呢？但是对不起，我们这位听友双啊，谁能想到啊，这设置一个机关，打开竟然是家里面的卫生死角，谁能想到这么抽象的互动啊？因此登上梗王宝座，希望双再接再厉，再创新梗。
1: 恭喜双成为我们今天的梗王啊。
0: 嗯，
1: 还有我们这位朋友应该是从我们广播来到直播间的静心成宁，说两位主播广播里面跟直播间的声音听起来不太一样呢。
0: 嗯，是不是发现在直播间更好听啊？
1: 嗯，没有吧，直播间可能会更真实一些啊。好啦，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梗王争霸赛的故事喽。
0: 嗯，
1: 故事的开头我们给出，结尾交给大家，请各位好朋友来编写。如果您编写的结尾够新奇、够奇葩、够搞笑，就有机会成为我们的梗王喽。
0: 嗯，
1: 请听听。
0: 叮咚，
1: 双回家看爸妈。
0: 啊，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爸妈很高兴。
0: 嗯，
1: 做了一大桌子菜。
0: 哎呀，做了108道菜呀、啊！哎呦，那叫一个高兴啊！
1: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
0: 给我吃啊！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吃完不许走。
1: 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深井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姜母娘鸭，你倒是让我停啊！嗯、
0: 我，你展示呢，我给你个展示的平台嘛啊！
1: 吃完饭之后啊，
0: 嗯，
1: 他们就像小时候那样，
0: 哎，
1: 在河边散步，
0: 多好啊，溜溜弯啊，饭后消消食，
1: 晚霞、
0: 嗯、
1: 映照着天空，
0: 美极了。
1: 双的妈妈说，
0: 孩子，人这辈子说不定能活几天呢，你别老想着我们俩，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你自己乐呵乐呵高兴就行。
1: 双说，
0: 嗯，哎，我想啃老。
1: 妈妈说、
0: 嗯、
1: 来什么呢？结尾交给大家，请大家来编写吧。来看这位朋友说，可能在广播里听到，感觉你们俩的声音资历更强，
0: 资历感更强。
1: 哦，真的吗？
0: 笑的都这么有资历啊！
1: 老前笑嘛，
0: 老前笑啊！还说直播间听起来更青年啊！谢谢谢谢静心成宁的认可啊。来吧，再来回复一下今天再来回顾一下今天啊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
1: 请听听。
0: 叮咚，
1: 双回家看爸妈，
0: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1: 哪怕唱啊，
0: 其实两句行了啊。
1: 爸妈很高兴。
0: 哎呦，
1: 做了一大桌子菜，
0: 做的满汉全席，108道菜呀、啊、就跟双说吃啊，吃不完别走了。
1: 吃完饭之后，他们就像小时候一样，
0: 嗯，
1: 在河边散步。
0: 对，因为没吃完呢嘛，那散散步消消食，回去接着吃啊。
1: 什么在外面？
0: 饭后百步走，不是，饭后走一走，活到99。
1: 晚霞映照着天空，
0: 美极了。
1: 妈妈说：“
0: 孩子，人这辈子指不定能活几天呐，你别老想着我们俩，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高兴乐呵就行。”啊，
1: 双说，
0: 我想啃老。
1: 他妈妈说、
0: 嗯、
1: 了什么呢、
0: 嗯、
1: 或者是做了什么呢？结尾就交给各位好朋友，请大家来编写吧。这个时间段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来搜索运城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找到我们之后可以来给我们点点关注啊，点了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跟好朋友聊天一样，通过我们的后台来直接跟我们互动就可以了。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通过抖音直播间来找到我们，抖音当中来搜索23392000.23392000.2，也可以在广告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啦。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1: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3: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4: 全力帮办，
5: 全力帮办，
4: 快乐无限，
5: 快乐无限。
4: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梗王争霸赛哦，由主持人讲述故事开头，您来发挥创意，给出一个故事结尾。如果您创作的内容足够搞笑，您将荣登为今日梗王。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是时候展示真正的技术了，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梗王争霸赛。来吧，这个时间段啊，在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回顾一下梗王争霸赛的参赛题目。今天登上我们梗王宝座的呢是双，
0: 是的，双回家看爸妈，
1: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看看爸妈过得是不是比你还好，
0: 看看还能不能激发出他们更多的潜力啊。爸爸妈妈呢也很高兴，
1: 嗯，
0: 做了一大桌子的菜，
1: 做了108道啊，满汉全席，跟双叔啊吃不完硬吃啊，吃不完不准走，
0: 兜着走，
1: 兜着走。
0: 当时呢吃完饭啊，
1: 嗯，
0: 他们就像小时候一样在河边散步，
1: 溜达溜达啊，饭后百步走，活到99。
0: 晚霞倒映着天空，映照着天空，
1: 倒映水面啊，非常的漂亮，美极了。
0: 哎。妈妈说，
1: 孩儿啊，人这辈子说不定能活几天啊，你别老想着我们俩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嘛就干嘛，高兴就行啊。
0: 嗯，当时双说，
1: 嗯，哈哈，我想啃老。
0: 哦，
1: 我哪也不想去，我就想在家啃老。
0: 这个时候他妈妈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呢？
1: 嗯，
0: 来看一下我们各位好朋友造的梗啊。春日暖阳说，我跟你爸就是啃老族
1: 啊，
0: 你可不能走我们的老路啊。
1: 对呀，啊，你得走新路啊，你得啃老了，我们啃谁老啊。
0: 轩Sir说到了说，
1: 嗯，
0: 这个时候双的妈妈立马转头跑进厨房，
1: 嗯，
0: 然后端了一盘叫老的菜对双说，嗯，no
1: 啊，
0: 你吃吧，
1: 啊，
0: 你要的菜
1: 啊，你老做的菜叫啃老啊。
0: 再来看一下健康努力西瓜，听一下他的声音吧。
2: 啊，你不要啃老，你男孩就要学会坚强自立，这就是太不像话了，你一天天的。
0: 啊，不要啃老，
1: 哦，
0: 得独立。
1: 对，你看到小，
0: 你要坚强。
1: 你看到有人那个在犯法，你说你不许犯法，你要正能量。很有教育意义。
0: 教育意义有，但是不多。
1: 嗯，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杜小俊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妈妈露出了欣慰的笑。
0: 哦吼，
1: 孩子终于愿意在家继承财产，不出去冒险啦。
0: 对于他来说，
1: 嗯，
0: 只要在家里继承财产，
1: 嗯，
0: 就算是赚钱了。
1: 后来啊，这硬生生的继承了家里面这个2亿的蚂蚁花呗啊。
0: 来看一下熊木是怎么说的啊，
1: 嗯，
0: 这个时候呢爸妈说，孩子人这辈子，
1: 嗯，
0: 说不定能活几天呢，
1: 嗯，
0: 你别老想着啃我们俩呀，
1: 嗯，
0: 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
1: 嗯，
0: 你想干嘛你就去干嘛，
1: 嗯，
0: 你高兴就行。
1: 这变得也太快了吧啊。
0: 孩子说，
1: 嗯，
0: 还是啃老最高兴。
1: 不是你那会儿说啊，让我别老想着你们俩，该去哪儿去哪儿，该干嘛干嘛。
0: 还有冬瓜说在南山新境打卡。
1: 哎啊，欢迎更多的好朋友来参与到梗王争霸赛当中啊。
0: 嗯，来看一下李静说到了说，
1: 嗯，
0: 那可不行啊，你哪能啃老啊？
1: 嗯，
0: 你老是退休金扛不住我以外的任何人了。啊，
1: 行，一家人就指望着老呢啊！你实在不行，你就往老爷身上也打量打量啊。
0: 因为老了，老爷就是。

0: 姥姥管财政大权
1: 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嗨儿妇怎么说的啊？这个时候妈妈搂着外婆说：“啃呐、啊，咱们一起啃呐、啊。”
0: 人家其实不叫啃老，人家叫全职儿女
1: 啊、嗯哦，就是亲情陪伴啊。
0: 佳佳是兼职儿女，
1: 兼职儿女啊，
0: 不能全职，因为不还上一点班吗？
1: 对，来看一下我们这位好朋友吧，
0: 上但是不多。
1: 如果再回到从前啊，双的母亲说：“
0: 哦，
1: 咱家那两亩地的玉米马上就熟了，你把它收了就是你的了，欢迎你啃老，咱家呀还有两亩果园没套袋呢，你看看你牙口好不好啊？”这不是啃老啊，这是付出劳动应得的啊。人啃老是什么啊？妈没钱了，爸没钱了啊，这是啃老。
0: 拿钱来
1: 啊，
0: 靠一对善良的老夫妻来接济。
1: 你那又去掰玉米，又去给果树的果园那边果子套袋的，那就是
0: 付出
1: 劳动。付出
0: 就有回报
1: 啊。来看一下这位好朋友吧哈，用心怎么说的？
0: 嗯，
1: 你把爸妈的路走了，叫爸妈无路可走啊。
0: 不影响啊。
1: 嗯，
0: 啃的老也不一样啊。
1: 对，
0: 他啃你，你啃他的。
1: 对，顶多把你们啃的那个生活质量稍微往下调一调啊。
0: 继续来刷新后台，看看各位好朋友的留言。
1: 嗯，
0: 来看一下小星球说到了说，你别说了，你想啃老是吧？
1: 嗯，
0: 咱晚饭的钱就是爸爸妈妈问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的。
1: 嚯，
0: 怪不得吃108个菜
1: 呢。你这么说的话，我明白了啊，这个家里面越在那个什么，越在底下的越幸福。
0: 哦，
1: 你看四个老人养一对夫妻，一对夫妻啊又养一个孩子。
0: 嗯，
1: 越在底下的越幸福啊。嗯，这要是独生子，这真的是这几家财富汇集到你一个人身上了，
0: 就等着收割就行。还有很多朋友问高速啊、
1: 嗯、
0: 高速路况信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运城广播，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高速这俩字儿，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
1: 对，来看一下筛选啊，说那个姚梦桥车辆特别拥堵，
0: 这会儿呢应该是刚才发的，这会儿怎么样，应该会好一些了吧。
1: 嗯，
0: 如果大家行驶在路面上啊，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啦。
1: 嗯，来看一下我们收到的这个高速方面的消息啊，目前 G5 京昆高速的侯宇段接到高速交警的通知，因为车流量大，新降稷山收费站往西安方向入口呢目前处于封闭的状态。
0: 嗯，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回复高速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当然看到后台依旧有很多好朋友在造梗，由于时间关系不能把大家的留言全部播读完，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留言，评选出我们的学霸，还没评选出来，评选出我们的梗王。
1: 嗯，
0: 像我们下周梗王争霸赛一开始来为大家颁奖咯。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4: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3: 熬夜游戏，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5: 嗯，小哥哥，小哥哥，
6: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3: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6: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7: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8: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9: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1: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动就爱上火的，
1: 过来呀、啊！
2: 打鱼了，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3: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4: 今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2: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5: 准备好了吗？
3: 太好

0: 的时间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通过后台一起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学霸靠你了的互动当中啊。当然在我们学霸靠你了开始之前，还是要跟大家来回顾一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目，登录到学霸榜单的各位好朋友，他们分别是
1: 我们的老朋友，从事酒水行业的金樽酒仓老许许叔，还有我们的老朋友，有日子没见家有多肉的曲靖通哟，婚纱照哎呦特别甜蜜幸福的王冲，还有也是有日子没见的美女听友张张，
0: 恭喜
1: 奔波在海州专线的海州专线，
0: 恭喜
1: 张听友在昨天学霸靠你了环节答对五道题，进入到学霸榜单，希望各位再接再厉，再展实力。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五道题目，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分享过来咯。
1: 第一题，
0: 手套最初是古代哪个国家用餐抓饭的工具呢？是古希腊还是古印度？
1: 手套啊，最初是古代哪个国家用餐抓饭的工具，相当于咱们的筷子啊，是古希腊还是古印度呢？其实大家如果有了解啊，那个互联网上对那个国家风评的话，应该都不会选啊，因为他们都不用那个啥。
0: 对，
1: 直接抓就行了，
0: 不直顾啊。
1: 那手套是哪个古代国家用餐抓饭的工具呢？是古希腊还是古印度呢？
0: 这个题应该是挺简单的，但是很多人容易被迷惑了。
1: 哎，海州专线答对了啊。
0: 手套最初是古代哪个国家用餐抓饭的工具呢？是古希腊还是古印度呢？
1: 哎，古希腊还是古印度呢？来吧，第一道题有人答对了，第二道题。孔府菜啊，属于哪个菜系？
0: 是川菜还是鲁菜？
1: 孔府菜啊，你想想孔府菜，它为什么叫孔府菜？不叫张府菜、王府菜呢？啊，孔府菜属于哪个菜系？是鲁菜还是川菜？
0: 第二道题其实蛮简单的。非我良者怎知我心，
1: 第一道题就答错了啊。
0: 听一下温暖小孩歌的声音吧，
2: 古希腊。
1: 来吧啊，第二道题，孔府菜属于哪个菜系？是鲁菜菜系还是川菜菜系呢？
0: 好，下一道题，成语沐风致雨源于哪个历史典故呢？是大禹治水还是精卫填海？哎呦，这个题容易错啊。跟我们运城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1: 啊。成语沐风致雨源于哪个历史典故呢？是精卫填海呀，还是大禹治水呀？
0: 是哪个呢？跟我们运城多多少少有点关系。
1: 先来，
0: 尤其是瑞城。
1: 对，你得明白沐风致雨什么意思啊？
0: 啥意思？跟大家
1: 形容人经常在外面啊，不避风雨的辛苦奔波呀。
0: 一到家门口，过了一次，一次，一次又不过呀。
1: 咋了？不过了还啊？一次一次的不过了？
0: 不进去
1: 啊？不进去？说明白啊？
0: 三回都没进去。
1: 精卫啊，三次路过那大海都没填进去啊？
0: 填进去了，没填满。
1: 用心，你这答 B 这是哪个选项啊？
0: 哪道题啊？
1: 来吧，那接下来第四道题。相传吃年糕的习俗啊，与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是伍子胥还是勾践呢？
0: 相传吃年糕的习俗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是伍子胥还是勾践呢？其实真的，我们好像历史上第一个了解到这个时代的人，好像就是勾践
1: 啊，
0: 卧薪尝胆
1: 啊，
0: 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学。当然，这个答案这不参考我刚才说的啊。相传吃年糕的习俗跟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呢？是伍子胥还是勾践呢？用心答对了。好，最后一道题， 四川哪种著名面食因为挑夫在码头挑着贩卖而得名的呢？
1: 嗯，
0: 是担担面还是蛋烘糕？四川哪种著名面食是因为挑夫在码头挑着这个贩卖而得名的呢？
1: 嗯，
0: 是担担面还是蛋烘糕？
1: 对，你想想挑着那个扁担啊，那你说它能叫什么呢？啊，
0: 好啦，今天的五道题目已经全部分享给各位了，其实还挺轻松挺容易的啊。
1: 嗯，
0: 如果您知道正确答案都可以来搜索运城广播来找到我们，点击关注之后点开发消息，通过我们的后台一起来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啦。

0: 西界湖滨玉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
1: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2: 慢点啊。
1: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3: 慢点走啊，
4: 慢点
3: ，注意安全。
1: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1: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3: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1: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5: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6: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施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9: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8: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9: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8: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

0: 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中就爱上我的。
1: 过来呀、
2: 啊！打鱼了，
3: 上网了。
0: 下班应该是快乐的，
4: 快乐的。
0: 人生漫长，下班路上烦恼暂且丢一旁，
5: 一天过去了哈。
0: 锁定收听1009，打开快乐接收器，
3: 持续接收快乐能量。
0: 我们下班了，
6: 准备好了吗？
0: 嗨嗨。

0: 思。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跟大家来公布一下这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喽。
0: 第一道题啊，手套最初是古代哪个国家用餐抓饭的工具嘞？
1: 正确答案是古希腊。
0: 对，你想古印度他们觉得手套都是负担啊。
1: 对，在古希腊人进食的时候，会和印度中东人一样是用手来抓饭的，
0: 直接抓饭。
1: 不过他们用手抓饭之前呢，要戴上特制的手套。
0: 哎，
1: 手套的使用功能跟中国人使用的筷子功能相同。所以手套呢，曾经是历史上的用餐的抓饭工具。
0: 没错，
1: 从13世纪起，欧洲的女性呢就开始流行戴手套作为装饰了。这些手套呢，一般也是亚麻布的或者是丝绸质地的，可以长达肘部。这期间呢，男性贵族也流行带有这个装饰的手套。
0: 第二道题，孔府菜啊，属于哪个菜系嘞？正确答案是鲁菜。
1: 对，
0: 孔府菜啊，是中国饮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起源于宋仁宗宝元年间，用于啊接待贵宾、上任、生辰、加日啊，还有这个婚丧喜寿时特备的一种菜系啊。孔府宴呢，是遵照着君臣父子的等级，有不同的规格。由于孔府啊，在历代封建王朝当中所处的特殊地位而保全了下来，是乾隆时代的这个官府菜。孔府烹饪基本上啊分为两大类，一类呢就是宴会的饮食，一类呢就是日常的家餐。宴会菜和家常菜啊，虽然有时呢互相通用，但烹饪啊是有区别的啊。
1: 对，是的。好啦，来看下一道题，成语沐雨治风源自于哪个历史典故呢？
0: 哎，
1: 正确答案是大禹治水。
0: 沐
1: 雨治风呢，用来形容人经常在外面不避风雨的辛苦奔波。上古时代呢，曾经出现一次特大洪水啊，长达20多年，受灾的面积很大。当时呢，正是舜当政期间，他派大禹，就因为他的爸爸就是治水未遂而被这个处死了嘛。当时呢，就派大禹去治水。大禹呢，也是吸引了父亲治水的教训啊，采用这个疏通的方式，然后规划水道，引洪水入河入海，最终呢是平定了洪水。而在治水的过程当中呢，许多过程啊，禹都是亲自参与的，他也是经历了千难万险，常常不顾雷电风雨，在这个工地当中干活。由于过度劳动啊，手脚上呢都起了一层厚厚的老茧。因此人们说他沐甚雨，治疾风，身体偏枯等等啊。后来呢，人们就用这个沐雨治风来形容人经常在外面非常辛苦的奔波劳累。
0: 第四道题，相传吃年糕的习俗和哪位历史人物有关嘞？正确答案是伍子胥啊。这个由来啊是有一个传说的啊，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苏州是吴国的国都。那时候啊，诸侯争霸，战火连年。楚国大夫伍子胥呢，为报复仇啊，投奔了吴国，想要啊借兵伐楚。当时吴王不同意，他说你
1: 那不行
0: 啊，那不行，
1: 不同意嘛，
0: 你得想个借口啊。伍子胥呢便杀了吴王啊，率。

0: 带兵呢是攻破了楚国京都，另立新王啊，另立新吴王即位。伍子胥呢也受到了受封于申地。为了防止侵略呢，伍子胥啊带人是修起了著名的阖闾城。城修好之后呢，他对心腹说啊：“我死后如果国家遭难，人民受饥，可在城门下掘土数尺，自可找到食物。不久啊，伍子胥呢就自杀身亡了啊，遭陷害自杀身亡。越国呢是趁机伐吴，战事连绵。那申地呢也是饿殍遍野，危难时呢有人想起了伍子胥生前的嘱托，于是呢暗中啊拆城墙挖地。原来啊这个城基是用糯米制成的砖石，人们用它制成一种食物度过了难关。这种食物呢就是后来我们说的年糕了。再后来呢，人们在腊月里啊用糯米制成年糕来祭祀伍子胥，同时呢也取年年步步登高的吉祥之意。
1: 最后一道题，四川哪种著名的面食因为挑夫在码头挑着贩卖而得名呢？正确答案是担担面。
0: 担担面、
1: 我之前去重庆的时候有吃过一次、
0: 啊、
1: 就正儿八经就是人家挑着那个担子、
0: 啊、
1: 然后就是在卖的。
0: 对、你想嘛，担担面啊，怎么来担担面？之前挑着担子嘛、
1: 对，它的那个面其实有点像那个炒面的那个面
0: 啊，细的啊、
1: 然后还蛮好吃的，就是它其实拌的那个调料也很简单，像我们可能现在吃的那个担担面，像在运城吃，可能它里面有汤啊，有臊子啊什么的。当时吃的就真的就是那种蒸的那个熟面
0: 啊，
1: 然后配，我就看人家放调料，放点盐，放点味精、然后放点那个葱花、放点蒜末，这么给你老咸菜拌一拌，就很香。好啦，今天五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已经分享给各位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答对呢？稍后的时间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各位的答题情况，评选出我们的学霸，在明天学霸靠你乐一开始来为大家公布我们的学霸榜单啦。
0: 没错啊，这个最后时间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1019优选商城的好物推荐。今天跟大家带来的呢是儿童的凉皮防晒裤啊，从80零码到170的码，凉感原纱的防晒裤，今天的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啊，39.9块到手呢是两条啊。神奇的夏季儿童防晒裤真的是让人忍不住的想感叹啊，有了它呢，孩子夏天也能更自在更清凉更安心，一条裤子啊竟然能做到防晒防蚊凉感速干百搭五合一，而且价格超级美丽，39.9块两条，
1: 回复裤子点开链接来详细了解就可以啦。好了，北京时间也来到了19:22，今天的嗨下班了到这里要跟各位说再见啦，我是婷婷，
0: 我是佳佳，
1: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跟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886。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3: 防汛工作放重点，
4: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路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3: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此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了，我起床作业喽。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一起走遍运城的街头，
3: 我们逃避的不是课堂，而是失衡的关系和空心的迷茫。拒绝上学不是叛逆，是心灵在发出需要被看见的信号。
4: 成长不必内卷，让每颗空心都长出热爱，让每份抗拒都被温柔接住。
3: 我要走出困境，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让爱。

晚上好，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在北京时间19:31如约而至，这里是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让爱回家》，我是袁芝。好的，此时此刻直播间里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如果您在家庭教育啊，或者是跟自己的伴侣的亲密关系，以及在人际关系还有你的职业上面有压力的话呢，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电话，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就可以随时拨打进来，我们的号码是0359-2339-100 2339-200 2339-300。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输入您想要分享的内容发送过来就可以了。好的，我们今天是星期五，明天就是周末了，聊一点轻松的话题吧。我们今天晚上的话题就是分享一下你曾经的那些快乐时刻、激动时分，分享一下那些让你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候。好的，这些都是可以的，那可以在运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跟我们来聊一聊。来，看到用心就说了，袁芝姐我来啦，呱唧呱唧，欢迎用心，我们的老朋友啊。红桃可以说，周五的晚上好，亲爱的芝姐，不知不觉又到了最后一个工作日的节目了。倒是这样的，但是我就想问问你们，想问问你红桃 K，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听风在说，袁芝姐晚上好，晚上好，听风在说，是这个好久都没有看到你了，你最近这一个多月你忙自己的事儿了。再来看一下，亮亮说了，原汁美女到岗了没？到了的话打个卡。我肯定打卡呀，我只要一张嘴我就打卡了。那你呢亮亮，你什么时候张张嘴呀？好了，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分享一下你的那些幸福的、高兴的、激动的、有成就感的时刻。语音也是可以发送过来的啊，有时候我们分享的内容比较多的话呢，发语音可能会更方便。来看到逆光奔

好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虽然我们说到的是关于孩子的情绪，但是呢，其实啊，也是跟大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因为呢，每一个大人也都有情绪，无论是谁，我们的坏情绪都是独一无二的，真的没有万能解药。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比较困惑，几个问题，孩子总是大哭大闹，我该怎么办？孩子在幼儿园打人了，我该怎么办？或者挨打了该怎么办？孩子不肯吃饭闹脾气该怎么办？那有不少的养育者们对于育儿专家呀，或者是儿童的心理咨询师会有一些巨大的期待，就是感觉哎，你们能不能像机器猫一样有一个装着各种锦囊妙计的口袋，只要掏出几行字来就可以解决我们的这些问题。当然啊，就是很多人都在致力于做这件事儿，比如说满足一下家长的期待呀，有什么方法可以教给家长啊，或者是培训培训呀，家庭指导师来聊一聊呀。但是你知道吗，很多时候啊，乍一听上去好像是挺有道理的，但是当我们去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有的方法对别人家的孩子可能有效，但是呢，怎么到自己身上就不行了呢？或者呢，有的方法今天有用，明天就失效了。很多时候啊，我们的养育者会发现难以执行那些看似头头是道的做法。那在这些无解的症状的背后呢，很多人忽略了一个事实，就是坏情绪本身是没有定势的，每个人的坏情绪的背后有可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原因的。那当然我们也会分享一些方法给到大家啊，但是呢，我们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让自己在情绪当中成长起来。所以呢，有些方法其实是需要养育者先承认一个前提才能发挥作用。什么前提呢？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这句话，每一个孩子的坏情绪都是独一无二的。那你看啊，很多人我们先是一个社会的角色，再是一个就是比如说是一个咨询师啊，或是一个儿童心理工作者呀什么的。嗯，那就拿我来打个比方吧，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妈妈，那我在面对我们家孩子的坏情绪的时候呢，事实上也是要根据孩子的情况，真是绞尽脑汁儿去想办法应对人家的坏情绪。有时候人家心情不好了，脸拉得老长了，你还得察言观色，然后呢还得小心翼翼地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要么呢就是坐那儿聊一聊啊，猜测一下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孩子这几天情绪不太好呀什么的。所以我们就先去怎么样观察孩子们的坏情绪，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先去观察，来看清楚孩子坏情绪的独特属性。所以我们在观察孩子坏情绪的时候应该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呢？一会儿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几个话题啊。珊珊她说晚上好，欢迎珊珊。柳金强说原汁美女周末晚上好打卡了，欢迎老柳。

0: 我如是，我练我的法术。
1: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谢谢你在积水的路面减速，让我更爱下雨天。
5: 谢谢你从不会车窗抛物，让路人更加安全。
6: 谢谢你叮嘱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7: 谢谢你礼让消防车辆，让我及时拯救生命。
5: 谢谢你，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10: 谢谢你，
11: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生活更美好。
13: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4: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整，绣一幅，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13: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4: 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前幕后，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八方来听，喝彩满堂。你在何方？
2: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2: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2: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倾听人间烟火里的温情，诉说平淡日子里的感动，让爱回家。每一次聆听都是新的抵达。
1: 好嘞，朋友们，欢迎您持续守候，这里是让爱回家，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袁芝。好的，我们看看后台的互动吧。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来分享一下你的那些快乐的时刻、幸福的时刻、激动的时刻、有成就感的时刻，都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最开心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啊？来看看红桃 K 就说了，哎呀，芝姐昨天晚上加班了，等忙完之后都9点多了，节目都结束了，这周不完美，缺了一天，反正你以后也请假，有可能就缺席一周。你缺是你缺，我请是我请，咱俩这是两回事儿，并不能抵消。来看一下海州专线就说了，善解人意的原汁美女晚上好，北郊打卡签到了。这今天到北郊了，哎，很少听到您在北郊打卡呀，欢迎欢迎。来看到我们的老朋友飞 shape， 他说呀，晚上好袁芝姐，回运城的路上快到北向了。我就是强烈怀疑你是不是一周回来一次呀，还是说每天都回来？看来工作是真的是两头跑，还是挺辛苦的。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那么我们如何来看清孩子的坏情绪，它有怎样的独特属性呢？我们怎样去理解我们的孩子呢？首先我们从第一个维度来看，就是他的出场设置。我们很多时候就说，哎呀，这孩子跟他奶奶可像了，这孩子哎呀就是跟他爸一个样，哎呀，孩子性格像你，像他妈，根本不像我。是不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在学习儿童心理发展的过程中，曾经有机会啊，观察这个新生儿，比如说刚刚出生2天的新生儿，你给他放一排，即使他们才出生不到48小时，但是这一排小婴儿是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反应和表现的。有的宝宝醒来就大哭，引得护士就立马跑过来给他喂奶呀、换尿布啊。有的宝宝醒来了，咂吧咂吧嘴，又睡着了。等再醒来的时候呢，也是哼哼唧唧的，过了好久才扯开嗓子哭，让护士发现哦，原来这个小宝贝饿了。那么即使没有后天的养育，每一个孩子出生的那一刻，他们的出场设置就已经是不一样了。这就是我们专业的一个说辞，就叫先天气质。究竟什么是气质呢？这要从我们每个人每天循环的六大状态说起。不管是小婴儿还是成年人，生命延续期间都会有在这六种状态之间不停的循环切换。比如说深睡眠、浅睡眠、安静清醒、活跃清醒啊，还有呢就是烦躁和哭泣。只不过相比小婴儿，大部分成年人哭泣和烦躁的状态呢可能会少一些。我们再回到刚刚说到的刚刚出生的2天的新生儿，有的孩子呢是可以从深睡眠直接就到了烦躁甚至哭泣的状态，而有的孩子呢是可以从深睡眠过渡到浅睡眠，再到安静清醒，过了很久才开始烦躁哭泣，而喝完奶或者是换完尿布之后，他们可能很快又会进入安静清醒、浅睡眠，然后深睡眠的循环之中。我们观察一下。

孩子是如何在这六种状态之间切换的，他们切换的频率呀、节奏啊、速度呀，是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个孩子的出场设置可能是怎样的。比如说一个从小喝奶就很急的孩子，可能会经历狂风暴雨般的坏情绪。而如果一个小婴儿总是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养育者意识到他的需求，那么当这样的孩子经历坏情绪的时候，是需要养育者们格外细心观察才能帮助他表达出来的。另外呢，每个孩子对周遭的敏感性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孩子即使在很吵的地方也能睡得安稳，而有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光线声音而无法继续待在睡眠状态中，这也是出场设置的一部分。这样的两个孩子在经历坏情绪的时候体验可能会截然不同，比如说一个慢性子的养育者很可能难以理解一个天生急性子的孩子为什么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就被坏情绪包裹了呢。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成见，认为孩子的一切问题都是父母导致的。那当然呢，这里面只是有一部分不完全赞同这句话啊。那么因为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孩子出生时，他的出场设置也决定了父母需要成为怎样的父母。如果要看清孩子坏情绪的缘起是什么，出场设置是不可忽略的一个要素了。那么第二个维度就是孩子所处的年龄和发展阶段。那同样是打人的行为，对于一个小婴儿来说，可能是出于好奇，也可能是试探，也可能是表达不满。但是对于五六岁甚至更大的孩子们来说，动不动就打人，可能预示着一些别的可能性，比如他正在经历一些未被看见的压力甚至是创伤，可能他在表达攻击性或者坏情绪方面的能力是欠缺的，也有可能他有一些潜在的未被察觉的特殊需求。我们就拿撒谎这个行为来举例吧。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孩子来说，撒谎经常是因为他在认知层面上分不清虚幻与现实，认为愿望就等于现实。但是如果六七岁的孩子持续是有撒谎行为的，很可能呢，他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去逃避一些难以消化的坏情绪，或者希望借由这种方式来唤起更多的关注与爱意。所以呢，对待不同年龄阶段的或者是发展阶段的孩子，那么同一类行为以及他背后的坏情绪，我们养育者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去和孩子进行沟通，不然就很有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影响到亲子关系。所以我们第一个维度就是看他的出场设置，第二个维度就是了解他所处的年龄和发展阶段，这样我们可能对发展心理学也需要有那么一些的了解，哪怕我们现学现卖，就是不了解的时候我们现场去看一下也是可以的，就是马上去网上搜一下也可以，是吧。来看一下用心说了，姐你猜猜我是哪个县的。哪个县的呀？我猜猜啊，哪个县的人能像你这么舒服呢？我猜你是永济市的。但是你都说你是个县，是哪个县了？那肯定不是市了，是吧？那不是市的话，让我看看，文喜县，对不对？哎，我突然感觉你是不是芮城的？

0: 万万没想到呀，不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4: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5: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6: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7: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4: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6: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4: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FM1019。

0: 黄灯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你不必独自扛着情绪的重量，也不必在困难中独自迷茫，让爱回家，倾听你的心声，读懂你的情绪，用声音温暖回家的路。
1: 好的，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看到 Fish Shape 就说了，中间有时候也回来呢。还可以啊，证明距离还不算太远。好的，我们的热线电话0359-2339-100-2339-200-2339-300继续为大家开通。那您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有想要聊的内容的话呢，都可以来通过热线参与到互动里。那另外呢，您也可以关注运城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对话框里面呢输入您想要跟我们聊的内容，想要分享的一些话啊，发送过来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这不是周末了吗？那么。

0: 那周末了，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些特别轻松的话题，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快乐时刻、激动时刻，或者是特别有成就感的时刻。比如说，哎，什么时候你特别特别开心、特别高兴呢？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说哈、啊，就能够比如说能够晚上9点钟。就可以睡觉，就可以躺在床上准备睡觉，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快乐和高兴的事情。好的，我们听一下佳怡发来的声音。
1: 我想听离别开出花。
0: 啊，离别开出花。我们再来听一下他剩下的两个声音。
1: 阿姨帮我放这个锅。
0: 放这个锅呀。
1: 可以吗？
0: 可以，离别开出花。但是呢，你稍微等上几分钟好不好？那么我先帮你找一下这首歌，然后呢一会儿我们把今天，因为刚刚不是刚刚播放完广告吗，我们一会儿把这个离别开出花这首歌曲给你连到后面，你大概需要等个几分钟吧，5-6分钟的样子，行不行呀？好的，珊珊就说了周末愉快，提前打了个招呼，她说明天就是2026年6月6号了。对，星期六

0: 来吧，我们听一下佳怡发来的声音。
1: 可以。
0: 好的。珊珊就说了，我今天呢从凌晨2:30到快6点失眠了。这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了呢，让你失眠了？你的意思说你睡到2:30你醒来了是吗？

0: 我感觉啊，自从进入六月之后啊，我的身体状况好像是越来越好了。就是我也是半夜三点多，好像就感觉就睡够了，就要起来了。但是呢，又觉得这三点多不像是要起来的时候，不像是起床的时间，又眯了一会儿。啊，确实是也睡着了。
1: 你是星空里的点点光。
0: 来，摇摇头没烦恼说，芝姐周五晚上好，打卡打卡，这一周最后一次打卡了，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次打卡。那你明天上班的时候，你比如说明天白天的时候，你点歌吗？你打卡吗？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啊，我们去理解孩子的情绪的几个维度。刚刚呢说了两个维度，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是第三个维度，就是孩子所处的养育环境和社会文化。有些孩子呢出现坏情绪的时候，有可能就是在用自己的行为告诉养育者们，我不喜欢被你们这样对待。比如当一个妈妈给孩子断奶后重返职场，可能就会发现晚上回家后孩子特别的闹腾。那这个就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孩子对妈妈提出的抗议。当一个家庭出现比较大的变化或压力，比如说父母离异、家中添丁、重要的家庭成员生病、搬家之类的事情时，孩子有可能就会出现阶段性的坏情绪。家庭外部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比如有的孩子去幼儿园时，不管在送的过程中还是回到家里，都会出现比较多的坏情绪。社会文化呢，也是在思考孩子的坏情绪时容易被忽略的一个维度啊。比如说，一个在东方文化中安静内向的孩子，在西方文化中甚至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抑郁的呀、回避的。如果不考虑社会文化因素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理解啊，就是在理解孩子坏情绪的过程中出现了偏航，看见这部分也是在降低养育者们的焦虑感啊，不必把孩子出现坏情绪的所有责任啊都算在自己的头上。那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是第四个维度，就是生理因素。一些孩子出现坏情绪也有可能是和生理因素是相关的，比如小宝宝在吃饭前的坏情绪经常和饥饿导致的低血糖反应是有关系的，缺眠少觉的疲劳也很容易导致孩子的坏情绪。你就像很多成年的女性，她们在这个睡眠不是很好的时候呢，就会容易出现坏情绪。那么在心理咨询工作中，每当养育者反映孩子在幼儿园或者学校里经常会有坏情绪，甚至会动手打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先问问孩子说，哎，你晚上睡觉的时间怎么样啊？所以说你看啊，一个缺乏睡眠的孩子自控力就会变得非常弱，调节情绪的能力也会随之下降。而当这些孩子呢经过调整之后呢，他就实现了每天晚上可以多睡一个小时，面对坏情绪的时候，自我调节能力也会出现一个明显的进步。所以说我们要看看啊，具体在这个生理因素上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参考的一些事件导致了孩子的坏情绪。

0: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
0: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上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
0: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
0: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
0: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看孩子，这可能是世界上最难的三个字。在家中的阳台看孩子，在小区的花园看孩子，在公园的小路看孩子，在景区的乐园看孩子，这些视野之内的地方看起来都很安全，却也可能在低头看一眼手机的瞬间发生危险。安全距离不是目光所及，当看读作看时，就意味着守护和照亮，请不要让孩子面对一时疏忽的危险。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4: 客家名酒醇香，
0: 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1: 看世界杯

好，最开心的时刻就是下班前几分钟点一首《爱情诺曼底》行，哎，这一条信息两件事全办了。哎，经过你这么一说呀，我就在想，就是对我来说，我的开心时刻也是在过周末的时候，也确实是挺开心的。然后珊珊就说了，她说这个昨晚失眠睡不着，今天下午补了个觉，哎，能补上还是挺好的。用心说了，我是万荣的。

0: 从而导致了更多冲动攻击行为的发生。所以说呢，这个世界上确实是没有对症治疗孩子坏情绪的万能解药。每种坏情绪背后的这四个维度，甚至还包括一些其他的我们所没有谈到的一些维度，构成了千变万化的可能性。所以呢，我们作为养育者，就是带着温和的好奇去探寻坏情绪背后的信息，结合心理以及发展规律，构建出适合自己孩子的独一无二的坏情绪破解术。那把钥匙呢，在最了解孩子的养育者们的手里，而不是在其他人的手里。所以说你是一个养育者，那么你是最了解你的孩子的。所以呢，我们的体内并不存在什么神奇的开关，坏情绪说来就来，说走就走，是吧？那么另外呢，坏情绪它真的不是什么缺点，也是不分对错的。各种情绪无论好坏，都可以转化为成长的动力。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坏情绪，它的解决方法其实是没有标准答案的。当我们可以温和的、好奇的去倾听、去感受，真实勇敢的面对自己的需求和局限，才能打造专属于你的孩子坏情绪的金钥匙。所以这对于养育者来说，确实是有那么一点点挑战。所以温和的、好奇的，我们同样也可以把这份温和和好奇送给自己，在自己面对一些坏情绪的时候，我们可以怎样去把这份好奇心和这份温柔来对待自己呢？好的，我们来听一下给你一份安稳发来的声音。
1: 姐姐帮我放一下《老爸跑》，刚才那首歌是我爸爸写的。
0: 啊、兰花草，好的，那么我来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啊，一会儿在8:30之后的第一首就来帮你放兰花草，好不好？然后爸爸点的歌也会帮爸爸放的。

0: 中国移动迷宫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1: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1: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4: 慢点啊。
3: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5: 哎，慢点走啊，
6: 慢点，
5: 慢点，注意安全。
3: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6: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3: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5: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3: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7: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8: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9: 光哪儿美妙了？
6: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10: 你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9: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1: 光怎么你们了？
8: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6: 仿佛巨星来登场，
8: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6: 然后就是光。
12: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3: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3: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5: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6: FM 1019，
15: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上，
1: 八点半啦，应该不会还没有回家吧？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的，8:30到9点之间来播放大家点播的歌曲啊，先满足一下小朋友的心愿。我们看到这个 Leon 就说了，这小女孩谁家的呀，好亲呀。他还说了，刚刚喜马拉雅和蜻蜓全都听不成了，现在好了，就听不成的时候你退出一下再重新进一下啊，实在不行就在后台发消息，我们让技术上的老师去看一看，或者重新重启一下那个机器啊。那亮亮就说了，袁之啊，今天的歌点够了没，给来一首像雾像雨又像风吧。好的。

0: 好嘞，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后台的互动啊。紫蛙就说了，原之晚上好，打个卡。哎呀，欢迎欢迎紫蛙，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最近出现的频次有点低了。大家伙都挺忙的是吗？雷昂就说了，他说呀，这个真的羡慕有个女孩的家庭，真的这是积了多大的福气呀。咋啦，你生了个男孩砸锅卖铁呀？梦寐以求，你也想要有一个女儿是吗？我觉得你还可以加油一下呀。
1: 当情绪像乱麻缠绕，当康复之路布满迷茫，当家庭遭遇危机风暴，当青少年叛逆让爱渐行渐远，当职场压力压得你喘不过气，别怕，总有人为你撑起心理晴空。让爱回家节目专注情绪管理与精神障碍康复疏导，陪您探索内心与自我和解，为学校与家庭搭建桥梁，破解青少年成长和发展难题。定期组织青少年家庭互动沙龙，让陪伴升温，常年为企业员工提供减压疏导、情绪补查、个人心理支持，更有职场语言能力提升赋能，让专业心理服务触达每一个需要的角落，心灵需要滋养，陪伴从不缺席。无论你是寻求自我疗愈，还是为家人、团队寻找支持，让爱回家，每个工作日19:30都在你身边。关注我们，让每一份困惑都有回应，每一颗心灵都能向阳生长。
2: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全力帮办，
3: 全力帮办，
1: 快乐无限，
3: 快乐无限。
1: FM 1019玉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孩跟妈妈亲，女孩跟爸亲，我这没女孩没人亲呢。那你赶紧好好的巴结巴结你们家儿子。

好了，也看到雷奥说，好了，不啰嗦了，咱没那命，望袁志老师安全到家，早点休息。这礼拜又是代班了五天，代班了四天啊，还能好一点。好，谢谢你的关心。好嘞，伴随着这首歌的旋律，那就结束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节目了。感谢各位朋友们的收听、互动和支持，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晚上7:30不见不散，拜拜。

下旁人的假面，月三三青丝与之缠绵，夕阳染红他深情的眼，拨动

0: 世界杯激战正酣，精彩不断上演。
1: 咪咕视频高清直播全场赛事，精彩解说伴您畅享绿茵激情。
0: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1: 详询10086。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7: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8: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9: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0: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7: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11: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普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9: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7: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了，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2: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2: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2: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3: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4: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5: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6: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7: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8: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9: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6: 谁？是谁？
9: 你往下看，往下看，
6: 往下看。
9: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6: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9: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6: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9: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6: 问问自己吗？
2: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10: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新吴江，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吉祥喊你喜迎狂欢啦！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吉祥，干干净净，中国吉祥。
1: 从那以后的每一天，他将经历四个朝朝暮暮；从那以后的每一年，他将度过四个春夏秋冬；从那以后的四个人生都被他点亮。他是谁？
2: 我的身体里跳动着他的心跳，
3: 我的肾脏来自他的赠予，
4: 他把骨髓捐给了我，
5: 他的眼角膜给了我光明。
1: 他虽然只有一个名字，却拥有五段人生。他是谁？
6: 他是器官捐献志愿者，器官捐献延续生命，爱心永存。
7: 光哪儿美妙了？
8: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7: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1: 光怎么你们了？
6: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8: 仿佛巨星来登场，
6: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8: 然后就是光。
9: 正确使用远光灯，还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1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9: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11: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晚上9:30了，睡觉前洗个澡好舒服呀。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西晋博滨御湖，东区湖景住宅，每户均享6.4至6.6米挑高空中庭院，独处一方私密天地。详情咨询53833333。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精华，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3: 全力帮办，
4: 全力帮办，
3: 快乐无限，
4: 快乐无限。
3: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第一次走进学校，用知识改变命运。第一次走出大山，用脚步开拓视野。第一次走上岗位，用努力改变生活。人生有很多第一次，可以向上成就自我，但也有这样的第一次，能够让人坠入深渊。毒品，只要一次尝试就能摧毁人一生。面对毒品，拒绝第一次，保护好你只有一次的人生。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以后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2: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3: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0: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4: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2: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搭搭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5: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0: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2: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6: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

0: 我都要睡觉了。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吗？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6: 各位游客，这就是始建于1189年的卢沟桥。卢沟晓月是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1937年7月7号，日军在这里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全民族抗战进入高潮。
7: 平型关车站就要到了，请旅客带好行李，准备下车。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在平型关取得首场大捷。
3: 下一站曲阜路，开右侧车门，去往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的乘客，请在这里下车。昔日战场重归宁静，抗战记忆不应淡忘，崇敬英雄，铭记历史，拥抱和平。
8: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
1: 光哪儿美妙了？
2: No, 你们谁爱是光谁是光啊。
3: 我想要一下子，我应选一辈子，
1: 我差点失明一辈子。
4: 光怎么你们了？
0: 当我开车在路上，突然前面一道光，
2: 仿佛巨星来登场，
0: 突然背后一道光，双眼模糊寸断肠，
2: 然后就是光。
5: 正确使用远光灯，环道路原本美丽的模样。
6: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5: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6: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7: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9: 慢点啊。
8: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9: 慢点走啊，注意安全。
8: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2: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8: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9: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8: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10: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11: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2: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
13: FM 1019
12: 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10点半啦，宝宝要上床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 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1: 哪里？
0: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
0: 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3: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啊，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如果想要在1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8: 轻松娱乐有温度，幸福向上有激情，让你打开就关不掉。发动爱车，锁定调频。这里是 FM 101.9。

0: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啦，不要熬夜啦，快点睡觉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4: 谁？是谁？
3: 你往下看，往下看，
4: 往下看。
3: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4: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3: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4: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3: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5: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6: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慢点啊。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4: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6: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4: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6: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6: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1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1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2: 先锋引擎，澎湃动力，心无疆，行无忧。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文艺广播。
1: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还没睡觉呢。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天蓝地绿，清水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运城。
1: 嗨，大家好，我叫卢水虫，运城盐湖就是我的家。别看我身材小，七彩盐湖的美丽色彩那可是我的杰作。
2: 卢水虫是盐池中特有的生物，呈鲜红或棕褐色。每年夏天，随着气温升高，卢水虫在高盐的卤水中快速生长，形成非常庞大而密集的群落，会使整个湖面映现出别样颜色，七彩盐湖因此得名。
1: 我喜欢吃盐藻，各种珍稀的鸟类呀，被我养的是身强体壮，我的贡献可大了。
2: 在盐湖生态中，它是生物链中的重要一环，它是鸟类、虾类幼体的最佳饲料。因为产地和产量有限，一直以来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于是卤水卵的收购价一路攀升，终端的收购价曾达到每吨70万元。
1: 呜呼，我值钱吧？我跟你们说，我可厉害了，是我的翻嘴玉来了，快跑啊！
3: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4: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3: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4: 好。
3: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4: 谁明白听谁的。
5: 全力帮办，
6: 全力帮办，
5: 快乐无限，
6: 快乐无限。
5: FM 1019运城文艺广播，与快乐同行。

0: 北京时间夜里12点了，夜深了，不要疲劳驾驶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这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

十多年来我一直在唱歌，唱歌给我的心上人听啊，这个心上人还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在寻觅着他。又过了十年，我一直在寻找，没有找到心上人。

直到你那灿烂的光芒轻轻地挂在遥远的天上，当你沉浸

0: 看看你人生的旋律，发现你少许多悲剧，该如何看待你自己，世界该咋个去支配，是那些人活不下去，准备好手都借给我，来一起威武我吧，对威武
1: 命你说不来弯腰，
0: 喂喂喂，
1: 一起唱，
0: 沧海一声笑，
1: 到你们。

总是对你分外想念。想念的时候，寂寞总是在所难免。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画面只是我对你的一厢情愿。你已经走多远？

难免的寂寞总是无声无息，忽近忽远，忽近忽远，它总是跟随你身边。终究这只是一场无聊的自我表演，虚构的

你湿了眼睛，你如此狠心，我难过你从来都不关心。被噩梦惊醒，突然好安静，枕边不再有你的背影，空荡的街景全都是回忆，你的脚步从不为我而停，只能骗自己你是在赌气，还在等你给我发笑。

是受伤的人，怎么嘲笑下山的神？这世界最不缺的就是天分，不过是滚滚红尘，不过是雁过无痕。我要走的路其实不必多问。曾经我孤陋寡闻，曾经我太过天真，现在都成为我前进的资本。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名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3: 谁？是谁？
2: 你往下看，往下看，
3: 往下看。
2: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3: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2: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3: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2: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4: 问问自己吗？
1: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5: 我发现大人们总是爱说
6: 慢点啊。
5: 上次李叔叔来我家做客，临走时，
7: 哎，慢点走啊，
3: 慢点，
7: 慢点，注意安全。
5: 每天早上，妈妈送我上学。
3: 老婆，你们路上慢点啊。
5: 还有一次，我们一家人出去吃晚饭，从饭店出来时，
7: 别忘了系好安全带啊，开车慢点啊。
5: 你们大人怎么总爱说慢点啊？
8: 因为我们心里有牵挂。
9: 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您慢点啊。
10: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柔弱女友突遇困难请求帮助，霸道总裁行走江湖急需救助，足不出户反而走上人生巅峰，人在家中账户却离奇境外被刷，这是一场花样百出不断翻新的剧本杀，每一个剧本都环环相扣，每一句话都迎合人心，只为让人沉浸其中，然后骗取钱财。面对诈骗剧本，请保持头脑冷静，擦亮双眼，莫入骗局。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特殊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4: 你阻碍通行了、
3: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1: 不要用节约当作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5: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6: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5: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7: 面对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北京时间早上6:30了，我不要起床嘛。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

0: 买房装修急用钱，邮储银行有享贷，线上审批，利息低，还能享贴息。手机银行就能申请，额度高，放款快，快来试试吧！贷款额度以系统审批为主。
1: 人过而立，往不惑而去，按说明白了不少道理，可没想到啊，没想到家里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小明白。
2: 爸爸，咱们家吃饭应该有公筷，公筷更卫生，老师说的。爸爸，这块骨头属于厨余垃圾，垃圾要分类，妈妈说的。爸爸，你又看手机不睡觉，早睡早起身体好，奶奶说的。
1: 这小小顽童红口白牙，愣装小明白，看俺如何应对。宝贝，你说的都对，爸爸一定改。走，爸爸给你讲故事去。
2: 好。
1: 文明
3: 关节痛，神经病理性疼痛等等。三，臭氧疗法，将医用臭氧气体注入病变部位，常用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关节炎、肌筋膜疼痛等等。四，等离子椎间盘消融术，用低温等离子能量气化突出的髓核组织，解除对神经的压迫，创伤极小，用于治疗椎间盘突出。五，鞘内药物输注系统植入术。六，脊髓电刺激植入术。
4: 好的，感谢您的分享。
5: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
6: 怎么能不好好珍惜？
5: 熬夜游戏。
7: Lady，
5: 哎，来一根，来一根啊，来一根，来来来，来一根，来一根。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8: 小哥哥，小哥哥，
9: 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5: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9: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10: 如果想要在一秒钟之内吸入超过4000种化学物质，而且其中69种确定致癌，如果想要在10秒之内收获身边大部分人的反感，如果想拥有一张粗糙和干燥的脸，一口散发着难闻气味的黄牙，一身僵硬和没有弹性的血管，以及抱歉，考虑到听到这个台的人还有很多，为了大家的身心舒适，我不能再形容下去了。所以你确定真的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拥有以上的一切吗？拒绝吸烟，从现在开始。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亲，不要钱的家园，了解一下。
1: 谁？是谁？
0: 你往下看，往下看，
1: 往下看。
0: 哎，对对对，你踩着我呢，我是地球。
1: 哦，你说的不要钱的家园是？
0: 就是我啊，蔚蓝的天空，清澈的大海河流，郁郁葱葱的大好河山，你说我美不美？
1: 啊？不好意思，我怎么没看到呢？
0: 看不到，难道不要问问自己吗？
2: 问问自己。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地球美美的。
4: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6: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5: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6: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5: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6: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7: 在这里，我期待和你有最美的遇见。
8: 目前1019正在为您
9: 打开精彩，分享感动，拥抱温暖。
7: 在这里，我期待着你的如约而至。
9: 1019，我们一路陪护，让爱导航。
10: 1019，
11: 为平凡的生活增加精彩。

0: 视频会员又到期了，再好的电视也是摆设。
1: 有一栋高清电视啊，爱优腾芒 MIDI 随心看，
0: 146路直播频道，央视、卫视、地方台，一个会员全搞定。
1: 详情咨询10086或各大营业厅。
2: 齐强喊你喜迎狂欢了，第6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齐强，干干净净，中国齐强。
3: 好消息，好消息，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放宽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业务政策，缴存职工办理该项业务提供的购房材料由5年以内调整为8年以内，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4: 老婆，今天我要开车带你去个地方，风景巨美，不过开车要6小时，你刚好路上可以睡一会儿。
5: 不行，不可以，一下开6小时车太辛苦了，咱俩换着开。老公，昨晚你喝酒了，今早我来开车吧。
4: 不行，不可以，你昨晚追剧追到那么晚，怎么能让你开呢？咱俩都不开了，我们打车。
6: 疲劳驾驶、酒后驾驶等各种不安全的驾驶行为，请坚决对他说不，因为这就是爱。
7: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8: 此刻向未来启程，每天起床，世界充满无限可能。FM 1019，与逐梦的你永远年轻。

0: 时间。
1: 早上七点半了，早上做好了吗？
2: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即将喊你喜迎狂欢了！第六届517洗涤节重磅开启，净润万家，聚势同行，线上线下喜上加喜，超给力！百城万店商超狂欢嗨不停，洗衣我就用奇强，干干净净，中国奇强。
1: 运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商转公政策进一步放宽了，2026年2月28号以前，在我市购房且办理本地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的职工，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可申请转住房公积金贷款。详情咨询0359-12345、0359-12329，或到各县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咨询。
2: 曾经。有一盒精致的香烟摆在我的面前，我怎么能不好好珍惜？熬夜游戏，
3: Lady，
2: 来一根，来一根啊！

0: 来一根，来一根。
1: 困倦和疲惫不算什么，只有通宵达旦的游戏和连绵不绝的烟雾，才能体现我年轻的心态和意志。什么才是王道？一个字儿，要帅。遇到女神，侧身偏转20度，右手插兜，左手拇指和食指捏住香烟尾部，气场保持200%的有效提升。
2: 小哥哥，小哥哥，
3: 小哥哥，小哥哥，公共场合抽烟，请接受罚款。
1: 不好意思啊，大叔，您也来一根。
4: 抽烟耍帅，反遭其害。对香烟说 ，Get out。
5: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6: 好大一片红杨林啊！
7: 河西走廊，红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8: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5: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
9: 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夏布衫子，黑香云纱大脚裤。
7: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5: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0: 京时间早上8点了，上班路上还是要慢一点哦。
1: 向上广播，活力调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9运城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